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生活中的网络安全，网络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也越来越受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聊天晒照要谨慎，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要尽可能避免透露真实身份信息，少注册、多改密码，不在不正规或不可靠的网站、APP 上注册真实姓名，定期修改社交账号的密码，妥善处置各类单据，已经废弃的包含个人信息的各类单据要撕碎或涂掉信息后丢弃，身份证复印件保管好，妥善保管身份证件，防止被复印，遗失后应尽快登记挂失，使用复印件办理业务要标注用途，清除废旧手机中的信息，取出 SIM 卡，删除个人所有信息，包括账号、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恢复出厂设置，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伴儿，今儿你过生日，闺女说要给咱们准备一桌好吃的。
2: 真的吗？丫头终于长大了，知道心疼咱俩了。
1: 所以今儿你就别做饭了，享受一下闺女的一番心意。
2: 行，听你的。
3: 爸妈，我回来了。
2: 丫头，丫头，快歇歇歇歇，一会儿妈呀和你一起做饭。你看，这菜我都洗好了。
1: 嗯，终于能够吃到宝贝闺女亲手做的饭菜了。
3: 嗨，爸妈费内劲干嘛呀？你们 out 了？来来来来，手机拿来。打开软件，点餐，下单 ，OK， 完成了。
1: 这个
2: 啊，这个也挺好，也是闺女的一番心意，一样的。
4: 或许。父母更希望尝到你亲手做的饭菜。
5: 其实，我们还可以为父母做得更多。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1: 对赵匡胤的批评最有名的应当是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名气都很大，一个是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宋明理学的创始人朱熹，南宋人，他对赵匡胤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评价：太祖建武在藩镇之离，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随日就困弱，荆康之祸，汝弟所过，莫不溃散。这话说赵匡胤把地方政府的军权收了，政权收了，财权收了，让地方政府没有一点自主的力量，所以金兵南下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起兵对抗金国的入侵者，北宋的灭亡就亡在赵匡胤强干弱敌的政策上。这是朱熹的观点。朱熹不是个一般的人，他是南宋的理学大师，而和朱熹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南宋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像陈亮，像吕祖谦，都这样认为。所以这一派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这是一派。第二个观点，第二个对宋太祖赵匡胤的批评最激烈的而且影响最大的，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国学大师，叫钱穆。钱穆先生很多人都知道，很多观众还读过钱穆的书。钱穆在《国史大纲》中间说过两句非常有名的话。第一句话叫宋帅对外是极弱不振，第二句话叫宋宗室内部积贫难聊。前一句话提出来了极弱，后一句话提出来了积贫。所以后来的学者，在钱穆之后的学者的，就把钱穆这两句话往一块一拼，积贫极弱。这个观点被写进了大学、中学、小学的教材。大家知道教材很厉害，一旦写到课本上，凡是读过小学的，凡是读过中学的，都知道宋代积贫极弱。但是近代以来，很多学者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宋代是不是积贫极弱？第二，假如宋代是积贫极弱的话，是不是就一定是宋太祖赵匡胤造成的？

这个积贫积弱这个帽子最后是扣在谁头上来？一下子就扣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头上了。到底是不是赵匡胤？这两个问题我们要重点谈一下。我们先谈积贫的问题，宋代是不是积贫？既然说他积贫积弱，我们先看他是不是积贫，怎么看呢？咱们分开来看，先说农业吧。中国古代社会是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主要生产是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是看什么呢？看两个，一个耕地面积，第二看亩产量。宋代的耕地面积怎么样呢？宋代的耕地面积比唐代的耕地面积要大得多，但是前提是宋代的国家面积比唐代国家的面积要小得多。国土面积小，但是耕地面积大，这是第一点。它的耕地面积比唐代的两三倍。再一个看亩产量，亩产量怎么样了？宋代农业的亩产量是唐代的二至三倍。那这样来算，宋代农业算弱吗？至少跟唐代来相比，宋代农业不比唐代弱，远远胜于唐代。这是农业了。下面我们说手工业。手工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啊，手工业是经济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手工业我们举一个例子，看铁的产量。在工业社会中间，铁的产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宋代的铁的产量，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统计，现在我们知道的宋代的铁的产量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呢？我们就说北宋吧，北宋它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127年，就这一段时间是北宋。那么它的当时的铁的产量是多大呢？它是1640年，也就是17世纪，是17世纪英格兰或威尔士两个地区铁产量的 2.5 倍到5倍，比它后面的英格兰和威尔士钢铁产量铁产量要高得多。还可以做一个比较，就是北宋的铁的产量和700多年以后整个欧洲的铁产量相当。那你就铁的产量来看，宋代不能说弱。这是手工业。商业，商业我们看五个方面。第一，我们一阅《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是一部书，你看了《东京梦华录》，你就知道东京汴梁开封是何等繁华。那是当时世界人口最多、商业最发达、一个最繁荣的一个大都会。这叫一阅《东京梦华录》。二看《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大家非常熟悉了。你一看《清明上河图》，你就知道，宋代的都城开封，它的水陆交通的发达，各色人等的繁杂，经济生活的繁荣，是当时许多国家比不上的，是世界上最繁盛的都城。第三，三观。交子、惠子，交子跟惠子大家可能很陌生。交子跟惠子就是中国出现的，也是世界上出现的最早的纸币、纸钱。宋代已经出现了纸币、纸做的钱，当然他后来这个纸币、这个交子跟惠子后来也出了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比如说长期战争以后，他后来出现一些通货膨胀。但是你可以想到，经济生活没有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的话，纸币不可能出现。那宋代以前怎么没有啊？说明

宋代商业包括银行业的基础已经开始出现了。第四，四笔科学技术，我们不说别的，我们不用介绍英国的一个著名的中国科技史的研究的专家李约瑟他的一些观点呢、啊，我们举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贡献非常大的三点三项。这三项的发明时期不在宋代，但是这三项重要的发明它的关键改进期、它的普及推广期和它的向外传播期都在宋代，使宋代是它重要的一个改进传播是这么一个时期。所以宋代的科技应当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第五，武算国家财政收入，一个国家是穷还是富，我们看财政收入。根据当代学者的统计给换算，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宋代国家的财政收入远远比唐代要丰富的多，就是宋代的收入，国家总财政收入比唐代多。还有一点，在国家总财政收入中间，宋代的工商业的收入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的收入。经过上面五点比较，大家可以想一想，宋代经济啊，是不是极贫呢？宋代不是极贫，宋代的贫很大程度上是和这个它的弱相联系的，弱主要是指军事。那么宋代弱不弱呢？我们先说几点。第一，宋代的疆域比唐汉唐要小，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小国是不是就一定是军事弱国？你看有一些国家很小，但它的军力一点都不弱。你不能因为宋代的疆域面积小，你就说它的军力它弱，不一定，二者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二，北宋被金兵灭亡了，南宋被元蒙灭亡了，这宋代是亡于少数民族。那么亡国是不是说明他的军力就不行了呢？不一定。一个王朝，第一，一个王朝不可能没有灭亡的时候，都有灭亡。第二，是不是灭于少数民族的国家，这个朝代一定都会说明是弱的呢？清兵入关灭了大明啊，那有没有人说大明也是极弱的一个王朝的了？没有啊，为什么偏偏宋代要扣上这个帽子呢？所以这里边就有问题了，我们分开来讲一讲。先讲第一点，宋代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力比较，我们拿宋和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政权的军事力量做一个比较。第一个要比较的是北宋和辽国，北宋跟辽国打了25年，打的焦点是幽云十六州，就燕云十六州，打的最后结果是互有胜负。根据宋史研究者的研究，北宋对辽的战争是有胜有负，也有打得很漂亮的时候。比如说太宗朝雍熙三年的雍熙北伐，三路大军北伐辽国，其中中路跟西路打得顺风顺水，只有东路由于战略失误导致全局的溃败。再比如澶渊之盟

是在军事上占优势的情况下定了合约。所以北宋给辽的相比呢，应当怎么来说呢？应当说二者的军力之所以最后能达成一个签订合约的程度，就谁也吃不掉谁。如果谁能灭掉谁的话，合约签不成。这是北宋给辽。第二，北宋给西夏，北宋的实力给齐和契丹的辽国相比，可能在有的时候他表现出一定的力量不如辽，但是和西夏相比，北宋远胜西夏。那么为什么北宋没有把西夏灭掉呢？西夏很聪明，西夏一直拿辽国作为牵制北宋的一个重要的筹码。由于辽的牵制，北宋不能集中全力对付西夏，所以西夏政权才得以延续。而最后西夏和宋打仗打的结果是怎么样了？西夏最后耗不起，他的经济力量达不到啊，他最后耗不起了，两国签订合约。第三，南宋给金，南宋给金分为三个时期。初期金比南宋的军力强啊，但是后来发生变化，这才有了第一次南宋和金人的合约。但是金人在吴主，就是金国吴主掌权以后，就金吴主掌权以后，他开始向南用兵，想一举灭掉南宋，结果遭到以岳飞为首的南宋军队的痛击，金兵是节节败退。本来这个仗如果打下去，可以收复相当一部分失地，至少要把黄河以南的失地可以收复过来。结果由于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从政作梗，最后杀害了岳飞，是南宋没有收回黄河以南的国土。第三个阶段，完颜亮南下，结果又完颜亮又以失败告终。这是南宋和金，应当说两者的实力基本相当，南宋略弱。第四，南宋与蒙古，那这个没法比啊！蒙古是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那谁也给蒙古都打不下去。而且蒙古灭一个国家，往往是几个月就灭一个国家，几个月就灭一个国家。南宋是在蒙古大军面前唯一的一个抵抗了几十年以后才被彻底亡掉的国家。所以这是军力的比较。第二，综合国力的比较。宋如果就综合国力来讲，和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相比较起来，宋的国力并不弱，特别是它的软实力很强，它的科技、它的文化、它的教育，在这一方面你拿周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给宋来比的话，它差得太远。应当说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因此这个极贫极弱这个帽子扣在宋代的头上不合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讲法，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啊。这个问题咱们可以用一句话回答：假如宋代真是极贫极弱的话，和赵匡胤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因为这里边我们可以谈三点。第一，赵匡胤确立的政策在他那个时代是不是合适，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一点。第二，赵匡胤确立的政策是不是一定会导致宋代的极贫极弱。第三，假如宋代真是极贫极弱，这个账应该记在谁的头上？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赵匡胤是在什么情况下制定的国策呢？

赵匡胤是在五代战乱之中走过来的人，赵匡胤经历了五代的战乱，他从五代的战乱走过来，他不想使他建立的北宋大宋王朝成为后周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所以赵匡胤所有的政策集中在六个字上，赵匡胤所有的国策集中在六个字上：第一，稳定；第二，统一；第三，发展。赵匡胤维持稳定的办法很简单，就两个字，叫集权。地方权力归中央，中央权力归个人，这就是赵匡胤维持稳定的最好的办法。比如说五代战乱最重要的原因是兵权，赵匡胤要收兵权，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公元961年建隆二年废九师兵权，把这个石守信、王审琦这些人的藩镇他的兵权给夺了。第二次是公元969年开宝二年，他又把一些节度使的兵权给夺了，两次夺藩镇的军权，把军权彻底收归中央。这个政策是针对当时五代战乱的局面制定出来的。任何一个政策都是针对着当时的国家的局面做出来，国家的政情、政治经济情况做出来的。如果你不收兵权的话，陈桥兵变可能就在赵匡胤那个时代还能再发生。黄袍加身不是加能加在你身上，也能加在你的部下的身上。真没有黄袍了，找一块黄布裹一下都能加身。所以赵匡胤必须把维稳、稳定放在第一位。第二，统一。赵匡胤建立北宋的时候，就是中原那一块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那一块土地是他的，周围全是割据政权，所以他面对当时的情况下，北边契丹、辽国、北汉、南方那么多割据政权，他通盘考虑以后，最后定下来一个先南后北、第一急迫的方法。可惜他只在位17年，50岁死了。假如他50岁不死的话，那他下面紧跟着就是北汉和辽。所以他这个政策应当说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的。他这个统一这个策略没有错，但这个统一策略后来也遭到人们的诟病，说他的劲儿全用到打南方了，等到打北方了没劲儿了。这话说了就有点吹毛求疵了，这不像老师讲课，连讲两节了，到第三节没劲儿了，是因为前两节用劲儿多了，第三节没劲儿了。不能这样讲，那是你体力不好，是吧？第三，发展。发展是个硬道理。赵匡胤在他那个时代，他要稳定，他要统一，他同时还要发展。赵匡胤是个武将，但他非常懂得马上得天下不能够马上治天下，乱世用武，盛世用文，这一点赵匡胤比当时所有的人都高明。五代时期之所以乱，就是因为武将飞扬跋扈，要改变这个局面，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要重文抑武，要重用文官，要重用文教，要重视文化，要重视科举。

这个没有错，这是针对当时的政当时的情况制定的方针。当时如果你不压这些武将的话，这些武将都是五代时期那些军阀，你要不把这些军阀给收拾了，这些军阀就可能给你搞一个军阀混战。所以赵匡胤必须要这样做，但这样做绝不意味着赵匡胤就不重视武人呐。他要打天下，他要统一，他能不用武人吗？赵匡胤对武将还是非常重视的。赵匡胤想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他想追求的就是调整五代时期文武的失调，然后达到一个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理想的局面，这是赵匡胤的目的，并不是说他就一味的就是提高文人地位，重用文人，降低武人地位，压制武人，不是这样的。所以稳定统一发展是赵匡胤治国的当时的三个主要的目标，所以他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围绕这三个目标来制定的，而这三个呢又是当时的社会情况所决定的。所以赵匡胤所有的政策，我们只能说叫必须、必要、必然。我们绝不能够低估了赵匡胤的智商之高。赵匡胤是个非常有头脑的一个人。第二个问题，那赵匡胤制定的政策有没有可能导致宋代的积贫积弱了？有可能，只有一种可能，那就什么呢？把赵匡胤制定的政策当作既定方针永远走下去，而不能够与时俱进，那就完了，那就完了，那就必然导致积贫积弱了。所以紧跟着第三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说了，你知道赵匡胤在制定他收地方那些藩镇的政权的军权的时候，你别忘了我们曾经讲过，赵匡胤对防守西北给北方的14个将领网开一面，大家记得吧？我们讲过，这14个将领不但不收他们的权，还要给他们很多特权。这说明赵匡胤在制定方针的时候，他掌握了两个度，一个叫原则性，一个叫灵活性。收藩镇的权，这叫原则性，同时对西北给北部14个边将给他们特权，这叫灵活性。赵匡胤心里非常清楚，只是后来继位的国君没有与时俱进，最后导致北宋的一些被动局面，这个账只能算在后代子孙的头上，不能算到他的老祖宗的头上。老祖宗面对的是开国那个局面，不能算在赵匡胤的头上。我觉得赵匡胤的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三点。第一，结束安史之乱以后长达2个世纪的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大家知道安史之乱是哪一年呢？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赵匡胤是哪一年建立北宋呢？公元960年。这中间是200多年的时间。安史之乱以后，中唐就是藩镇割据，再到五代十国，那就乱成一锅粥。结束着长达2个多世纪的藩镇割据、军阀混战，这个局面是赵匡胤完成了，应当说这个贡献非常大。第二，恢复华夏主要地区的统一。华夏民族的主要地区是中原，包括湖南、湖北、江南、四川，整个华夏这些地区的统一，赵匡胤把它完成了。这是赵匡胤一生中间第二个最重大的贡献。

0: 这个应当说赵匡胤把华夏主要地区这个统一的这个完成，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贡献非常之大。第三，赵匡胤结束了五代的野蛮政治，开创了一个理性和文明的新时代。五代时期那是一个野蛮的政治，五代时期是什么政治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当皇帝。你当了皇帝以后，你手下的人掌握了枪杆子比你还多，那么你再来当政权。五代的皇帝比拳头，谁的拳头硬谁就当皇帝，不讲道义，不讲文明。所以那个时代应当是一个野蛮的时代，而把一个社会从野蛮时代引领进到一个文明理性的新的时代是赵匡胤。你看赵匡胤用了五天时间完成了政权的更迭，除了一个人韩通被杀以外，没有再杀其他的人，叫兵不血刃，事不异肆，不杀人就改变政权。而且我们讲过太祖石碑，他当了皇帝以后，在专门在祖庙里立了一个碑，这个碑写了三条，其中有一条就是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的人。整个宋代对文人是最优待的，你可以推翻一个王朝，但这个王朝的人你还要对他优待，前朝的官吏全部保留，原职原官原薪，这在哪个时代有？应当说赵匡胤在很多地方做的确实是在中国古代帝王中间是出类拔萃的。非常可惜的是，这个人一生最大的愿望没有实现。他最大的愿望是灭南汉、灭契丹，完成整个中国的统一。这个愿望没有完成，就英年早逝，撒手人寰。而他未了的心愿，竟然成为两宋统治者永久的梦想，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理由相信，如果天假其年，赵匡胤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愿望。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妈妈，你得过这么多荣誉证书呀？
3: 对呀，妈妈那会儿可是很厉害的舞蹈老师呢。妈妈的梦想啊，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家。
2: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3: 现在的梦想啊，就是把你们好好的养大呀。父母都不愿意缺席儿女的成长，我们也不应该缺席他们的衰老。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史记》记载，秦朝末年，楚地有一个叫季布的人，一生信守承诺，只要他答应过的事情，无论有多大困难，他都会设法办到，因此受到大家的称赞。楚汉相争时，刘邦悬赏重金通缉季布，但敬慕季布的人都不为重金所动，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季布化险为夷。因此民间流传，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

0: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9月17号，今天是一个星期四，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那么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熊山高铁开通倒计时啊。其实咱们苏宁啊，也就是熊山高铁中的重要的一站啊，所以呢，大家应该是非常期盼着啊，因为之前呢就有消息呢，就是在这个九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就会通车，所以大家呢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具体的通车时间。那么京港高铁熊山段呢，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呢，熊山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的配套设施啊建设也都相继收尾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距离马上能坐上高铁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了。来关注即日起到10月31号，沧州创新推出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游客持9月到10月吴桥杂技大世界、南大港湿地、河间蜀府，还有啊大运河游船等任意景区或游船的票根，就可以享受全程的专属惠民优惠。此次活动啊，汇聚商超、特色餐饮、星级酒店、县域特产、生活服务等百余家品牌业态，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未来一周，9月16号到22号，河北北部的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四级，其余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啊是逐步的下降啊。其实每到这种换季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呢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啊，他们啊就饱受鼻炎的困扰啊。当然呢，这种啊花粉浓度高的话，也会进一步的诱发他们的这种鼻炎的不适的症状。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啊提醒大家，比如说呢，大家可以提前的进行一个口罩的佩戴啊，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绝啊。当然呢，也可以呢根据医生的这种啊更加确定之后呢，进行啊一些啊药物上的啊这种来让自己的这种过敏症状得以达到一种缓释。关注天气，今天9月17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苏宁本地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呢是17度到31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2度。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16号建成通航，西江至北部湾实现了江海直连，平陆运河自南通江达海啊，极大提升了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能级，向北它能接驳啊欧亚大陆，将中国东盟合作和一带一路串联了起来，所以说呢可以说是啊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工程。香港特区政府9月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那么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严厉打击海外敌对势力和本地反中乱港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9月16号啊可以购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呢，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来关注啊，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近日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源。这里的地下水呢是流动的、可更新的，淡水和咸水都有，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的传统认知，为南疆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了地质方案。关注热点事件，近日呢，四川的某县奇异果上市期间，主播李亚飞以亚飞之书为名，通过穿白衬衫啊、挂工作证啊、助理称呢亚飞同志、喊话我的家乡我宣传等方式来虚构暗示村干部身份直播带货。面对记者求证，他先是拉黑对方，随后将账号更名为亚飞点亮乡村。之后呢，该县的市监局是发布通报啊，说李亚飞呢是村集体企业的合作方，并非村干部，其虚构身份引流带货造成了不良影响，已被依法立案调查。此类的山寨村干部并非个例，此前呢，当地已有主播因为虚构主任身份啊被罚款1万元。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0。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酒店呢开抢租房生意，酒店集团呢正在集体切入到长租公寓赛道。华住会已经在 APP 上上线了旅居频道，主推旗下成家公寓月租房源。北上广呢最低房租1500元起，主打拎包入住，安保及维修响应快。锦江酒店近期还推出了图灵灵居两大品牌，分别瞄准的就是企业员工住宿和 C 端的单身群体。不少租客表示，酒店长租公寓虽然说啊装修现代，服务响应快，但是也存在啊比如说商用水电贵、隔音差、价格高于周边房源等问题，尚未形成差异化的优势。分析认为呢，酒店集团开展长租公寓项目源于传统酒店行业供给饱和、成熟门店收入增长乏力的困境。但是呢，该赛道已经十分拥挤，仍需要打磨适配长租场景的产品，才能真正突围。国家统计局9月15号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餐饮收入啊37366亿元，同比增长2.4%，但增速呢是啊逐季放缓。上市餐饮企业呢业绩显著分化，百胜中国、达美乐中国保持增长，而九毛九以及其他的一些企业呢，上半年营收分别下滑13.2%左右。还有就是行业的龙头海底捞面临调整，其自营餐厅收入同比下降4.0%，毛利率受到外卖及加盟业务占比提升影响下滑1.8个百分点。分析指出啊，随着市场波动，上市餐企告别了普涨的时代，正在进入啊更加残酷的存量竞争与分化阶段，降本增效与业务调整成为关键。最新的彭博弈万豪富豪指数显示啊，43岁的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财富净值突破了1050亿美元，超越了印度的富豪阿达尼，首次成为了亚洲首富。其财富呢，较2019年3月被追踪时的130亿美元增长了约7倍。张一鸣财富增长主要得益于 TikTok 全球化扩张以及字节在 AI 领域的布局。张一鸣2021年5月宣布卸任字节跳动 CEO 一职，表示将聚焦远景战略、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再来关注搭载豆包 AI 助手的努比亚啊，9月16号开售，512版的售价呢是啊5999元起，那么 1TB 版的呢是7499元。该机最大的亮点呢就是 AI 智能体，支持语音、带指纹健全的 AI 键唤醒，还有可跨应用去执行啊叫车、去公司啊、点咖啡啊这样的业务。它优先覆盖了字节系的产品。该款手机发售前呢，京东预约量突破了37万。业内认为呢，作为全球首款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其标志着手机 AI 从问答向场景化任务执行的进阶。钟薛高，曾经因为雪糕刺客啊相关话题而陷入危机的钟薛高，在2025年破产清算后迎来了新的操盘方。新的运营主体呢由皇家小虎的母公司等持股，计划2026年第四季度以每只6.9到7.9元的价格呢是重启上市，较之前14到16元的定价呢可以说是近乎腰斩。业内认为呢，其转向性价比路线呢契合了当前冷饮市场的理性化趋势，但是面对啊去掉曾经的这一个刺客标签，以及要应对伊利蒙牛等巨头竞争的挑战，那么它长期发展呢仍然是有待观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热点事件啊，就是这个罗永浩呢，他吐槽啊，这个野人先生难吃。野人先生啊，是现做冰激凌啊。说实话，自己也吃过几次，我是个人觉得还是蛮好吃的啊。那野人先生呢，在9月16号终于发声回应啊，说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会啊用心聆听。事实上呢，此前呢，已经有很多网友啊，都在野人先生的官方账号之下提醒啊，说啊，不要回答，不要回应啊，甚至呢，给野人先生啊提出了该怎么公关的一些建议啊。这当然是因为呢有前车之鉴啦。9月10号呢，恰逢罗永浩和西贝的预制菜论战过去整整一年。根据大河报报道，从2025年全国门店近400家啊，到如今西贝小程序显示仅203家啊，也就是说呢啊，去年的一场舆论让西贝啊他的门店几乎是关停了一半。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啊，不管企业啊是否回应的是否得体恰当，我们要从后去深扒的话，我们会发现网络舆论战真的很可怕，因为它可以让一家企业一个品牌直接啊遭遇到经营危机，也让很多普通的员工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所以呢，这就很好理解了。很多网友就建议野人先生啊，说咱就冷处理吧。本质上呢，也是希望说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第二回。其实呢，这个野人先生冰激凌啊，到底好不好吃，它的定价合不合理啊，仅可以让市场以及消费者啊自己去判断，没有必要呢通过耍嘴上的功夫呢去争个输赢啊。当然啊，咱说的这些呢绝对也不能涉及到一些原则问题，比如说食品安全啊，比如说消费欺诈啊，这些问题是除外的。眼下的网络舆论场呢本来就纷繁复杂，面对难吃的吐槽，一家企业最大的定力还是啊用自身的产品来说话。比起所谓的啊这种很漂亮的一些应对方法啊，一些公关技巧啊，那只有用真正的产品实力去说话，才是这个企业的立身之本。这个事件呢也引发了公众人物啊应该如何在网络舆论场中审慎使用话语权的问题。都说啊现在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但是由于社交平台的底层逻辑还是流量优先啊，所以啊和一般人相比呢，公共人物啊包括这些大 V 们，就是粉丝啊成百上千万的这些大 V 们啊，他们呢拥有的就是一支巨型的麦克风。因此呢，罗永浩的吐槽呢不能算是一句简单的私人表达，必须要认识到的现实就是在算法和流量的加持之下呢，很多大 V 的发言短时间内就可以突破啊这个圈层，形成公共议题。因此呢，我觉得公共人员呢应该是更加认清啊自身的这种话语权有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啊，正面的呀或负面的呀，所以呢更不应该把私人的好恶呢去公共化，要守住啊最起码的言论上的边界。在今天的舆论场上呢，很多人呢之所以会成为大 V 啊，会成为啊能够左右无数粉丝的这样的一种权威的存在啊，我觉得不一定是他们过往的经历有多么的可靠，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呢他们非常擅长啊挑起这种啊情绪啊，尤其就是能够调动群体的情绪。他们会用各种啊自带流量的话题和讲求技巧的叙事来赢得网友的情绪共鸣。因此呢，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啊这种话语权它是不对称的，就是你这个大 V 呢啊，你可以就借助你身份的光环去塑造啊一个舆论的框架，但是被曝光被吐槽的另一方呢，实际上呢他们总是声量没有这么大嘛，所以也总是啊会把他们放在啊就是我觉得是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啊，所以呢一般大家还是会蛮站大 V 这一边的啊。我们就说当下的舆论场嘛，其实很多人还是会
自动的选择站队，那么他们站大 V 这边呢，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攻击啊对面的一方，甚至呢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已经啊因为啊自己的这种推波助澜而导致啊对方啊比如说这种企业啊名誉上的一些损失。但是呢，数字时代啊，舆论同样具有反向监视的特征啊。你公共人物一旦话从口出，那互联网是有记录的呀，全网都会啊记录下来。一旦你被人抓住了小辫子，那你以后的说话权利自然而然也会消解啊，就直接就是大家简单来说就是人设崩塌呗。因此呢，如果要刻意输出这种有争论的观点，刻意的制造一些话题的冲突，一次两次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流量。但是类似的手法用多了，网友也渐渐看到了互联网论战背后的规律和本质，也就会更加理性的来看待啊大 V 的发声和观点。眼下呢，各大社交平台呢很需要大 V 们的影响力啊，甚至呢希望他们能够时不时的造出一些热点话题。那么这就是啊把公共话语空间当成了流量工具，这套流量分发机制显然不配套公共人物的话语责任机制。大 V 呢可以说自己是在随便说说正常评价，但是收益呢已经被自己的账号和啊这种社交平台所共享，因此呢它造成的公共风险呢其实是要由全社会来承担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啊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啊，就是不要把大 V 的话太当真，更重要的是呢不要每一次呢都去扮演呢这种啊站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还有就是说平台啊，其实我们每次啊遇到这种啊有流量的有争议的有话题的事件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平台，因为平台呢是监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平台呢不能啊就去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甚至去推波助澜，平台呢还是要去改变啊这种流量的分配机制，来倒逼公众人物理性发言，尊重多元观点，而不是啊去鼓励极端化情绪化的表达。

么今天是9月17号呢，是世界骑行日，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日子呢，来聊一聊啊，这一项被低估了的黄金有氧运动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某天下班回来啊，觉得心里有点堵得慌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干啊。但是如果呢，你这个骑上自行车转了一圈回来啊，就觉得哎，心情变好了，整个人也轻松了很多啊。没错，骑行呢是能够降低抑郁风险的。我觉得呢，我可以把这个骑行呢再宽泛一点啊。比如说呢，我经常上下班呢是开车上下班。

那偶尔呢，我要骑电动车上下班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这个心情会好像更加的舒朗一点啊。因为呢，以前的话就想着嘛，就是啊，赶红绿灯啊，这个赶快啊，抢绿灯啊，到单位啊就到了。但是因为你骑上小电动啊，它速度呢是慢的啊，可能呢就是20到30之间嘛，它速度本身慢下来，然后呢，你又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这样的道路上缓慢行驶，大家也都缓慢行驶，你就可以停下来看一看啊。我经常在骑电动车的时候才关注到啊，哎，这个马路边又开了哪一家新的门店啊？这家店呢在搞什么活动啊？这家店在搞什么活动啊？也更理解了，就是大家之前说呢，买这个电三轮之后非常的方便啊，可以带着家人啊，可以去啊，各个的啊这个小夜市啊，啊这个小商店呢、啊、去买吃的啊。所以我觉得你看，好像正是因为我们速度慢下来了啊，我们和周边的事物有了更多的接触呢，就可以呢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件来降低啊我们那种空虚的啊，或者说那种没有由头的焦虑。当然呢，我们说的很宽泛，再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我们来说骑行啊。那么一项呢是啊，近38万名成年人的大规模的研究呢，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就是如果把骑行作为日常的通勤方式和抗抑郁药物处方风险呢是显著啊下降的，总体的风险呢是降低了约15.1%。也就是说啊，不只是你感觉啊骑行更良好，在现实生活中呢，它是真的和更低的心理健康风险相关的啊。所以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呢，现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啊来骑行上下班。还有一些更广泛的研究也表明，有氧运动包括骑行啊、游泳啊、跑步啊，都在缓解抑郁症方面啊是有稳定的效果，尤其对于轻度或中度抑郁症的人群更为明显。那么骑行是怎么治疗情绪的呢？答案呢藏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能够激活我们的大脑肥料啊，帮助大脑重新生长。换句话说呢，就是呢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表达。所以呢这种因子呢就经常被称为啊大脑的肥料。如果我们呢骑行，它呢就可以帮助大脑不断的建立新的连接来摆脱啊比如说僵化呀，或者说低活性的状态。如果大家呢能够保持有规律的有氧训练，比如说骑行、快走、慢跑，都已经证实能够提高我们的这种啊大脑的活跃程度啊，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的情绪、睡眠质量以及认知功能。其次呢，就是它能够生成啊天然的情绪配方啊。如果说呢骑行一次带来的即时变化呢，像是啊一场温和而高效的神经化学重启，那运动呢就长期的这种规律性的运动呢它就是能够啊更好的去促进啊我们整个啊身体的循环呀，这种情绪的稳定啊。所以说骑行呢它不仅仅啊是一次短时的效果，它更像是呢通过多条神经通路的协同作用来帮助我们的大脑啊重新找回情绪调节的能力。再有呢，就是它也是一种很好的在自然中运动的情绪修复啊，这也就和我刚一开始跟大家讲这个点差不多，就是当我们啊在室外的时候，在室外移动的时候呢，这种呢在移动中的环境暴露的特征呢，会让你更好的接触到风啊、光线啊、树木啊、天空啊、水体啊。还有就是不断变化的视觉和听觉线索，公园呀、啊、绿道啊、河岸啊，这些绿色或蓝色的空间都会为情绪的恢复来提供额外的加成。这有点像是我们之前一直说啊，这个公园20分钟的效应啊，就是你去到公园里面啊，待上这么20来分钟，你也会感觉到放松。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换一个环境啊，换一个和大自然能够更亲密接触的环境啊，能够让你整个人的情绪得到很大的恢复。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啊，这一些呢，对于我们情绪方面的作用啊，我们首先来说它是运动嘛，所以呢它还是非常高效的啊，这种消耗热量的有氧运动，以每小时20到24公里的速度来骑行呢，每小时呢大约能燃烧500到600千卡的热量。

量，也是控制体重的好帮手。再有呢，就是对心脏很友好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啊。那么和这种啊主动通勤的人相比呢，骑车啊上下班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呢，一个数据就显示啊，针对10万人的一个大型数据就显示啊，骑车上下班呢，可以使你的这种缺陷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9%。所以说呢，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理想的目标吧，就是你每周骑行约130分钟是非常理想的目标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呢开始尝试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呢，也不用骑速度多快或者骑时间多长，而是慢慢的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呢，其实对于我们整个身心都非常的好。再有呢，就是呢，它可以锻炼我们的腿部力量啊，对膝盖更加的友好。和跑步相比啊，骑行是典型的低冲击性的运动，对膝关节更友好。它再有呢啊，就是当然它优点有很多呢，就是因为只要你运动动起来嘛，适量的运动都能够啊使我们的这种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呀，包括我们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更加的好。其次呢，就是大家呢可能比如说晚上会失眠焦虑的时候，那通过这种规律的骑行呢，还可以从根本上去改善啊你的睡眠质量啊。总之呢，骑行呢它不仅是能够锻炼身体啊，更能够给到我们大脑啊很好的一种锻炼啊，所以呢也是能够降低啊痴呆的风险啊。再有一类人群呢，就是啊糖尿病患者或者说血糖偏高的人群呢，也推荐大家呢把骑行作为一种啊辅助运动啊。也研究就表明嘛，说这个骑电动自行车呀，就6个月呢都能够啊去改善啊这个血糖调节和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最后呢，再给大家一点提醒吧啊，就是到底要怎么骑才好啊？首先就是调整好你的这种车座的高度啊，其次呢要保持正确的姿势，上身自然的前倾，手腕的压力不要太大，腹部收紧。再有呢就是控制好时间和强度，初学者建议每周3到5次，每次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就是你骑行的时候感觉微喘还能说话的状态就好啊，不要骑行超过1个小时。如果说你长时间骑行呢，可以中途停下来推车几分钟啊，来进行一定的缓解。最后呢，就是大家在骑行之前啊，要做一下简单的热身，在骑行结束之后，别忘了拉伸一下自己的腿部肌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0: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1: 夏侯伤员夜半三更来到监牢大狱保护圣婴。夏侯伤员出手也真够狠的，抬手之间连废了几个狱卒，把亲自坐镇要杀圣婴的侍郎巨无才脑袋都给捏瘪了。可就在这时候，外边又来人了，凭剑进来的，和这宝剑够锋利的了，铁栏杆拦道，这么一抬手，叉叉，那栏杆就断了。夏侯伤员一看，还有人来害我的师弟，即使这样，我是接着杀。本来夏侯伤员就要接着把外边来这位再废了，但是他闪目这么一看，是他。那说是谁呀？不是别人，也正是早就准备好今儿晚上要来监牢大狱救圣婴的少侠黄三泰。前文书咱们讲了，黄三泰和郡主赵怀珠定下亲事，可是一想到自己师父圣婴被去含冤，自己要救师父得有一场凶杀恶战，恐怕呀牵扯到人家郡主，所以跟那王爷就退亲，不管王爷同不同意，自己玩这军事作罢了。可是黄三太把郡主这把剑就拿来了，这把剑是紫电剑，削铜铁如泥。三太一想，凭我这份能耐救我师父，想杀人打人，人家对方可有强手，我未必能够占上风，但是要有这把宝剑，那可合着那么一句话，叫手巧不如家伙妙，我或许就能把我师父救了。三太是这么考虑的。现在黄三太是来到监牢大狱，往里边这一闯，施展轻功进来，然后凭宝剑削开铁门。那是夏侯伤员已经救下了圣婴，杀死了几个凶手，哎，这黄三太可不知道。但是夏侯伤员在里边往外一看，是黄三太，他认识三太啊。你想，黄三太在醉仙居大战西花天，然后顺着天窗想往上蹦，上面有一个人把黄三太吓一跳，然后随手把三太又拽上去了。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夏侯伤员。夏侯知道这黄三太是自己三弟圣婴的徒弟，所以他一看黄三太来了，这小子是来救他师父的，即使这样，我别在此处逗留了。想到这儿，他这一转身扒开后边的铁栏杆，噌，他窜出去了。他没跟黄三太照面，他前脚出去，黄三太后脚进来，呲，说这怎么的了。黄三太一进来，里边死那几个狱卒有血窝住了，正在这时候啊流出来了，喷了劲儿了，给黄三太喷的身上都是。好，三太那个心咯噔一下子，心的话，师父怎么的了，我来晚了，师父死了吗？可是黄三太再看，师父盘着腿已经坐起来了，两眼闪亮瞧着他呢。哎呦，师父没危险，那么这几位都是师父杀的吗？黄三太他刚这么一愣神，就听圣婴低声说了一句，速走，让他快走，别在这儿，这什么地方，监牢大狱，这样让官面人发现了，那这辈子就没有前程了。就在此时，黄三太听了身背后传来脚步声，他蹭蹭蹭蹭蹭蹭，他侧头这么一看，是他，谁？青云碧影西华天。青云碧影西华天，今天晚上他负责在监狱外面打外围，说谁要救圣婴，他负责给挡住， 来保障里边能顺利的把胜赢结果了。可是夏侯老剑客那功夫该有多好啊，他没看到夏侯伤员进来了，先把胜赢给救了。紧跟着黄三太一来，他瞧着了，哎呦，进去个人，谁没大看清楚。他立刻请宝剑，随后这就往里来。黄三太这一进来，圣婴就说了一句速走。三太一看师父现在也没捆着也没绑着，盘腿在床上坐着，既然让我走，那我就走吧。三太是转身就顺着夏侯伤员走的这个道啊，他往前去，噌，他窜出去了。他正好往出一窜，西花天正好进死囚牢，一进来他是亡魂解冒。哎呀，好厉害的小子。这时候他也看清黄三太了，正是在醉仙居酒楼跟自己动手的那个年轻人。手脚怎么这么快？我们俩脚前脚后，他也就在我前边十来步远，就十来步远，他进来就嘁哩咔嚓嘁哩咔嚓，这都咔嚓了。你看他不知道啊，这是夏侯伤员杀的，他以为是黄三太杀的呢。他又联想到在醉仙居酒楼的时候自己跟那小子动手，本来那小子就要逃跑顺天窗走，可身子往下一落，我给他一剑，按说能把他给削上，万万没想到他那脚没等落地，在空中就踩着空气往起拔了个高。不是，这一份轻功都神了，他顺着天窗就爬出去了。看来这小子不单说轻功好啊，你看这几位死得多惨，这小子剑法好，拳脚也到家，我要是面对面的和他碰上的未必是他的个儿。可是有一点呢，我跟驸马爷保证我打外围，可是我这外围怎么打的？闯进来人把圣婴给救了，把侍郎都给杀了。不行，我得盯住这小子，我得知道他究竟是谁。这西花天没管圣婴，转身行就追黄三太。他随后往前来，黄三太还真不知道这后面啊追上这么一位。三太一想，不管怎么着，师父今夜没死了，我这心就放下了。我应该回到亲王府，把这把宝剑呢交还给郡主赵怀珠，然后见王爷，我向他老人家呀赔个罪儿，从此以后不再相见，这件事情就有始有终了。黄三太这么琢磨着，这一路上他顺着这个小道往前跑，啊嚓嚓嚓嚓，三拐两拐就来到玉亲王府后的墙外边了，脚底板一跺地，腰两骨一绷劲，旱地拔纵，噌，他是越过高墙落到院内，刚往里一进，两边窜过来人了。谁？是我，我黄三太。哎呦，原来是骏马。哎呀，这您半夜练功夫，你看把我们吓一跳，赶快里面请吧。这些人只是知道黄三太是骏马，可不知道黄三太退亲的事儿。黄三太是直接来到书房叩见玉亲王。本来三太琢磨，真要是王爷睡下了，那就明天见，我先把剑呢还给郡主再说。可是到书房这一看，玉亲王是双眉紧锁，还在那椅子上坐着呢。玉亲王能睡得着觉吗？本来女儿找了个好女婿，自己就琢磨女儿终身大事，这就妥了，终身有靠，我这就放心了。你可没想到黄三太是圣婴的徒弟，黄三太拿着剑劫牢反狱去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救下圣婴，是死是活，他是心乱如麻。正在这时候，咵嚓门一响，黄三太在外边进来了。哎，把玉亲王吓一跳。王爷一看，好嘛，这浑身都是血呀，是自己受伤了，还是把别人宰了崩到自己身上的血呀？黄三太从背后把宝剑摘下来了，这剑在

0: 剑匣上，他双手一托，举个头顶，然后扑通跪倒：“千岁，草民黄三太多有得罪，现在请您把剑收回。”不等王爷手剑，他轻轻把剑放旁边了，然后又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再次拱手：“千岁，我再说一遍，我和郡主的婚事就算拉倒了，从此以后我是远走天涯，您别惦念着我了。”说这话，黄三太心里边挺难过，知道王爷对他好，郡主也相中自己，自己也相中郡主，可是哪知道啊，眼巴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只好亲事作罢。他一低头转身，这就往外走。且慢，王爷，三太到门口那儿了，站住了，回头瞧着玉亲王府权：“
1: 你回来。”“
0: 哎，王爷，你还有什么话讲？”“
1: 三太，我来问你，你到监狱去了吗？”“
0: 去了。”“那么发生什么事情了？”“千岁，我不瞒您，如此这般，我到那儿了，可能有人要害我师父，可是害我师父那些人都死了，不知道是我师父把他们给杀的，还是另有救我师父的人。我赶到那儿已经晚了，我到了那儿，我师父说了一句速走，我呀就跑出来了。我一想，我进监牢大狱是多此一举了，那就把剑再还给您吧，我来见您告辞。监狱我这是去了，但是那人不是我杀的，这摊崩我身上的血。”“
1: 哦，三太啊，你能不能听我几句话？老人家您请讲。我就问你，你想不想做我的姑爷？你相没相中我的女儿？如果说你相中了她，你愿意做我的姑爷，听我话，马上把你这身带血的衣服脱了，我命人烧掉。至于说你到监牢大狱救你师父的事儿，你不说我不讲，谁也不知道。你随其以后，你就是其人了，你跟我女儿就缔结良缘。三太啊，我之所以能跟你推心置腹的说这几句话，因为我特别的相中你，我就觉着我的女儿要嫁给你了，这一辈子是特别的享福啊。你要不娶她，我的女儿是终生的痛苦。我的女儿，她的亲母早年已经过世了，我把这孩子送到了普贤道姑那儿学艺。这个孩子可以讲从小就没有得到父母的关怀，那么孩子好不容易相中你这么个人，我再不能使你们到一起，我就觉得我这个当父亲的是太对不起我的女儿。我空为亲王，王爷有什么用？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整日里看我的女儿愁眉苦脸，我于心何忍呢？三太，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你能不能再管我叫一声岳父？老人家，黄三太心被打动了，心中是又甜又苦，眼泪往上涌，扑簌簌淌下来。老人家，说天底像我这样的人何止成千上百，为什么非得让郡主嫁给我受委屈？
0: 哎，不要胡说，不要胡说，你就管我叫岳父，我就高兴。你看这爷俩在书房里相谈，他们万没想到在后窗户有一人在偷听。谁？青云碧影西华天。这老道跟着黄三太是一直跟到玉亲王府，开始他还不知道呢，心里话这家可够阔气的，前边后边啊，这宅子这么大，还有看家护院的，好像是当官的。到后窗这儿往里一瞧，再偷着一听，明白了。哎呦，原来这老家伙是皇叔府权。哎呀呀呀，原来这小子叫什么黄三。

这黄三太是府权的姑爷，好像还不愿意给府权当姑爷了，可是府权还相中他了，非要这姑爷不可。这么大王爷还求这姓黄的小子让管他叫岳父。嗯，看来府权和圣婴圣子川这老家伙有关系，府权和大闹公堂的草包肚子和这黄三太都有关系。本来我抓不住，我找不着，杀死飞虎将军乌鹰霸的凶手，现在妥了，凶手就在这儿呢。真凶是谁？就是这豫亲王。本来乌鹰霸一死，我没面子，因为我是他的武术教师，他死了跟我有关联呐。一不做二不休，今晚既然我来到这儿了，我就找个机会我偷着来他一剑。你什么皇叔，你爱谁谁，我把你脑袋摘下来给驸马爷送去，告诉他拿个亲王给他兄弟抵命，你看这回咱合算不合算。对，就这么地。可是我得小心，黄三太别看年轻啊，那功夫好啊，顺天窗能来回蹦啊，在监狱里边抬手扑扑扑就都整死了，就这个手段我可比不上他，所以我得暗中来偷着下手。看来他们俩呀还得唠一会儿，现在三更已过，将近四更，我想再过半个时辰他俩就得睡觉，等他们睡沉了，我偷着一下手我必定成功。想到这儿，这老道悄悄退出来了，神不知鬼不觉他就出了这豫亲王府，跳过后墙，一看前边有一排大树，纵身行上大树，两丈多高，有个大树杈，他往那儿一靠，两眼微闭，内功叫上，怎么着也休息一会儿，哎，等会儿再进府里边去动手。他打了个盹儿，就觉着过去啊有半个时辰，将近一个小时，天哪，黑的就更厉害了，四下是一片沉寂，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就想该动手了，伸手摸了摸肋下的宝剑，然后一提道袍，在这个树上就想往下纵。老道那心嘎噔一下子，心想不好，这谁暗中做的手脚，我老道一惊飞晓，全身冷汗俱出，把道袍都给湿透了，说出了什么事儿了，把老道惊成这样。老道不天山四剑之一吗？那是名剑，怎么胆量如此之小？原来这老道刚想动身往树下边跳，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什么人把他灰色的道袍那后边用一根二寸多长稳车胎用的那个大铁钉子给他钉在大树上了。你说用大钉子把他这道袍给钉在树上，那个人手段该有多么妙，起码说得轻功好。再一个拿什么钉的？拿锤子，还一点动静都没有，稍微有一点动静就稀花听着耳音也应该听到啊。书中交代用大钉子给他钉树上的那个人正是老剑客夏侯伤员，看来夏侯伤员功夫比稀花天高。夏侯伤员暗中见稀花天跟着黄三太，他就跟着稀花天，西花天在后窗怎么听他都知道，西花天出来了，夏侯伤员一看，哦，不听了，走了啊，走了，好，你走我也走。哎，没走上树了干什么？想等一会儿进府里边暗中下手啊。你这老道我认识你啊，不天山四剑西花天吗？据说你这个西花天过去名头不错，年轻的时候在江湖上还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怎么老了这么不是东西，为那驸马乌英雄这些汉奸办事儿，

0: 这一下把你整死吧，你过去的名挺好，我有点过分了，我要不整死你吧，我还觉得呢心里啊不安稳，怎么办呢？对你小事惩戒，看看你能不能痛改前非，知难而退。这夏侯伤员他在自己那个破兜子里边就摸出这么根大钉子来，也不知道哪年什么时候捡的，没用，摸出来了，他往上纵身施展他的轻功往上来啊，西瓜甜妹听到，他没拿什么锤子钉的，锤钉那还是功夫吗，用大手指那么一按，嘎吱，什么叫大树啊，那简直跟豆腐似的，那钉子就按到里边去了。然后夏侯伤员就蹲在树下边睡觉，就看看西花天有什么反应。西花天让夏侯伤员给吓着了，心说这真是天上有天人上有人呐、啊！这是哪个主给我来个下马威，他既然能用钉子把我给钉上，那偷着下手我这性命不早就没了吗？即使这样，我别进王府了，我进王府恐怕这脑子就保不住了。他轻轻把这钉子拔下来放自己怀里边了，没舍得扔，干嘛呢？做个纪念，这个跟头栽得太大了，得留着以后瞧这钉子，凡事得谨慎。从树上跳下来看看王府后院墙，一转身走了。夏侯伤员一瞧，还行啊，还行，这西花天老道是个明白人，但愿你从此往后能够转恶向善。看到此处，夏侯伤员也就不跟着他了，离开此地去忙自己的事儿。单说西华天回到驸马府，这天光微亮，他叩见驸马乌英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就把黄三太怎么到监狱去杀人，黄三太还是府权亲王的姑爷的事儿，是通通说了一遍。吴英雄听着剑眉高挑，那眼睛就红了。好啊，原来杀害我兄弟英霸的竟是府权王爷的手下，那府权王爷和圣婴圣子团他们也必定有关联呐。那么即使这样，我总算找着正主了，我得除掉这福圈给我兄弟报仇。可他又一想，自己要直接见驾有些不利，因为最近的一些事情不太好办啊，皇上丢了什么遗诏，可能遗诏的那个内容是要罢免我父子的官职，皇上怀疑我们对他呀有些不忠，我现在去见皇上告亲王府权不合时宜啊。我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驸马吴英雄得到报告，知道了杀害自己兄弟的那个凶手就是黄三太。可是这黄三太乃是当朝的亲王，豫亲王府权的姑爷。哎呀，吴英雄为难了，如果这黄三太要不是府权的门婿，我立刻派人就可以捉拿他，把他碎尸万段。可是那豫亲王势力该有多么大呀，乃是当今的皇叔啊，可是也绝不能因为黄三太是他的姑爷，那我兄弟就白死啊。

思来想去，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说借谁的刀呢？借当今皇上这把刀，要让康熙杀皇三太，甚至收拾这亲王福全。吴英雄拿定了主意，他立刻换了一身便装，坐上一乘小轿，悄悄地离开他的驸马府，够奔太师府拜见索爱。索爱得报吴英雄来了，他就知道有要紧的事儿，是赶紧从府里边出来，把吴英雄接进去，两个人密室相谈。你看他们俩每次见面啊，都得搞点阴谋诡计，说那话都怕人听，哎，都得到密室相谈。来到密室，分宾主落座，寒暄了几句，这索爱就问他：“驸马公，不知你清晨造访有何要事？”哎，太师爷，难道说您不晓得吗？就在昨天半夜，刑部衙的监牢大狱，刑部侍郎巨无才被杀。啊！索爱一惊飞笑，说：“巨无才死在监狱里边了，他还真不知道呢。”这个啊，驸马，你怎么晓得此事？这个他是被谁所杀？太师啊，据我所知，巨无才巨大人昨夜间，他半夜审问圣婴，想及早的找到那世祖遗诏，可万没想到有一个恶贼就闯到死囚牢里边去了，嘁了咔嚓呀，不单说杀了侍郎，而且把几个狱卒狱官都给杀了，他逃之夭夭。多亏我手下有一个剑侠叫西花天在暗中跟随，跟着这凶手跟来跟去，您猜怎么着？凶手是跑到了豫亲王府权府王爷的那个府里边去了，暗中听他跟那个豫亲王爷一谈话，原来这凶手乃是亲王的姑爷，也就是青莲郡主赵怀珠的丈夫。亲王还告诉那个小子说：“你赶紧把身上的血衣脱下来，立刻烧掉，这事儿你知我知，别人不知道，千万别走漏风声。”那么西花天回报了我，我一想此事是事关重大，这才赶紧来见您商议。啊，索爱都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在这个密室里边直溜。驸马公，那么你知道豫亲王的这个姑爷叫什么？我知道，这小子叫黄三太，可能就是他曾经大闹过公堂，而且他还在醉仙居杀死过我的兄弟吴英霸，他跟那个大草包肚子都是一伙。太师啊，要不杀掉这个姓黄的，不解我心头之恨，我现在求您去面见当今的圣上，请圣上下旨意把黄三太废掉，那就一同将那圣婴也杀掉。再者说，太师爷，你想成就大业。驸马吴英雄说这个大业的意思，那就是点索爱一句，你不老想当皇上吗？哎，你要想成就大业，福全这个人是您的绊脚石啊，何不趁此机会把他也扳倒呢？这个索爱听着心中一动，驸马，你回府里边去听消息，老夫我琢磨一番，然后立刻进宫见驾。好，我是坐等佳音了。两个人商量好了，吴英雄回驸马府了，索爱他自己盘算一番，这老家伙有心计，盘算好了，见皇上怎么说，皇上。

那么问的话我怎么回答？这么问的话我怎么回答？我要借此机会把这府全扳倒了。想好了，他穿上朝服，坐着八抬的金顶大轿，直接勾奔皇宫。没有击鼓升殿，因为他知道自己谈的这个事情不能在八宝金殿当着满朝文武谈，得与皇上私下谈。皇上自从丢了世祖的遗诏，这几天的时间里啊，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身子那瘦了有一圈儿。也就仗着康熙皇上是正值青年，要如果上年岁的，这一折腾啊，就得趴床上。可是就这样，康熙也有点提不起精气神来。手下一位老太监禀报说：“太师求见。”哦，康熙皇上一想，我命所爱太师侍郎巨无才和兵部大人王熙三堂会审圣婴，一定要审出遗诏来解我的愁绪。现在太师老早来见，莫非有什么喜讯？一摆手，宣太师觐见。是，所爱进来了，俯身跪倒，说：“他不是老丈人吗？那老丈人也得行君臣大礼。”康熙一摆手，太师平身，旁边落座，谢圣上。旁边有龙墩呢，所爱坐那儿了。圣上，老臣我之所以老早进宫打扰您，是有一件天大的事情，我不敢怠慢。哦，康熙的眉头一挑，太师，你请讲，什么事情？巨侍郎巨无才被盗遗诏的那些恶贼同党所杀。什么？康熙一听，呼在龙椅上就站起来。圣婴逃跑了吗？圣婴不压在死囚牢吗？怎么他把巨侍郎又给杀了啊？不不不，圣上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说。是昨天半夜三更，有人要劫走圣婴，闯进了死囚牢。巨无才巨大人是一心为国为民，夜间都不得休息，他连夜审问圣婴。可恰巧圣婴的那些同伙就到了，把巨侍郎就杀了，把一些狱卒也杀了。还多亏监牢大狱里边有很多军兵和狱卒，惊走了那些恶贼，使得圣婴才没有脱逃，不然的话圣婴也就跑了。康熙皇上脑门子这汗都出来了，心说这圣婴是要犯，他是一位正典，他没跑啊还算不错。那么巨侍郎他的确死了，救不过来了。哎呀，脑袋都碎了，活不了了。圣上啊，您听着没，圣婴圣子穿这个皮肤，不单说他武艺高强，胆大包天，敢抢走遗诏，而且他手下那些同党那更是无法无天呐。圣上，有一件事情我要跟您说，您可别动怒。听他这么一讲，康熙的脸色就变了几遍，心想怎么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吗？太师你说吧。其中有一个同党，一个恶贼叫黄三泰。这个黄三泰可不是一般的江湖侠剑客，在朝中他也有根子。您知道他的老丈人是谁吗？他的老丈人岳父老泰山乃是豫亲王。这下康熙是一惊飞晓。康熙皇上的父亲就是老皇上爱新觉罗溥林，那溥权是他的亲大爷，跟他父亲那是一个爹俩妈的。心想怎么

0: 黄三太竟是豫亲王的姑爷，他不能啊。皇家有一条规矩，你像豫亲王这样的人物，真要是给女儿找女婿的话，那不是私事了，那是官事，甚至是国家大事，必须得先启奏皇上，让皇上知道，哎，我女儿啊找的那个女婿是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年岁什么官职，准备什么时候成亲。哎，皇上一点头，知道了，哎，那面啊才能办亲事，不然的话那就是违犯圣上的旨意，得加罪。皇上一想，这豫亲王从来没跟我提过呀，我那玉妹定了亲了或者成了亲了，怎么贸然间就钻出了一个姑爷黄三太呢？他斜着眼睛看了看索爱，心说我这个岳父平日里说话有的时候也不那么准称，能不能是他跟我的黄伯父二人有一些不睦，故此听着一些风言风语啊，什么什么姑爷黄三太啊闹监狱啊如何如何，就来禀报姑家呢，这也是有可能的。想到此处，康熙传旨宣召豫亲王上殿。康熙皇上就带着索爱离开后面内寝殿，到一个偏殿叫武英殿落座，手下的一些侍卫还有宫中的一些太监人等，这都是内侍大臣，在两边列立，不过可不像升八宝金殿那么排场。康熙皇上啊也是故意的不想张扬，他坐在这儿等着，这时间不大，豫亲王府权是气喘吁吁在外边进来了，因为是急召他呀，他赶紧坐着轿就往这儿跑。来到武英殿了，一看皇上端坐上边，旁边陪坐的索爱，他那心里边就忽悠一下呀，索爱在这儿呢，我跟这索爱是面和心不和呀，我老看他那大白脸三角眼呐，像个奸臣模样，心里想的那个事儿啊和嘴上说的不一般。那么这早晨皇上召我，他还在旁边，能不能有什么事对我不利？近两日我可有心事，因为我的姑爷黄三太要救的师父圣婴可闹过监牢大狱，即使没亲手杀人那也算是犯上作乱，这个事儿可别让皇上知道了。我这个事儿做的挺隐秘，皇上不会知道的。想到此处，是府权紧走两步，纳头便拜，万岁，微臣有礼。哦，老人家不必多礼，旁边坐下吧，谢万岁。府权一看啊，这地方很随便的，所爱都坐那儿了，行，我也坐这儿吧。他正好一左一右斜对着所爱啊，他坐旁边一个龙墩上了。万岁，不知召微臣有何吩咐？康熙又看了看所爱，然后把眼光就落到了府权的脸上。伯父，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我的玉妹怀珠可曾定亲吗？
1: 哎呦，
0: 就这一句话说的府权那个心呼隆一下子，心想麻烦，看来三太那个事情要露馅儿，不然的话皇上把我找了怎么头一句就问这个呢？这不好回避呀。大概是索爱这老家伙呀，已经摸着一些什么蛛丝马迹到皇上面前给我捅了，那我就不能够啊再往旁边扯了，有什么呢我就得讲什么，当然了对我姑爷对我不利的那我不能说。想到此处，他赶紧站起来了。哎呀，万岁，这您问起来我得向您禀奏，您的玉妹怀珠胎啊，我给定了一门亲事。 哦，康熙又看了看索爱，索爱两眼也盯着皇上呢，那意思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是望风扑影，是国有此事。那么，不知道我那玉妹夫，他贵姓大名啊？哎呀，万岁，什么贵姓大名啊？他姓黄，叫黄三太。嗯嗯，这件事情我怎么早没听说呀？啊，这不嘛，怀珠啊，他的师父普贤仙姑相中了这么一个年轻的武术剑侠黄三太，给保这枚。我一想，黄三太是汉人，我想让他呀随齐，哎，成了咱们齐人之后，我再禀奏圣上。那么现在他还没随齐呢，此事还没定妥，我这才没敢擅自这让圣上您知道，还望您能够恕罪。嗯嗯嗯嗯，这倒没什么。不过想什么普贤仙姑给保的媒，而伯父您又如此的同意，我那玉妹又愿意跟他结成连理，这黄三太一定是一位出众的人才，姑倒想见上一见，不知伯父意下如何？哎呦，坏了坏了坏了！这玉亲王心想啊，这要不见黄三太还罢了，皇上要见黄三太，万一他要知晓了三太闹过监牢大狱，三太乃是国家要犯圣婴的弟子，那三太恐怕就得要受到株连呐，这可怎么办呢？他心里着急，这嘴上还得答着话。万岁，既然您要见的话，那见见何妨呢？怎么办吧？我立刻回府，我去叫他。不，皇上一摆手，伯父你坐这儿，我派人把我的玉妹夫请来也就是了。本来玉亲王打算我回到府上告诉黄三太你快走，甚至别在呀、啊、这直隶远走高飞，让皇上找不着你。回头我见皇上我就说呀，我这姑爷呀他没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这事儿啊就先撂一撂。可是皇上他不让我去，你可这怎么办？康熙皇上也就想到这一点了，得稳住自己的伯父，他派自己战殿将军叫多隆，这位是个满洲人，武艺相当的高，让多隆带人把黄三太是请到金殿，说让多隆带人去找黄三太，那哪是请啊，那就押来。这时候玉亲王还琢磨，哎呀，三太三太呀、啊，早晨咱爷俩见了一面，喝了点早茶，但愿现在你临时有事儿是离开王府，可别让他们给捉到啊。这君臣就在武英殿等候，也就两盏茶的功夫，这多隆在外边，他噔噔噔噔进来了，报万岁万万岁，黄三太带到。就这一句话，抚全亲王那个脸儿啊，唰一下就白了。哎呦，心想完了，三太果然在府上被他们带来了。这三太怎么就没多个心眼儿呢？那皇上皇宫是好见的吗？那见皇上容易，出去可就难了。其实多隆这些人是一到亲王府，黄三太得的消息他就知道来者不善，恐怕自己的事情啊漏了，要说跺脚一走的话，那谁也拦不住自己，就算他们武艺高，我说后边跳了跑，他们能捉到自己吗？可又一转念，不行，虽说自己跟玉亲王相识不久，可是这位老人家对自己是天高地厚，愿意把女儿许配给我，我这个心里边啊怕拖了人家妇女，此事也就是亲事还没有定准，但是人家把我当姑爷看，我现在这么要一走的话，恐怕这位玉亲王爷要受到皇上的责怪，那我黄三太还是人吗？就是刀山火海我也应该去闯一闯。 你看，黄三太是年轻气盛，这么个想法，把自己啊那个兵刃全都摘去往旁边一放，随着多隆就进了皇宫了，直接被带到武英殿。皇上一句话下，这黄三太被带上来了，多隆在旁边看着，就怕黄三太一时反了性，再出招伤皇上，距离皇上还有20来步远，就告诉他站下了。多隆就立身在黄三太的身后，随时准备发招。黄三太抬头一看，就见上边龙椅上端坐着当今的皇帝，年轻的皇帝康熙，头戴龙冠，身穿龙袍，坐在那儿那是威风凛凛，一代帝王之相。三太没有多看，看着一眼他俯身跪下了，草民皇三太叩见当今圣上。这康熙皇上啊，他刚开始憋着劲，就想瞧瞧这反贼什么模样，心里边有三分的火气。等黄三太接了往这一跪，他不由得呀这心头就一喜，心想不怪说我那伯父和我那玉妹相中这黄三太了，哎，这小子好精神呐。啊，再说这见着我了，很懂规矩，俯身便拜，看来他的心中没有什么反意。你看瞧着挺顺眼，又一看黄三太挺规矩，这皇上啊就有点喜欢了，上跪。这面目看不太清楚，还告诉上跪。多隆一听，黄三太万岁，让你上跪，向上边去。是，黄三太又走了几步停那儿了，俯身又跪下了，万岁，草民见驾。朕问你，昨儿半夜你到哪儿去了？此前在旁边直搓大嘴，新的话啊，姑爷姑爷，编个话啊，就说在屋里睡觉来的，我找人给你作证。就见黄三太向上一抱拳，回万岁，昨夜间我到监牢大狱一去。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还记得小时候，他们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会了我们。
3: 来，宝贝儿，宝贝儿，妈妈教你用筷子，用拇指按住这里，中指垫在这里，哎，
4: 哦，两根筷子真有趣，一头粗来一头细。
5: 儿子，这样拿笔是不对的，来，食指拇指捏住，这样一撇一捺。
4: 人，
6: 闺女啊，这个微信的视频我怎么老是发不出去呀？
3: 哎呀，都教了你多少次了，怎么还是学不会呢？
6: 可是这个不是点，
3: 点哪儿啊，点哪儿啊，说了100遍了，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
2: 对老人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对待我们那样。
7: 生命无价，平安是福。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一旦发生火灾，寻找最近的门窗，第一时间逃生，或用安全锤、坚硬物品击破窗户玻璃，及时逃生。逃生时应往上风向跑，切忌恐慌拥挤，逃生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及时协助司机报警，抢救伤员。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罗文、王正普、张正、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0: 苏宁县组织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2: 领读沧州读书会在苏宁举办。
0: 苏宁县举办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与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专题培训。
2: 苏宁县戳脚队员在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上获36枚奖牌。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罗文、王正普、张正、王路进等

0: 出席有关活动。
1: 9月13号至15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中国文联党总书记、副主席张正、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2: 14号晚，沧州市大化1973综合服务中心东广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文化惠民展演现场，气势不凡的舞狮表演、精彩纷呈的非遗绝活、曼妙灵动的盒子灯展示等节目令人目不暇接。罗文、王正普、张正等与游客一同参观，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罗文、王正普、张正等参加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活动运用多种呈现形式，艺术化场景式推介了长河一韵一流年文化体验、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碧岸青川会心卷生态休闲、运河制造健匠心禅旅融合、河海相继共潮生城市未来等六条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推介活动后，罗文、王正普等走进沧海奇侠镇，体验武侠主题沉浸式文旅场景，观摩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暨首届非遗绝技展演。15号上午，罗文、王正普与嘉宾分组观摩了大化1973国际综合格斗中心、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青县前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区等重点文旅项目，与文旅从业者和游客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国内外嘉宾、知名企业协会负责人、中国文联有关负责人、中央有关媒体负责人、国际旅游组织官员、有关省领导参加活动。
3: 9月16号，苏宁县征兵办组织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踏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让新兵在沉浸式实景课堂中接受思想淬炼，夯实从军初心，为即将开启的军旅生涯凝聚奋进力量。
4: 预定新兵首先来到位于万里镇万里村的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依次参观各展厅，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个个复现的战斗场景，将他们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准新兵们认真聆听，驻足凝望，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为民族解放舍身忘死、奋勇拼搏的崇高精神，深刻体悟国家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强大国防构筑起的安全屏障。随后，预定新兵们前往县烈士陵园，以敬献花篮、集体默哀、庄严宣誓、瞻仰纪念碑、参观纪念馆、祭扫英烈墓碑等行动，追思革命先烈不朽功勋，接受深刻的红色洗礼。预定新兵表示，此次主题教育意义深刻，触动深远，在重温红色历史、致敬革命英雄的过程中，自身的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得到进一步升华，踏入军营后一定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服从命令，刻苦训练，尽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以实际行动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
0: 9月16号，领读沧州读书会在肃宁县图书馆举办，来自沧州日报社和沧州市阅读协会的读写者与肃宁百姓读书会的读写者们齐聚一堂，以文字为媒介，完成了一场全民阅读的生动实践。
5: 领读沧州是沧州日报社、沧州市阅读协会主办的全民阅读品牌活动，此次在肃宁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县文广旅局的联动下，与肃宁百姓读书会共同举办本次读书会，旨在为大家搭建一个思想碰撞、浸润心灵、促进成长的平台。本次读书会主题是一半烟火，一半书香。现场来自沧州的资深读写者们认为，肃宁的全民阅读、全民写作工作开展得非常扎实，肃宁百姓读书会做到了真正走进群众、走进烟火、走进泥土，真正把群众发动了起来，群众也真正受益了。他们用四个通俗易懂的比喻

0: 解读了一半烟火，一半书香，强调既要用烟火培育书香，又要用书香美丽烟火。苏宁的读写爱好者们结合自身生活与成长经历，讲述了读书写作带来的蜕变，分享从内心浮躁到从容平和，从碎片化娱乐到坚持每日读写的转变，用真实感悟诠释读写的价值。
1: 因为我对读书充满热爱，于是我找到了苏宁百姓读书会。在这个读书会里面呢，有来自咱们苏宁各行各业的不同的人们，通过对他们的了解与交流，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难能可贵的知识，尤其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写作技巧。
2: 9月15号，县委宣传部举办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与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专题培训，来自各乡镇、社区及相关单位的文化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采取现场授课加案例解析的方式，紧贴基层工作实际，突出实务实操，围绕公共文化政策解读、文化阵地标准化建设管护、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组织、本土文化品牌培育、宣传材料报送等内容展开。参训学员表示，培训内容针对性强，有效补齐了业务短板，理清了工作思路。下一步，县委宣传部将做好培训成果转化，建优建强基层文化队伍，管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等各类文化阵地，策划开展更多接地气的群众文化活动，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0: 9月11号至13号，在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上，苏宁县丙午戳脚拳训练中心的20名优秀队员参加比赛，与来自国内外296支代表队、3320名武术健儿同台竞技。苏宁县参赛队员分别参与戳脚拳术、传统刀术、枪术、坡刀等多个项目的比拼。赛场上，全体小队员精神饱满，发挥稳定，充分展现出戳脚拳刚劲凌厉、舒展大方的技艺特色，生动彰显了苏宁非遗武术的独特风采与少年武者的良好风貌。大赛中，队员们奋勇拼搏，斩获佳绩，共收获金银铜牌共36枚。
2: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先生，您办我们这儿的会员卡，充500送500。
4: 好好好，办办办。
3: 先生，咱们这儿健身卡五电通用，3年就只要2000块。
4: 行行行，真划算。
3: 先生，您孩子这个兴趣班充10节课，再给您送10节，您看。
4: 充充充，有便宜不占市。
5: 哎，这理发店怎么改小卖部了？
4: 你看这个健身房便宜的离谱，跑路了吧？
3: 这钱真不能退，这课都送给您了。
6: 预付消费有风险，充值办卡需谨慎。
7: 林姐好，去买菜呀。
8: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7: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8: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7: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8: 嗯，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0: 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小小嫩芽，你是参天大树，为我悉心守护，不惧风雨寒暑。
2: 家有慈祥父母，子女天大幸福，既能开怀大笑，也可尽情痛哭。
3: 你曾教我长大，给我身体发肤，
2: 让我陪你变老，祈求岁月停住。
3: 无论青丝白发，哪管朝朝暮暮，
4: 当你
2: 谁言寸草之心，报得春晖无数。
3: 谁言寸草之心，报得春晖无数。
5: 谁言寸草心。
6: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7: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8: 你好，欢迎乘坐。
9: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他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8: 你好，欢迎乘坐。
10: 你好。
11: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4: 朱老大家来了个不速之客，是赌场的张老板。朱老大不知道他要看哪个，想了一想，哪个也跟他没有渊源，这件事倒着实猜他不透了，于是匆匆出厅接见，彼此熟人，见面不用寒暄，直问来意。一问才知道，张老板要看的是胡雪岩。张老板是从那些像刘不才讨彩的闲汉口中得知胡雪岩用心仁厚，特意将刘不才那盏红灯拿走，解了赌场一个大围，因而专程拜访，一则道谢，二则想交个朋友。朱老大一听说，这位胡大叔是我师父的朋友，还有点干亲，为人四海的很，道谢不必，交朋友一定可以。

0: 你这四样礼大可省省。我也晓得几样吃食东西实在不成敬意，不过空手上门不好意思啊。张老板也觉得这四样水礼送得妥，如果说是谢礼，反倒像轻看胡雪岩的一番意思。你踌躇了一下说，哎，这样吧，你不必跟胡先生说起，不过东西带都带来了，再拿回去也麻烦，哎，你就丢在厨房里好了。嗯，这倒也是一句话。来来来，我带你进去。一直把他带到水阁，引荐以后，朱老大代为道明来意。胡雪岩对此不遇之遇牵谢不受，张老板却是一脸诚意，一一到地，差点就要跪下来了。胡先生，你帮我这个忙帮大了。说实话，张老板指着刘不才说道，这位刘三爷也是我在赌上混了二三十年头一遭遇见的人物，如果刘三爷再玩一会儿，大家跟着他一条边打进门，我今天非倾家荡产不可呀。哦，怎么呢？胡雪岩问他，下面还是出劳保，一共出了16计呀，说起来也是一桩新闻。幸好啊，张老板说到这里仿佛提起了仍有余悸的神情，只有刘三爷一个人看得透，刘三爷一走，大家都不敢压劳保，通扯起来庄家还算是赢的。刘不才听见这话自然面有得色，于是特地笑道，我也不过是怪路怪打，瞎撞瞎碰而已。赌就是赌个机会呀，千载一时的机会，只有刘三爷一个人抓得住，说起来叫人不相信呢。做手只做了4计劳保，但开出来的是16计，毛病就出在第5计上。哦，我想起来了，刘不才插嘴说，第5计上宝盒子老不下来，拉铃拉了3遍才催到，出了什么毛病啊？张老板一说，大家才知道，原来是座手得了暴病，昏迷在烟榻上了。传递宝盒子的小童不知就里，拼命的推他也推不醒，下边铃声催得心慌，就不问青红皂白，将原盒子送了下来。等坐到16计上，隐隐约约听见楼上有哭声，赶快拿钥匙开了楼门，上去一看，那小童因为上下隔绝，忽远无门，越想越害怕，已经是面无人色了。再看那坐手，连身子都凉了。这可是闻所未闻的怪事，连在赌场里混过半辈子的刘不才都觉得不可思议。在那烽火不惊平静富足的同里，连张家的母狗哺育了李家的小猫都会成为谈来津津有味的新闻，对这样一件死人作保的怪事自然会轰动了。所以就在张老板访胡雪岩的那时刻，茶坊酒肆就已经到处在谈论这件事了。于是朱老大家的两个客人立刻成了同里的风头人物。这件新闻下午刚到，在酒店里小酌自劳的裘风言和周一鸣也听到了，两个人相视而笑，十分兴奋。裘风言倒还持重，周一鸣却忍不住了，同时他跟胡雪岩这许多日子也懂了很多扬名创招牌的花样，于是就把胡雪岩和刘不才的身份揭露了出来，说是并非朱老大的朋友，是朱老大的师父于武成的朋友。这一下在大家的心目中，于武成这个名字似乎也很响亮了。消息传播的真快，第二天一早，于武成从青浦回同里，中途在一处村镇歇脚吃茶，就有人向他打听胡雪岩和刘不才了。因此在朱老大家的水阁初见面，于武成向胡雪岩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老兄一到名气就响，我们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真要甘拜下风了。于武成这话可不是一句好话，胡雪岩自然听得出来，只好这样答道：我们是仰仗大哥的神光，这种毫无道理的风头不出为妙，所以今天部门不敢出，专程等候大哥，一切听大哥的吩咐。宾主之间一见面就有些格格不入的模样，杨凤毛大为不安，赶紧把于武成的袖子一拉：师父，你老请到这边来。把于武成拉到一边，杨凤毛将三婆婆如何看中这门干亲一一细陈，最后极郑重地说：临走之前，三婆婆特为拿我喊到一边，叫我告诉师父，这位胡大叔是极能干、极讲义气的人。他老人家说，几十年功夫当中看过的人也不少，狠的有，忠厚的也有，像胡大叔这样又狠又忠厚的人还是第一趟见着。什么？于武成皱了皱眉头，我都不懂他老人家的话，怎么叫又狠又忠厚？忠厚是说他的本性，狠是说他办事的手段。杨凤毛又说，我倒觉得三婆婆的眼光到底厉害，这又狠又忠厚五个字别人说不出的。那么你说对不对呢？
1: 自然说得对呀。
0: 杨凤毛接下来又转述词讯，三婆婆说，我们在这里寄人篱下，受人家的气也不是办法，想要打开局面都在胡大叔身上，师父要格外尊敬他。那昨天张老板赌场里又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件事啊，
0: 杨凤毛的神色显得很兴奋了，
1: 师父也有面子。
0: 接着他将当时的情形细说了一遍。于武成听完了点了点头，
1: 这倒难得，说他忠厚不错。那个姓刘的看起来也是老不相，居然对他服服帖帖，这就看得出来有点本事的，本事不止一点点呐、师父，你要跟他一谈就知道了。
0: 于是于武成再跟胡雪岩交谈的时候，态度就大不相同了。他很客气，一定要让胡雪岩和刘不才深抗，而叙其礼节来，刘不才是芙蓉的叔叔，长了一辈，所以称谓以字个别。于武成叫胡雪岩老胡，叫刘不才则是官称刘三爷。刘三爷呢，却又尊称他于老，跟胡雪岩所叫的大哥一比，仿佛又矮了一辈。反正江湖上各叙各的，称呼虽乱，其实都是一律平等的朋友。于武成的门规甚严，杨凤毛、朱老大都是站着服劳，他自己则坐在水阁临窗的一张太师椅上相陪，跟胡雪岩大谈松江曹帮。他称老太爷为松江老大，说起很多他们年轻时候一起闯荡江湖的故事，感叹着日子不如从前好过了。刘不才在这场合只有静听的份儿，他一面听一面打量于武成。只见于武成年纪大约60开外，打扮的却如纨绔子弟，断鞋断袍，雪白的袖头不时翻上卷下，等袖子翻下来的时候呢，已经盖过手面，所以必得翘起一只大拇指来将袖口挡住才便于行动，这原是江湖上人特有的一种姿态。只是于武成身材魁梧，服装华丽，大拇指一翘起来，那只通体碧绿的玻璃碎扳指异常耀眼，所以格外显得有派头。然而刘不才感觉兴趣也感觉困惑的是，于武成那件在斜阳里闪闪发光的缎袍无风自动，不时东面凸起一块，西面蠕动片刻，不知是何缘故。 刘不才目不转睛地看了老半天，总想不透，心就痒得厉害。他正

0: 不忍不住要动问的时候，谜底揭晓了。朱老大捧了一大冰盘出于太湖中洞庭东山的樱桃来款客，但见于武成抓了一串樱桃在手里，平伸手掌，很快的袖子里钻出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来，一对极大极明亮的眼睛灵活地转了转，然后拱起两只小前爪，就于武成掌中捧着樱桃咬。刘不才吸开了嘴笑，于老你真会玩啊，怎么养只松鼠在身上不觉得累赘？养熟了就好了。这整天在身上？嗯，几乎片刻不离。那一天到晚在你身上爬来爬去不嫌烦吗？自然也有睡觉的时候，只要拿它一放在口袋里它就不闹了。刘三爷喜欢拿去玩好了。哎，不，君子不夺人所好啊，而且说实话，在我身上爬来爬去也嫌肉麻。于武成笑笑不响，回头问朱老大，快开饭了吧？
1: 听胡大叔跟师傅的意思，如果不怎么饿不妨稍等一等，火腿喂鱼吃，火候还不够。
0: 嗯，那就等一下，先弄些点心了给胡大叔点击，等我们谈好了正事，痛痛快快吃酒。
2: 于武成这段话中要紧的是谈正事这一句，胡雪岩怕他不愿刘不才语文机密，就不经意的使个眼色。刘不才会意，站起身来说，
1: 你们谈吧，我趁这块功夫上街去看个朋友。那
2: 朱老大自告奋勇，我陪刘三爷一起去。刘不才是想去看周一鸣，这是暗中埋伏的援兵，不便让于武成这方面的人知道，所以拱拱手说，
1: 哎呀，不敢不敢，你做主人要留在府上，而且同理我也熟，绝不致迷路的。
2: 刘不才说的是假话，他其实是第一次到同里，只是不如此说，朱老大还会派人引路。果然做主人的不再客气，放他一个人走了。于是于武成跟胡雪岩还有杨凤毛在一起密谈，于武成表示愿意听从胡雪岩的安排，老实相告，原来准备动那船洋枪的人马都有周立春手下一个得力的头目叫翘脚长根安排的，所要借重于武成的是因为这条水路是松江曹帮的势力范围，必须请他出面来打通松江老大的路子。现在松江方面由于守着两方面都是朋友，只好袖手周立的立场，所以翘脚长根也踌躇着不敢下手。如今得有这样一条出路，身服所愿，但条件如何必须得跟胡雪岩谈一谈。胡雪岩听到这儿点点头说，那当然了。他又问，怎么样跟这位朋友碰头呢？
0: 那还得再联络。老胡，我是直心直肚肠。
2: 于武成很郑重地说，
0: 有句话我想先请教你，你是一家人了，而且我老娘的眼光是不会错的，我当然相信。不过那批做官的，我吃过他们的苦头，实在不大相信。当初我儿子要去考武举，我就跟他说，做官也没啥意思，不要去考。也是我老娘望孙成龙亲自料理，亲自送考。至于招抚这一节嘛，我是无所谓的，办成功了，帮里弟兄可以去吃一份粮，也算是糊口。再说把他们拉过来，也总算是替朝廷出了力。可就怕那些做官的老爷口是心非，等出了毛病，我怪你也无用。那时候我就不是在江湖上好混不好混的事了。
2: 听于武成这夹枪带棒一大顿，胡雪岩相当困惑，不知他说的是什么，只是抓住出了毛病这四个字极力思索，才慢慢悟出道理来了。好，你是说人过去以后当官的翻脸不认人是不是？
0: 对呀，光是翻脸不认人还好办，哎呀，就怕……
2: 于武成说到这儿摇了摇头，真的有。

0: 那么一下子那就惨了。哦，你是说会杀翔？嗯，保不定的。不会，胡雪岩斩钉截铁地说，我包你不会。大哥，我跟你实说吧，我接头的是何学使的路子，他马上要放好缺了。经理大军机是他们同年，各省巡抚也有许多是他同年，这一榜红得很呐、啊，说出话来有分量的。那何学使跟你的交情呢？何学使托我替他致歉，交情如此而已。
1: 哦，那就没话说了。何学使可曾谈起给点啥好处啊？不是说我，是对翘脚长根他们呢。
0: 提到这一层，就是我不说，大哥也想象得到的。弃暗投明，朝廷自然有一番奖励，官是一定有的做的。接下来，胡雪岩就根据何贵卿的指示说道：“弟兄们，总可以官一个月恩饷作为犒赏。”以后嘛，看拨到哪里，归哪里的粮台发饷。本来一个月的恩饷好像少了点，不过也实在没法子，地方失的太多，钱粮少收不少，这些情形大哥你当然清楚了。于武成当然清楚，他自己和这一帮无事可做，就是朝廷岁入减少的明证，所以点点头表示领会。恩饷不恩饷倒不在话下，照翘脚长根的意思，将来投过去变成官兵，驻扎的地方要随他挑，说老实话，也就是仍旧想驻扎在这一带，这一点总要把它做到吧。胡雪岩对这方面虽不在行，但照情理而论觉得不容易做到，他略想一想问道：那么我倒请问大哥，如果叫他去打小刀会，他肯不肯呢？
1: 这是不肯的，原来是一个跳板上的人，怎么好意思？
0: 这样就难了。你想想，这一带驻了兵都是要打小刀会的，军情紧急，一道命令下来就要开拔，如果不肯出队就是不服调度。大哥，你想想看，你做了长官会怎么样处置啊？
1: 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
0: 于武成搔搔头皮，觉得很为难。胡雪岩看得出来，于武成大概已经拍了胸脯，满口应承，必可做到，所以才有此着急的神情。正在替他伤脑筋的时候，杨凤毛却已先开了口：“
1: 师父，只有这样回复他，还是调得远些的好。本乡本土，如果小刀会不体谅他的处境，或者事急相投拒而不纳，就伤了感情。要帮忙呢，窝藏叛逆的罪名非同小可，何不远离了左右为难的窘境？”
0: 这话说得透彻呀。胡雪岩趁机劝道：“大哥，你就照此回复，翘脚长根，如果明道理讲道理，一定不会再提什么人家做不到的要求了。”这两个人一说，于武成释然了。
1: 好，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0: 说着他站起身来，
1: 我想大致可以谈得拢了，我们吃饭吧。
0: 开席要等刘不才，而刘不才迟迟不回，于是一面先用些点心，一面闲谈坐等。等到天大黑了，才见刘不才赶回来，进门向主人致歉，却偷空向胡雪岩使了个眼色，暗示着周一鸣那里有了什么花样。胡雪岩声色不动，席间谈笑风生，跟于武成无所不谈，散了席又喝茶，有意无意打个哈欠。朱老大就提议让客人休息，送入客房各道安置。

0: 雪岩和刘不才各住一间屋，但是有门相通。为了慎重，胡雪岩先看清楚了没有朱家的人住在临近，才招招手将刘不才邀了过来细问究竟。刘不才说，老周在这一带很熟啊，水路上到处有朋友，据他听到的消息，于老头的处境相当窘迫，不知道他自己跟你谈了没有。略微谈了些，哎，却不是什么窘迫啊。胡雪岩又问，老周怎么说？
1: 老周是这么说的，他听人谈起，这一带是松江曹帮的势力，也很有人知道你跟尤武的交情，所以松江老大一说退出，名为中立，在旁人看就是不管于老头的事了。江湖上虽重义气，但是也要是熟人才行啊。于老头的地盘都丢掉了，在这里是靠松江老大的派头，松江老大一不管，就没有人买他的账了。
0: 胡雪岩拿这些话跟于武成自己的情形合作一起来想，觉得周一鸣所得到的消息相当可靠。
2: 照目前的情形
0: 看，于武成的确在窘境之中，成事不能，败事不足，变成无足轻重的人物。如果说他还有什么作用，无非是他身上还维系着翘脚长根这条线索而已。刘不才又说，
1: 我看你也犯不着这么敷衍于老头，我看他跟药渣子一样，过气无用了。
0: 哎，话不能这么说，既然交了朋友，也不便太过于势利了。
1: 哎呀，朋友是朋友，办正事是办正事，他已经没得用了，你还跟他搅在一起做什么？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刘不才又说：“我看你也犯不着这么敷衍于老头，我看他跟药渣子一样，过气无用了。”哎，话不能这么说，既然交了朋友，也不便太过于势利了。
2: 哎呀，朋友是朋友，办正事是办正事，他已经没得用了，你还跟他搅在一起做什么？
1: 不，胡雪岩还不想跟刘不才说翘脚长根的事，只这样答道：“我要从他身上牵出一个要紧的人来，所以还要跟他合作。”
2: 哎呀，你跟他合作是你的事，不过你要想想人家会不会跟他合作。
1: 刘不才这句话提醒了胡雪岩，他心里在想：是啊，翘脚长根当然也已经晓得于五成的行情大跌，然则是不是会像自己一样跟他推心置腹，就大成疑问了。说不定周一鸣所说的没有人买他的账，正就是翘脚长根那面的人呢。
3: 念头转到这里，
1: 胡雪岩觉得自己布下周一鸣这只伏兵的做法还真是一步少不得的棋，于是他将于武成跟他密谈商定要与翘脚长根见一次面的话都悄悄说给了刘不才听，然后嘱咐他第二天一早再去看周一鸣，托他找水路上的朋友好好去摸一摸翘脚长根的底，看看于武成跟他的关系如何。到了第二天早晨，刘不才依旧托辞看朋友，一个人溜了出去，胡雪岩则由杨凤毛和朱老大陪着吃早茶，说于武成一清早有事出去了，到午后才能回来。胡雪岩心中有数，是安排他跟翘脚长根的约会去了。等到吃过午饭，胡雪岩深感无聊，正想利用这段闲工夫去打听打听丝的行事，刘不才匆匆赶了回来，一见胡雪岩就悄悄招手拉到僻静的地方，压低声音问道：“于老头回来了没有？”“你怎么知道于老头出去了？”“
2: 你先不必问。”“
1: 还没有回来？”“
2: 还好还好，真是命中该救啊。”“
1: 哦。”胡雪岩听说命中该救这四个字大吃了一惊。“你怎么说？”“
2: 周一鸣真得力呀，打听来的消息说出来要吓你一跳啊。”“
1: 到底什么消息啊？”“
2: 翘脚长根摆下了鸿门宴，不但你啊，连于老头都要陷在里面的。”“
1: 这……”胡雪岩定定神，先想一想，然后沉着地问：“你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据周一鸣打听来的消息是这样，翘脚长根听说松江老大变了卦，于武成又谈什么招安，疑心他要出卖朋友，因而一不做二不休，决定连于武成一起下手，预备绑架勒索，条件就是那一船洋枪。翘脚长根的打算是请于武成跟胡雪岩到他家会面，一入牢笼移换密处，等所欲既偿，就带着那船洋枪投奔洪阳，而且还怕胡雪岩不敢深入虎穴，预备了第二处地方，是同里闹市中的一家私门头，里面有一双漂亮的姊妹花，妹妹叫妙珠，姐姐叫妙珍，都是翘脚长根的人。这姊妹家跟朱老大家一样，开出后门 就是码头，半夜里绑架上船，人不知鬼不觉。这消息太可惊，但是也太可疑了。胡雪岩实在不能相信，因为这样做法在江湖上来说是异常伤道的。小脚长根纵有此心，部署一定异常机密，如何轻易能让周一鸣打听得到呢？听胡雪岩提出这个疑问以后，刘不才这样答道：
2: 我也是这么想啊，但是老周说的斩钉截铁，消息万分可靠。他又说这也是无意中遇到一个知道内幕的人，他承认事情太巧，说你是鸿运当头才有这种逢凶化吉的机遇。
1: 那好，这一试就能试出来。你说那司门头姐妹叫什么名字？
2: 妙珍、妙珠。
1: 妙珍、妙珠。胡雪岩点了点头，四面一看，窗前就是书桌，有副笔砚，砚台尘封，墨剩了半段，拔出笔架上的笔来看，笔锋已秃，这就值得将就了。他亲自倒了点茶汁在砚台中，一面磨墨，一面招手将刘不才换到跟前，低声说道：哎，你随便找一张纸替我写下来，写一句话好了，就写不在长根家，就在妙珍家。胡雪岩说着走到门外去替刘不才望风。急切间怎么也找不到纸，情急至深，刘不才将一方雪白的行房手绢铺在桌子上，提笔写了那十个字：不在长根。

0: 家就在妙真家，然后折了起来交到胡雪岩手里，他很慎重地藏在贴身小褂子的口袋里。这么一来，胡雪岩改了主意了，他托辞想睡午觉，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筹划应付可能会有的这一番意外变化。刘不才则在主人的安排下上了牌桌，到了四点多钟吃点心的时候，于武成回来了，一来就问胡雪岩。胡雪岩呢倒是真的睡着了，被朱老大唤醒，请到水阁跟于武成见面。于武成见面就说，我去看了俏俏长根，他听说你来了很高兴，明天晚上替你接风，详谈一切，我把你的话都告诉他了，他也很体谅，说藩库已不比以前，一个月的恩饷对弟兄们也算有了交代了。于武成说得很起劲，胡雪岩却显得相当冷淡，他平静地问，他预备请我在哪里吃饭？
1: 主随客便吧。如果你不嫌路远，就到他那里，他住在平望，说远也不远，不然呢就在同里，他有个老相好，是这里出名的司门头，名字叫叫什么来着，这两年的记性坏了，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呢，
2: 叫
0: 是不是叫妙真？
1: 妙真，对对对，妙真。老胡，你怎么知道？
0: 大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不用说，胡雪岩让他看的就是刘不才的那块行房手绢，他把它展开铺在桌子上，只见上面寥寥草草十个大字，不在长根家，就在妙真家。于武成疑云满面，老胡，
1: 这是啥讲究啊？
0: 大哥，今天我们同船合命，有啥话你无论如何不能瞒我呀。
1: 看胡雪岩面色凝重，于武成就知道其中大有文章，而且事机可能非常急迫，于是拉着他的膀子说，来来来，到我房间里去谈。
0: 朱老大为他师父预备的住处不但讲究而且严密，是个花木扶疏的小院落，北面三间平房，于武成住在最里面那一间，引客入内，在一张临窗的红木小圆桌旁坐下，脸朝着外，窗外如果有人经过绝逃不脱他的视线。其实呢这是疑虑，从开始筹划要动那票洋枪开始，这三间精舍就成了禁地，除了朱老大和杨凤毛以外，什么人都不敢擅自入内的。于武成低声说道，
1: 老胡，我想你一定另外有路子，既然你说同船合命，你那边如果另有打算也不要瞒我呀。
0: 这可真是光棍眼赛加减，一下子就看出端倪了。胡雪岩自然不肯再隐瞒了，另外打算是没有，另外有路子倒是真的，不过这条路来的也意外，回头我当然一五一十都要告诉大哥你听。我先请问大哥一句话，翘脚长根为人怎么样？跟大哥的交情够不够？
1: 要说他为人嘛，向来是有心计的，外号赛无用。至于跟我的交情，那就难说了。
0: 怎么呢？
1: 我跟他本人交情不算深，不过他的前人跟我一辈儿，
0: 叫做金毛狗秉奎，我救过金毛狗的性命。这话一时也说不清楚，反正是长根的是金毛狗最喜欢的一个徒弟。金毛狗临死的时候关照徒弟说，于某人的恩呢，我今生是无法报答了，将来你们见了他就当见了我一样。等他的徒弟点头答应了，金毛狗才咽得气，所以他的徒弟都叫我于师傅，长根也是为此才来找我帮忙的。这样说来，此人就是欺师灭祖了。啊！听他这么一说，于无成骇然。欺师灭祖这四个字，是他们帮中极严重的恶行，犯者三刀六洞，绝不容情。所以于武成神情紧张，一时竟无法开口了。大哥，你大概不大相信。是的，于武成慢慢点着头。瞧瞧长根脚一翘就是一个主意，我也不相信他是什么好人。不过老胡，江湖上不讲义气也要讲厉害啊，他做了初一，不怕我做初二。这你做初一我做初二，是和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大同小异的说法。大同者有仇必报，小异者时间不同，一个是三年不晚，一个是初一吃了亏，初二就要报复。于武成的话问的自然有道理，不过胡雪岩也可以解释，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讲义气讲厉害。翘脚长根认为于武成已经失势，虎落平阳被犬欺，无足为奇，只是这话不便直说，怕于武成听了伤心。胡雪岩这样答道：大哥的话是不错，翘脚长根已经预备逃到那方面去了，当然不怕大哥做初二了。
1: 哼，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0: 跟他算账是以后的事。大哥，我们先谈眼前吧。这消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不是什么信不信，要弄清楚这个消息真不真。你这个消息哪里来的？
0: 有个姓周的湖南人，从前在水师衙门做过事，水路上的情形很熟悉，是他得来的消息。
1: 那能不能请来见个面？
0: 当然可以，我托刘三爷去找他。于是把刘不才从牌桌上拉了下来，胡雪岩当着于武成的面把任务告诉了他，特意说明是于武成要跟周一鸣见面，这是个暗示，周一鸣一听就能想到是怎么回事，该当如何答复，便好早做准备。在等待的功夫中，于武成把杨凤毛、朱老大都找来了，关门密议，宣布了周一鸣所得来的消息。杨凤毛跟朱老大的看法不同，朱老大说靠不住，杨凤毛却信以为真。朱老大说靠不住的理由是，妙真妙珠这双姐妹的乡巢每天人来人往不知有多少，众目昭彰之下根本不能干那种绑架的事，而且他家后门那段河面整夜有船只来往，要想悄悄地把于武成、胡雪岩弄上船运出水关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杨凤毛平静地驳斥朱老大：
2: 哎，你是小开出身，没有经过这些花样，只要他起了这种心思，办法多得很。说实话，翘脚长根这个人，照我看就是魏延
1: 脑有反骨，

0: 事情有七八分是真的。幸亏周朋友的消息来得早，我们还好想法子防备。不过，哎，也难呐。于武成忙问他：“怎么呢？哎，你说出来，向胡大叔讨教。”江峰忙这样问他：“胡大叔，你老看是软座还是硬座呢？”“
1: 怎么叫软座？”“
0: 软座就是当场戳穿他的把戏，劝他不要这样子做。”“
2: 哎，不好不好。”
3: 于武成大摇其头：“这样的软法越让他看我们不值钱了，而且他真的敢这样做，就是生了一副狼心狗肺。你跟他说人话，他哪里会听？”“
1: 哎，这话说的也是，软座怕没有用。”胡雪岩又说：“不过硬座要做得漂亮，最要紧的是先把证据抓在手里。”“
0: 招啊！”
3: 杨凤毛拍着大腿说：“胡大叔的话一滴水落在油瓶里，再准不过了。硬座的办法很多，就是要看证据说话。”“
2: 嗯，怎么样抓证据我们回头再说。”
3: 于武成又问：“
2: 你先说，硬座有几个做法？”“
1: 这……”杨凤毛很奇怪，他踌躇不语，他师父连连催问才把他的话逼出来。“
0: 哎呀，我的办法恐怕不妥当。”“
3: 未来未去还是为了证据。照杨凤毛的设计，于武成和胡雪岩要先入牢笼，再设法跳出来，才可以抓得住翘脚长根犯罪的真凭实据。可万一配合的不凑手，跳不出来，反激起长根的杀机，那就神仙都难救了。谈来谈去没有结论，刘不才却陪着周一鸣到了。周一鸣在胡雪岩面前身份低一等，但是对于武成师弟而言却同样是朋友，而且有了那个消息等于已加会于武成，所以他们师弟对他很客气，着实敷衍了一阵才谈到正题。话当然要由胡雪岩来问：“老周，你那个消息很有点道理，不过其中也不能说没有疑问，这件事关系太大，非要弄清楚不可。这消息是怎么来的？你能不能讲出来听听？”如果光是胡雪岩一个人私下问他，他自然据实而言，但有初会面的于武成师徒在，不免有所顾忌了。于武成看出端倪，就做了很诚恳的表示：“
2: 周老兄，你尽管说，我们这面绝不会泄露半个字的。如果你不相信，我拿我老娘来发咒。”“哎呀，别别别！”
3: 周一鸣连连摇手：“
0: 哎，这怎么可以呢？”
3: 周一鸣想了想问：“
2: 我想请问于大爷，翘脚长根做的那些坏事，你是不是都晓得？”“晓得一点，而不能说完全晓得。他欺负过一个寡妇，这件事你听说过没有？”“
0: 听说过。”
2: 于武成点了点头：“好像是这样吧。他先搭上了一个寡妇，赌输了就去伸手，那寡妇的一点私房跟首饰都让他逼光了。长根呢，要这个寡妇卖祭祀田，这寡妇不肯，长根就吓他，要撕他的面皮。那寡妇想想左右坐不来人，一锁子上吊死了。你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0: 是的。那寡妇姓魏，有个兄弟在长根手下，长根大意，不在乎这个兄弟。”“
2: 哦，我懂了。”
3: 于武成不需要周一鸣再说下去了。“
2: 姓魏的是你周老兄的好朋友？”
0: 啊，不是，我跟他出交，我有个换铁兄弟跟他是好朋友。这趟我跟换铁兄弟谈起长根，他才找了小魏来跟我见面，消息绝不会假。可惜详细情形小魏还不清楚。”
2: 这已经足够了。 于武成又问，不知道这个小尉肯不肯出面做个见证。
3: 哎，那不会肯的。胡雪岩接口了，就是肯出面口说无凭，长根也可以赖掉的。
2: 那于武成断然决然地说，就我一个人去会他。
3: 啊，不，大哥，你一个人去没有用，他一定按兵不动。我看此事只好作罢。那一船洋枪，程大哥请让，我另有补报。
2: 哎，那怎么行？老胡，你这太不成话了。事情弄到这步田地，糟糕得很，窝窝囊囊，叫我以后怎么再在场面上混呢？这样，老胡，你先回去，我跟松江老大去商量，一定把你这一船洋枪运到杭州。翘脚长根当然也饶不过他，不要看我借地安营，我照样要跟他拼个明白。
3: 看到于武成有些闹义气的模样，胡雪岩认为这件事不宜再谈下去，先要让他冷一冷，消一消气，所以一面向刘不才使个眼色，一面摆摆手说，性急吃不得热粥，回头再谈吧，反正有大哥在这里，没有什么办不通的事。哎，对了，刘不才领受墨玉附和着说，我陪于老先玩一场牌九，换换脑筋啊，走走走走走。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哎，把早餐吃了，
7: 来不及了，不吃了。
8: 接电话呀，快点接电话呀，再不吃早餐你的胃受不了了。
9: 哎呀，我真是个
10: 老脚。哎，这杯酒一定要喝。哎，
8: 接电话接电话呀，你的肝脏受不了酒精了。
11: 都几点了还不睡啊？
12: 哎，没办法，赶方案，你先睡吧。
8: 接电话还不接电话，再熬夜你的身体没时间排毒了。
13: 什么电话都可以不接，当身体给你打电话时一定要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咱们说几句客气话，观众鼓鼓掌，就成为好朋友了。
3: 对，
2: 成为好朋友呢，就有必要的互相认识一下，
3: 介绍介绍。
2: 我给您介绍一下，我叫英宁，这是我的伙伴，
3: 对，
2: 他叫，我们两个人呢，从小一起长大。
3: 等会儿，到我这儿划过去了。
2: 哎呦，可能我声音小，您没听到。
3: 再来一回。
2: 哎，对，
3: 大点声。
2: 我叫英宁，他是我的伙伴，
3: 我，
2: 他叫。我们两个人呢，6岁就在一起。
3: 您先别说6岁了
2: 啊，
3: 先说现在吧。
2: 怎么了？
3: 大家伙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呢？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伙伴，这个人从头到脚，都叫王磊。多奇怪，你说这多寸啊？
3: 多新鲜呢！可不，从头到脚都叫王磊吗？
2: 最近要排一出戏。
3: 什么戏啊？
2: 明星大反串《玉堂春》，
3: 京剧《玉堂春》
2: 啊，
3: 还这行啊，这戏我熟。
2: 真的假的？
3: 我京戏爱好者。
2: 是啊。
3: 看不出来吧？
2: 看不出来
3: 啊，
2: 我净看您够粗的了，没看出戏来。
3: 粗戏的戏
2: 能戏是吗？
3: 能戏，
2: 特别能戏，
3: 没问题，
2: 太好了。这玉堂春这戏就是苏三起解呀。
3: 对呀、
2: 我们这角色派角色太难了。
3: 怎么难啊？
2: 崇公道派好了，王金龙派好了
3: 啊，
2: 晋婆派好了，
3: 是
2: 红袍蓝袍都派好了。
3: 哦，
2: 有一个人我找不着合适的角色。
3: 谁呀？
2: 玉堂春。

0: 没苏珊呐。
1: 啊，对，就是找不着苏珊大妈。
0: 啊，谁？
1: 苏珊大妈。
0: 您不找 Lady Gaga 呀？
1: Lady Gaga 是谁呀？
0: 他妈找苏珊大妈干嘛？
1: 那女的，那小媳妇叫什么？
0: 苏珊。
1: 找不着苏珊。
0: 我跟你说，这戏听的就是苏珊。
1: 是啊，找不着这主角，找谁呀？
0: 那怎么办呀？我帮您找，今儿来的人不少，我帮您找找。
1: 别找观众了。
0: 怎么了？
1: 你不说你能戏吗？
0: 是啊。
1: 你来一回怎么样？
0: 这戏我倒是熟啊，当然各位看看演苏三，就这形象，啊，这个，
1: 你别这么客气，各位观众啊，您现在就是评委，您掌声通过，他能不能演苏三？啊，您觉得怎么样？多好！这么好的观众，
0: 谢谢大家，我不知道我这么有人缘，这么像苏三。
1: 行吧，您来苏三。
0: 可以，
1: 行，那咱们就这样啊。过几天咱们这戏就录制了哦，借这机会咱排演一下，
0: 彩排一下，
1: 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开始。
0: 我跟您说，
1: 来，我来成功的，
0: 哎，我来，
1: 您跟着我啊，
0: 哎，好，
1: 开始啊，
0: 来，
1: 啊哈，你说你供的，我说我供的，
0: 谢谢各位，
1: 供到不供到，自有天知道。
0: 感谢各位，我来回
1: 小老儿重供到，
0: 不容易。
1: 带着
0: 这个戏啊，我还挺熟悉的。
1: 你干嘛呢？
0: 我谢谢各位刚才给我这个投票啊！
1: 哎呦，你
0: 看苏三，
1: 我这都开始演戏，您这谢谢我，我来这苏三，整个一傻姑爷拜年呢，您这
0: 什么话呀？本来就是
1: 您进入角色，您就是苏三了，哪能这么点头哈腰的呀？
0: 那苏三应该干点什么呀？
1: 苏三，您哎呦，首先说啊，这苏三是个罪人，
0: 是
1: 这个罪人就不能这么大场摇开像逛市场的这么走了。
0: 那我应该怎么走啊？
1: 你得带着家。
0: 带着家？
1: 嗯，
0: 咱这没预备，哪有家呀？
1: 无实物表演呀。
0: 怎么表演？
1: 你把手往这儿一放，带家了，
0: 就凭着往这儿一摆。
1: 哎，对，这就是带家，
0: 这就是带家。
1: 哎，对了
0: 啊，这倒很简单。
1: 我可跟你说啊，带上家这手不能乱动了，
0: 绝不乱动。
1: 开始，
0: 没问题，这行，带家嘛。
1: 来啊，开始啊。
0: 来
1: 啊哈。你说你供道，我说我供道，供道不供道，
0: 带上家也一样。
1: 各位您看见了吗？整个一兔爷拜年。
0: 谁说兔爷是这样
1: 啊？得了，我跟您说啊，您带着家，您呵呵点头哈腰，怎么还这个状态啊？
0: 那应该到底怎么着呀？
1: 您演一个男性角色女性角色呀？
0: 女性啊，
1: 女性角色
0: 啊，
1: 过去呢，姑娘的女性有您这么高的个儿吗？您看看这啊，这苏三比冲锋道高半头，这像话吗？
0: 那怎么办？长就长成这样了，对不对？
1: 他们那后头有斧子，打这儿剁下去怎么样？
0: 没有，那不成。好，再上去端着上来，那还成啊？
1: 您存着点腿，
0: 矮一点，跟你找个群儿。
1: 哎，对了，
0: 那这
1: 救活着我，
0: 这样行吗？
1: 这多好啊！
0: 没问题，这没问题，
1: 绝对标准。
0: 来，就端着点，这有什么？
1: 开始啊！
0: 来
1: 啊哈！你说你供道，我说我
0: 怎么不唱了？
1: 哥，
0: 你蹲不了多会儿。
1: 你要是在公园里啊，你整个就一熊猫果皮箱。
0: 我收垃圾呢。
1: 您这怎么了？您这是？
0: 你让我蹲下的。
1: 哎，您带着家呢，蹲下个头都合适
0: 啊。
1: 有一点，
0: 怎么着？
1: 您看女的呀，过去女人怎么叫美
0: 啊？
1: 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
0: 是
1: 樱桃小口
0: 啊？
1: 大个山樱的才多大个啊？您看您这嘴
0: 怎么样？
1: 跟二里沟似的。嗨，平时扔俩馒头，谁也不挨着谁。
0: 我这下水道。
1: 您这嘴得小着点儿，服装得收拾收拾。
0: 我把这撩起点，
1: 把这大褂系上，好比是醉衣醉裙。
0: 哦，这就是穿着醉裙了。
1: 哎，对了，
0: 行，没问题，
1: 行吧，
0: 没问题，没问题。哎，我把这系上点。
1: 哎，对，这多好啊。
0: 嗯，看着也利索。
1: 对，我再给你找点道具。
0: 您给我找什么道具？
1: 我给你带上那个锁链。
0: 哦，您还带锁链来的？
1: 我有一个小手绢当锁链。
0: 哦，
1: 您看，小手绢。
0: 哇，赶紧报110吧。
1: 怎么了？
0: 咱们隔壁招待所啊，刚丢一被单儿，您看见没？
1: 谁说这小手绢？
0: 这还小手绢儿？
1: 当

0: 锁链
1: 当锁链这怎么锁不锁呀、啊哎、这个
0: 来
1: 这怎么着
0: 这就好比是给您戴上锁链了
1: 往后您慢点
0: 好
1: 您留神啊
0: 好
1: 哦这就是戴上锁链了
0: 对这没问题了
1: 哦这就可以了
0: 我带着您走
1: 您带头了
0: 跟着我的家伙点
1: 我跟着您
0: 一气呵成
1: 刚才这几样
0: 反串玉堂春
1: 没问题
0: 开始了、啊、
1: 来开始啊
0: 戴家蹲下
1: 哎
0: 嘬嘴学演
1: 全叫我了
0: 开始啊
1: 没问题
0: 啊哈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
1: 唐唐唐唐唐
0: 唐唐唐唐唐唐唐
1: 来
2: 大发
1: 哎
2: 大发
1: 哎呀二嫂来了
2: 忙啥呢
1: 喂猪呢你吃没啊
2: 我没吃呢
1: 别着急喂完猪
2: 来喂我呗
1: 来来坐这二嫂
2: 哎呀
1: 哎呀来喝点水吧
2: 你喂猪那手洗了吗、
1: 哎、不干不净喝了没病
2: 是来说正事儿吧
1: 啊
2: 钱准备好没啊
1: 啥钱呢
2: 你娶杨小慧那彩礼钱呢这孩子不上心呢
1: 没有
2: 那咋还没准备好呢
1: 杨小慧他妈一张嘴就找我要了20万我哪有那些钱呢
2: 咱农村现在啥行情你知道不
1: 啥行情啊
2: 那20万彩礼那都是最低价了人家别人家除了那彩礼钱什么买房买车车库装修那还得老了钱了呢
1: 你这还挺懂行的呀
2: 切你二嫂我是干啥你不知道吗
1: 哎呀想起来了保媒拉纤儿
2: 我看我这保媒的成功率就毁在你手上了
1: 二嫂我自己事儿我能自己不上心吗啊这么跟你说吧我心里有数不瞒你说这两天啊我结识了一个养殖基地、一会儿他就派一个业务员跟我来洽谈拉布拉多种猪配种的事儿
2: 拉布拉多
1: 啊
2: 那不狗吗
1: 哪呀拉布拉多这是猪
2: 那你是串种了怎么
1: 串种了我跟你说这就隔行如隔山呢我们这行业你根本就不懂这么跟你说吧二嫂 啊到那个时候你发地儿我就站起来了
2: 猪站起来了
1: 啥猪站起来了我是说猪卖了我就有钱了
2: 等你有钱了那小慧就跟别人缠绵了
1: 啥意思
2: 还啥意思等不及了呗大华呀、你听二嫂的你也老大不小了、咱俩现在就找小慧他妈好好合计合计看能不能打个折或者分期付款啥的
1: 哎二嫂愿意去你去我可不去一个结婚还整个分期付款呢像说像做买卖似的行行行你呀、该忙啥忙啥我呢还得研究给猪配种的事儿
2: 对对对我说你成天研究着给猪配种的问题你能不能考虑考虑你个人问题
1: 我个人有啥问题
2: 以前我就给他介绍过对象那小姑娘个头形象体型那方方面面的都可好了他上前先来个自我介绍你好我是配种的给小姑娘吓得嗷嗷的哟我说大花呀你以后可别满嘴配种配种的了
1: 那我咋说
2: 那叫配对儿
1: 那不一回事吗哎呀行了二嫂你认得你该忙啥忙啥呀我还得研究给猪配那个配对儿啊是吧
2: 哎呀真够呛
1: 行了行了二嫂
2: 太让人操心了
1: 哎呀我还是给猪喂食吧哎呀哎呀
3: 养猪能手齐大发要与小慧儿来成家至今迟迟没回信儿当姑的我呀明察暗访来会会他这是齐大发家吗
1: 哎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3: 你是齐大发
1: 啊对对对我是啊您是
3: 我姓杨
1: 哎呀你是那个养殖场派过来那个业务员吗
3: 啊
1: 快请进请进
3: 哦好八成是误会了
1: 要说你们的公司 啊办事效率就高刚才我还谈过你呢
3: 是吗
1: 坐、
3: 哎、好好好
1: 哎呦哎呀这啥哎呀
3: 条件不错哈
1: 啊还行吧哎来喝这个
3: 哎好好好
1: 那个整串了
3: 哎呦齐大发
1: 啊对对对
3: 多大了
1: 38
3: 哎呦不小了
1: 还行
3: 家里几口啊
1: 满打满算应该是

0: 200多口吧。
1: 200多？
0: 你别看现在是200多，将来那就是400、600、800，整到1000那都没准儿啊！真的，你跟我到后院看看。
1: 这后院干啥呀？
0: 猪都在后院呢。
1: 哦，你是说猪啊？
0: 对呀。哎呀，
1: 这次来呀不看猪，主要是看你。
0: 看我啊？
2: 大发。哎呀
3: 呀，还来客人了哈。
0: 真忙。
3: 你来，
1: 你快点，你们先聊，我转转啊。
3: 快点快点，
0: 你这匣子都整掉了。
1: 这跳跳，我为你事忙。
0: 不是，你看你吵吵把火，你干啥玩意儿呢？你没看到我这边跟人家洽谈猪配种的事儿？
2: 婚姻大事都没你这猪重要呗？
0: 我这不也正着急的吗？
2: 不用着急了。
0: 你这干啥？
2: 搞定了。
0: 搞定了。哎呀，啥呀？什么玩意儿搞定？
2: 倒水吧，这回。
0: 这哪个是呢？你选吧。
2: 你这个手还是没洗是吧？
0: 不是，你说呀，
2: 在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之后，小辉他妈吐了，
0: 吐了，你给他喂啥了？
2: 吐口了，还喂啥了？
0: 啊、吐口了？
2: 对，
0: 我吐口，吐多少啊？
2: 9折，18万了。
0: 18万吗？啊，18万我也拿不起呀、啊。
2: 到底有多少啊？
0: 我手里边就14万。
2: 14万？
0: 对呀、啊。
2: 那啥，你来过来。啊，谢谢。
0: 是、
2: 啊。婚姻大事还带讨价还价的啊？人家都说了，八是个吉利数，1818，要发要发。
0: 那照你那么说的话，那四也是吉利数，四季发财，四路横通，四平八稳，
2: 四脚朝天，四仰八叉，四分五裂。
0: 行了，二嫂，我跟你磨叽什么呀？我这忙着。
2: 要真的、啊，二嫂再给你折个钟，六六大顺，
0: 六亲不认。找啥？说没用的干啥玩意儿了？行，你干忙你的吧，我有事儿呢。
2: 你这孩子，哎、
0: 行，你愿打算咋说？
2: 你这真是的。唠完了哈、
0: 哎。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是我二嫂啊、哦，性格就这样，风风火火的，猪见着他都躲，生怕他追尾了。
1: 没事，我看他说话挺有意思的。
0: 是吗？嗯，对，有意思。
1: 我刚才听你们俩唠这个彩礼的事儿，怎么着？要结婚了？
0: 啊，对，要结婚了，是、啊、因为彩礼的事儿，我现在是闹心的，整个、哎、
1: 是啊，现在农村的彩礼呀、啊、是越来越高了，
0: 可不咋的，那啥，真的啊，咱俩呢还是上后院看看猪吧，啊，彩礼的事儿是我个人问题，哎，
1: 啊，猪我才不着急看，啊、来坐下，今天呢，咱们就唠唠你的个人问题。
0: 唠我个人问题啊，
1: 你看这个人问题要是解决不好，那对你将来的发展呢也是有阻碍的，嗯、特别是、那咱们俩家的合作那也会受影响啊，是不是？
0: 那就唠唠啊，不怕你笑话，那我就说说啊，我呢处了一个对象，嗯，叫杨小慧，这不一晃好几年都过去了，马上就面临结婚了，前两天他妈一张嘴就找我要了20万的彩礼，你说这些年我养猪。满打满算，我手里边就攒下14万，完我还想把这钱呢投入到猪舍，扩大再生产，这不就因为彩礼的事儿，我现在整得焦头烂额的。哦、啊，
1: 我听明白了，这个事儿好解决呀、啊，我帮你出个主意。
0: 哎，你说，
1: 干脆放弃，
0: 黄了啊？那不行、哎，
1: 那好姑娘有的是。
0: 那能行吗？
1: 我帮你介绍一个，啊、包你满意。
0: 不，那不行。
1: 我的妈呀，老满意了！大爸、啊，你二嫂我用这3寸不烂之舌，又给你砍掉2万，16万了。
0: 16万啊？16万不？我不14万吗？还差2万呢。
1: 大爸呀、哎，我给你介绍对象那事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哎、
0: 那事就不考虑了。
3: 那个，你先靠下边。还见面没来得及沟通啊？这咋的？遇着个同行啊？
0: 二嫂，
3: 二嫂啥呀？二嫂啊，你二嫂我巴巴的给你来回这讨价还价，你可倒好，搁这嘎达相亲呢。
0: 二嫂，你误会了，完了，人家是过来跟我那个洽谈给猪配种那个业务员，
3: 给猪配种？
0: 对呀、啊。
3: 那还光给人配对呢，
1: 我倒是觉得吧，这齐大发既然没结婚，他呀就可以重新选择。
3: 选择啥呀？选择呀？你知道大发跟小慧的感情吗？

0: 那都杠杠的，是不杠杠的？
1: 杠杠。
2: 现在这年轻人呢，那处了十年八年的，那说散不就散吗？
0: 不说散啥散呢？你知道小慧有多优秀吗？在这十里八村，那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爆胎吗？
1: 棒！
2: 我给他介绍的姑娘啊，那也是高学历、高颜值、高收入，
0: 哎呀，三高啊！你不就差两万吗？啊、二嫂，我再努努力，我再给你。砍掉两万、哎、再有一组，我现在就去、
1: 哎、好好二嫂去吧。
2: 大发呀，你再考虑考虑
0: 不，我说你是配着我那还是来抢活来了。
1: 二嫂能不能少说两句，快坐下坐下坐下。那个阿姨啊，不好意思啊，您别生气，谢谢你对我的厚爱，还给我介绍对象，但是我齐大发对杨小慧我是非他不娶。
0: 你看看，
2: 非他不娶。
1: 对那个阿姨，这样咱俩还是研究研究下一步合作的事吧。
2: 合作的事儿那咱就不能考虑了。
1: 别这样，你再考虑考虑行不行？
3: 大发，大发，哎
1: 呀，三叔来了。
3: 唠啥呢？这热闹啊！
0: 我唠你呢呗、啊，你说刚才呀？
3: 唠
1: 啊！那个三叔啊，哎，刚才我还想去看您呢。
3: 是吗？
2: 大发呀、啊，哎，还不给我介绍介绍？
1: 啊，那个。阿姨，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位是杨小慧她爸，嗯，这位呢是
3: 杨小慧她姑。哎，啥时候回来的？咋不先到家呢？
2: 小慧啊给我打电话说和大发这婚事啊，这个彩礼的事焦头烂额的，让我过来劝劝他，顺便啊我得考验考验他。
3: 考验？
2: 哎呀，不跟你多说了，哥呀、啊，回去你得说说我嫂子，要那么高的彩礼，你怎么就知道钱呢？
3: 心里有数。
0: 哎呀妈，八老八开，咱都是一家人
3: 呐、啊！不是一家人、啊，
0: 他是姑
1: 姑啊，
0: 叫姑，叫姑，
1: 那个姑。哎，
3: 大发呀、啊，
1: 好、啊，滚醉。
3: 大发、啊，哎哎，钱准备咋样了？
0: 哎，准备好了，六吗？十？
3: 我问他呢。
1: 三叔，不瞒你说，我确实拿不出来这些彩礼钱。这些年，我这手里边就攒下14万，我还想把这钱投入到猪市，扩大再生产嘛。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齐大发要是把事业干得红红火火了，小慧将来有一天嫁给我了，不也就幸福了吗？您说啥？
3: 让我说啥呀？
1: 您说啥我就听啥。
3: 好，哎，我一分钱不要。
1: 啊？那个三叔，你别生气啊！三叔，你别生气，实在不行我就把住所给卖了、啊，我肯定把那个20万给凑足了。你放心，我一定要把小慧风风光光的娶回家，我对她是真心的。
3: 大发。你误会了，我说一分钱不要，我就一分钱不要，而且三叔支持你把这个资金投到养猪场，扩大再生产。
2: 三哥，你呀做得对。
3: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都怪小慧他妈。你说今儿个吧，跟老赵家比，明天跟老张家比，他还得要高价彩礼。你说整的我呀就像卖姑娘似的。哎呀，你说都啥社会了，国家提倡新风尚，开创新时代，就你三叔我能那落后吗？是不是？
4: 不能
3: 是。太二嫂啊，你给小慧介绍对象啊，你三叔我代表全家都感谢你。但是你毕竟是当介绍人的，你得带头杀一杀咱村里要彩礼这种歪风。
0: 对吧？
2: 杀、啊、三哥、啊、你说的对呀、啊、刚才啊童哥和大发的交流，我觉得呀、啊、他是一个既诚实又善良的好孩子，特别是对咱们家小慧那是一心一意呀、啊、
3: 那是大发要不优秀，我能把姑娘嫁他呀？
0: 老优秀了。大发
3: 大发、啊哎、走到我家去，你陪三叔喝两盅，
1: 喝两盅
3: 啊！趁着你二嫂啊，和你姑都在，哎、今儿个呀，三叔就把你和小慧的事儿啊，拍板定案。
0: 好。
5: 下面是我们哥俩给您说一下
6: 相声演员。

0: 反应必须机敏，
1: 嗯，
0: 啊，有很多临场出现的情况要随时的处置，这用我们的术语说叫现挂。
1: 现挂，
0: 哎，作为一个演员，修养必须也得好，啊，我这个人喜欢艺术，喜欢文学，
1: 嗯，
0: 喜欢运动，
1: 嗯，
0: 喜欢美食，
1: 呵，
0: 都喜欢。
1: 全了啊！
0: 哎，最近我就对这个我们中国的民歌非常感兴趣。
1: 中国的民歌，
0: 我研究民歌还不是一般的民歌
1: 啊，
0: 少数民族的歌曲。
1: 这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0: 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
1: 对，
0: 这么一个祥和的大家庭。
1: 嗯，
0: 在东北呢，有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叫朝鲜族。
1: 哦，
0: 朝鲜族的歌曲特别好听。
1: 没错，
0: 旋律特别优美。
1: 知道，
0: 一般的歌是唱一两遍、三四遍之后，大家才有印象，才开始喜欢。
1: 嗯，
0: 很多的朝鲜民歌，一遍，保证您就愿意听。
1: 是吗？
0: 哎，你比如说啊，有这么一首朝鲜族民歌
1: 啊啊，
0: 叫《桔梗谣》。
1: 桔梗谣。
0: 对，一唱出来是这样的
1: 啊，
0: 我给您唱一唱，您
1: 来来来来。

0: 还别说啊，您这朝鲜歌颂清洁工人这歌，他编的还真好。
1: 这个东西，啊，
2: 谁告诉你这是歌颂清洁工人的了？
0: 你都唱出来了。
1: 我唱什么了？
0: 你在那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
1: 这别使身段了，
2: 那是朝鲜族的民族语言，不能用汉语去理解。哦，倒垃圾，
0: 倒垃圾什么意思？
2: 是一种植物的根部，桔梗。
0: 桔梗
2: 既可以入药，也可以把它做成咸菜，
0: 对对，特别脆的那种。
2: 哎，咱们到那儿吃那个朝鲜族的咸菜，
0: 对对对对，
2: 桔梗啊，好多人把这个字念成桔梗，这是错误的，桔梗，
0: 桔梗，
2: 桔梗。
0: 你别说，这歌真动听，
2: 好听吧？
0: 好听。哎，这么着，你教教我。
2: 我教你，
0: 教我这段。
2: 你想学？
0: 我想弄这个。
2: 不是我保守，
0: 演个出，弄个学什么的。我
2: 那跟这没关系啊。研究艺术就是要拿一种很平常的心态去研究，喜欢。
0: 我就是喜欢。
2: 那咱们就得从艺术上讲啊。你刚才我唱的这歌，我研究多少年了？您这刚入门呢？
0: 刚入门怎么？
2: 刚入门唱不了这歌，
0: 唱不了这个。
2: 对，你得学点那个朝鲜族的童谣。
0: 我这岁数唱童谣？
2: 你这岁数，你现在会说朝鲜话吗？
0: 不会啊。
2: 不会不一样吗？就得从小孩的学习。哦，
0: 小孩的，小孩哪首啊？
2: 我给你示范一个啊。
0: 来来来，
2: 特别适合你。
0: 来来来来，
2: 红黑呀，嘿嘿嘿，红黑呀，我的灯火黑呀，我的明灯火黑呀，我的心间我的白头土黑哟。
0: 哎。你别说你这还比较简单，
2: 节奏感特别强，
0: 还欢快。
2: 哎，
0: 我
2: 腿上也绕得开。
0: 我学学这个、啊，
2: 学这个啊！
0: 哎呀，不溜汪不溜汪的，不溜汪的土里哗啦，稀里哗啦土里哗啦，
2: 抄家来了？什么玩意儿？稀里哗啦土里哗啦？
0: 不是这种发音，就是这种。
2: 第一句我一句，我教一句，你唱一句好不好？
0: 来来来。
2: 红黑呀，
0: 红黑呀，
2: 啊，不错吧？嗯，但这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啊，它就是一个虚词、感叹词、象声词，哦，激动的喊一喊，这是咱们汉语啊，哦，就这意思。
0: 红黑呀，
2: 红黑呀，嘿嘿嘿，红
0: 黑呀，嘿嘿嘿，红黑呀，
2: 够激的啊，
0: 嘿嘿嘿，红黑呀，红黑呀，是不是？
2: 上脸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你我就学这个嘛。
2: 往下学，学正经的，你别光学那感叹词。你跟谁交流是？哈嘿哈呀，有这样的吗？
0: 学
2: 说正经话呀，
0: 正经那个，你赶紧来，
2: 我的灯泡黑呀，
0: 不能再跑一半了。
2: 可能是我唱的太快，我把这个速度放慢一点。
0: 慢点，对，
2: 我的灯泡黑呀。
0: 后面人也跑了跑了。
2: 我说实话，你这不太像朝鲜话。
0: 我这个
2: 像俄国话，还不是一般的俄国话。
0: 我这是
2: 俄国人喝醉的时候说的话。
0: 你说话别这么损，这跟你学嘛，这
2: 我再放慢，
0: 舌头笨点，
2: 再放慢一点啊。我这有灯泡黑呀，
0: 加上第二句，我可能就能连起来了。
2: 你就这一句，你先把它过了。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嘿呀！
2: 我也甭费事了，干脆这样吧，我把这个歌呢，他唱的大概的意思，用汉语给你讲述一遍，可能你知道这歌唱的是什么意思了。

0: 你学起来就快了。
1: 这就对了吧？
0: 这首歌曲呢，它唱的是晚上夜间的一个情景，不是经常发生，是偶尔发生的，
1: 啊，你给
0: 先是一个感叹词，好黑呀，嘿嘿嘿，好黑呀，
1: 好黑呀，嘿嘿嘿，好黑呀，
0: 这是引子哦，
1: 后面呢？
0: 进入正式的歌词，第一句是屋里有灯啊，不黑。
1: 第二句，
0: 外边没灯啊，好黑。
1: 第三句，
0: 赶上停电，屋里外头都黑。
1: 要连一块儿唱，
0: 连一块儿是中国字儿，朝鲜味儿，唱出来好听极了。
1: 来来，
0: 好黑呀，嘿嘿嘿，好黑呀，屋里有灯不黑呀，屋里没灯好黑呀，赶上停电，屋里外头都黑哟。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中国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 谢谢。
0: 来到首届相声小品大赛，心里特别的激动。尤其啊，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1: 说得好啊！
0: 问问你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1: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0: 对了，
1: 那还用说吗？
0: 什么呀？
1: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0: 说实话，
1: 多挣点钱。
0: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啊，挣钱最重要啊！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1: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0: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在家还开空调。
1: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0: 开也行啊。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1: 是啊，
0: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1: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0: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 一点不凉快。
0: 时间长，体内受寒啊。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1: 啊，是
0: 罐里都是水，
1: 也叫寒气。
0: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拔在脑门嘬出一罐子水来。
1: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0: 我没这么说啊。
1: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0: 美少女战士。
1: 没事啊。美少女战士，
0: 对了，
1: 水冰月啊，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
0: 不是，
1: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0: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1: 就是，
0: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1: 咱们别提这火罐的事了，行不行？
0: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吗？
1: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0: 老不注意啊。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你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0: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1: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0: 我让你引起重视。
1: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0: 最直观的，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1: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0: 他只要一出门 啊，必须戴个耳机。
1: 这你不能怪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0: 他那耳机啊，个儿比较大
1: 啊。对，
0: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啊。还夸的吗？
1: 夸什么呀？
0: 我这个耳机又是好。
1: 别夸，都糊嘴，哪儿好啊？

0: 你还没有公德心。
1: 怎么了？
0: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1: 不是，
0: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1: 谁说的？
0: 你就是唱歌跑调。
2: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0: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2: 是吗？
0: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2: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0: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2: 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0: 怎么了？
2: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0: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往里一坐啊，噗呲，连脑袋都陷进去了。还夸呢吗？我这个沙发就是好。
2: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您这不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
0: 不用啊，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3: 我一定会回来的。
2: 还有弹射功能啊！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0: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2: 不是，你听我，
0: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2: 你别
0: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2: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0: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2: 这都算呢。
0: 沙发少坐。
2: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0: 当然了，
2: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
0: 还用说吗？
2: 怎么了？
0: 每天晚上躺床上啊，关了灯啊，不都得来一盘
2: 蚊香，
0: 打一阵
2: 蚊子，
0: 刷一会儿
2: 电蚊拍，
0: 弄一把
2: 鲜血，
0: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
2: 不是，那又
0: 玩手机玩游戏呀、就拿这手机啊，
2: 是
0: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还夸呢吗？
2: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0: 我没这么说你，我
2: 不是，你得这么说，
0: 有没有？
2: 你不懂啊，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那游戏都有排行榜啊，我必须得超过他们。有，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0: 那还行。
2: 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
0: 玩一宿，
2: 就玩一会儿，
0: 那也不成啊。
2: 怎么了？
0: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2: 现在没工夫做，
0: 咱现在就来啊。
2: 现在就做。
0: 对呀、
2: 行，
0: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2: 跟着做吧。
0: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2: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儿？
0: 几按清明节。
2: 那按揉重阳节呢？
0: 那得等两天。
2: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0: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2: 对，
0: 按揉太阳穴
2: 啊，旁边
0: 风池穴，
2: 后面
0: 四白穴，
2: 这儿
0: 干洗脸。
2: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0: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2: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呐。
0: 我不
2: 呀，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我脸没了。
0: 有事有事。
2: 脸呢？脸呢？
0: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
2: 你
0: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2: 我是
0: 玩这手机，
2: 你别说，
0: 走路步履蹒跚。
2: 不是李涵，
0: 你再放个音乐，
2: 你等一会儿。
0: 哒哒哒哒哒哒，
2: 李涵，
0: 哒哒哒哒哒。
2: 去，
0: 你过来，过来，你干嘛了你？
2: 怎么了？
0: 啊？
2: 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0: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啊，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2: 耽误什么了啊？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
0: 说实话，
2: 耽误挣钱了。
0: 你就这套熟是吧？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2: 谁说？
0: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2: 哪有风景？
0: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2: 什么？
0: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2: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0: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2: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0: 改不改？
2: 我改。
0: 还是的，今儿回去啊，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2: 不是，我有原因。
0: 怎么了？
2: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0: 找我呀？
2: 你有办法呀？
0: 睡觉之前啊，先洗个热水澡。
2: 好啊，
0: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2: 没事，我不怕烫。
0: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2: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
0: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2: 啊。行，
0: 没问题，
2: 没问题。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0: 那就紧闭睡。

0: 双眼侧卧在床
1: 睡不着，
0: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1: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0: 还睡不着啊？也行啊，天就该亮了。
1: 哎，我跟你逗了吗？
0: 那是。
1: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0: 有啊。
1: 什么办法？
0: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1: 这听着不错、
0: 啊。往里躺啊，肯定特别舒服。
1: 哎，
0: 还得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别说了。
3: 大家伙要是有对我熟悉的呢，我平时啊，不跟李丁搭档，我平时不跟他搭档，
4: 是吧？
3: 临时的今天呀，很不情愿的跟李丁搭一回，真的，这不是谦虚、啊。
4: 就但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出是跟我搭档的。
3: 你提那个干什么呀？一般的不爱跟他搭档。
4: 哎，对，我们俩不是搭档。
3: 为什么呢？
4: 为什么呀？
3: 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年轻人啊，基本的都还是受过这个高等教育。
4: 对。
3: 哎，但是李丁的这个文化层次实在是跟我差的太远。
4: 谁呀？
3: 无法交流。
4: 我怎么文化层次跟你差的远了？我怎么就跟你差的？我凭什么文化我就没文化了？我
3: 本来嘛，
4: 我哪儿没文？我怎么就没？我就没文化吗？我你看我像没文化的吗？
3: 不像，像没脑子的。
4: 什么叫没脑子？怎么了？不搭档也挺好的，你干嘛你上来讽刺我呢？
3: 我没法形容，怎么形容一下？
4: 我怎么了？我
3: 就好比说啊，好比说这个李丁的文化层次要在这儿吧，
4: 我在这儿啊。
3: 李丁的文化层次要在这儿，
4: 你呢？
3: 我的文化层次就得在啊。
4: 你干嘛？你上哪儿去呀？你还想差得了那么多吗？
3: 我够不着，
4: 你够不着，你把我这稍微往低了一点行不行？我照不着，你把我往低一点，你还行啊？你好看一点是不是？
3: 好比说哎，李丁的文化层次在这儿吧，
4: 我这文化层次还没何云伟个儿高呢，我也太低了我。
3: 那个就在这儿啊，我就得在。
4: 你在哪？
3: 你看我
4: 没法儿，得差那么多，
3: 没法形容
4: 了。我本来你都上天了，你都
3: 差太远了。确实是打小就在这语文学习方面，
4: 怎么着
3: 就体现出他不行？
4: 怎么体现出我不行呢？
3: 打小写作文你忘了？
4: 写作文我不照样写了吗？
3: 我们俩一块儿长起来的这写的作文啊。我的母亲，
4: 这名字不挺好的吗？
3: 都写这作文抄范文。
4: 我怎么抄范文了？
3: 风卷着乌云，天压得低低的，在蜿蜒的山道上有一个小黑点儿，那是我的母亲。
4: 我们班绿豆蝇是吗？
3: 一滴雨点打在母亲的脸上。
4: 哦，
3: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4: 是吗？
3: 她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我可亲的母亲。
4: 我的傻妈哟。我妈跟家纳的鞋底子好不好啊？我妈好一推门，哎呀，要下雨了，赶紧去浇水去了。我有毛病是吗？
3: 你妈没有这个毛病啊？你不会写呀？
4: 我怎么不会写了？
3: 我一个傻妈，
4: 你这本来也有科学依据。
3: 这有什么科学依据？你要下雨浇水啊？
4: 不是，你看现在都是要下雨给植物浇水，就是因为你大太阳天给植物浇水容易把植物烧死，把根烧死，所以是阴天快下雨之前给植物浇水浇透了。你知道吗？我正经，我是个植物人，不是
3: 什么，
4: 我是个研究植物的人，
3: 有一点植物方面的知识。
4: 对，
3: 写在作文上，
4: 写作文上可能
3: 合适吗？
4: 表达的不太好，
3: 就是了，贻笑大方了。
4: 哎呦，
3: 长大一点
4: 啊，
3: 贻笑就深了。
4: 长大怎么了？
3: 外国的诗篇
4: 啊，
3: 高尔基写的，
4: 什么呀？
3: 狂风卷袭着乌云，
4: 哎呦，
3: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4: 什么呀？这都。你是高尔基写的吗？
3: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4: 吧。哎，这是海燕，
3: 这是外国的诗歌。再长大一点，我个人啊，
4: 你，
3: 我个人最喜欢的
4: 什么呀？
3: 滚。

0: 哎，我接着
1: 新闻晨报，
0: 滚！哎，我接着给大家介绍啊。
1: 那不，你再说一遍，
0: 滚！
1: 你怎么不死去呀你？
2: 就算我不是你亲搭档，你也不能站在台上滚！你干嘛呀你？
0: 不是，没让你滚。
1: 那你说的，
0: 我说我最喜欢的，
1: 喜欢的是
0: 滚。
1: 古文是吧？
0: 对，
1: 你别连着读啊！你这古文，
0: 古文，
1: 古文，
0: 这行啊，这听出来了？
1: 古文，
0: 滚啊！
1: 古文，不是就您这舌头就别学语文了，就
0: 怎么了？这不就
1: 古文？古文，古文
0: 啊！古文，
1: 对。
0: 打小学过很多古文的篇章
1: 啊
0: 你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
1: 什么呀？
0: 咱同龄人都记得啊。
1: 什么呀？
0: 你像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1: 有
0: 梦游天母吟留别
1: 啊，
0: 陋室铭短歌行，刘永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有篇石壕吏，这些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
1: 行，干嘛呢？呱唧唧还你
0: 这怎么
1: 什么呀你
0: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1: 你见哪有学问的？哪大学教授跟讲台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0: 深入浅出讲义，这叫讲义。
1: 不，你这快板，你这是你数来宝，
0: 数来宝。经过我的总结啊，文言文中
1: 啊，
0: 塑造了大量的丰满的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
1: 哎呦，这词儿啊，
0: 那可不，
1: 都有什么呀？
0: 你看，有聪明他就有傻的，有爷们的就有娘们的，有喜欢说相声就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1: 什么
0: 都有。
1: 这都什么呀？这个
0: 国内都有，
1: 我一样我没听明白，什么有聪明有傻的？
0: 对，
1: 怎么哪个聪明哪个傻？
0: 你看，晏子聪明，
1: 晏子。
0: 这小学一篇叙事的文章啊，叫《晏子出使》。哎，
1: 这晏子生活也太贫乏了吧！晏子没人出使去了。
0: 不对，
1: 他是拿脚杵的，拿嘴杵的，他是。
0: 不是，你别闹啊！
1: 谁跟你闹了？
0: 顺序安排错了，不叫晏子出使，
1: 不叫晏子，叫
0: 楚晏子使。
1: 我这更脏了，这个
0: 叫晏子怎么着？
1: 使楚，
0: 晏子
1: 使
0: 使楚，
1: 哎，对，
0: 晏子出使楚，
1: 哎，没错。
0: 晏子是哪儿的人呢？
1: 哪儿人？
0: 齐国人。
1: 嗯，
0: 哎，晏婴晏平仲
1: 是这个人，
0: 身材非常的矮小
1: 啊，
0: 小晏子吗？
1: 穿花衣啊？
0: 不是，
1: 年年春天来这里，
0: 不要唱。
1: 我问晏子，你为啥来？
0: 我没说他。
1: 晏子说，
0: 不要唱。
1: 这里的山路是八弯，这里的水路就灵魂。你看我这个语文怎么样？
0: 你有病啊！
1: 我怎么了我？
0: 我说小燕子，我说穿花衣了。
1: 那
0: 我你，我怎么了我？
1: 那是什么呀？
0: 身材矮小嘛，
1: 不高
0: 啊！
1: 哎，
0: 出使楚国，楚国呢，没有给他开这个大门，
1: 哦，
0: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让打这爬进去。
1: 哎呦，
0: 奚落他身材矮小，这燕子气的
1: 啊！
0: 燕子张嘴就说：“
1: 说什么呀？
0: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被狗爬出的洞就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 没有，串了，
0: 起的背景音乐嘛？
1: 我没有，
0: 楚国欢迎你！
1: 哎呦，好家伙，年年春天来这里是不是？不是，
0: 他是说的
1: 说
0: 事儿，
1: 对，
0: 没说这个话。
1: 哎，
0: 说的什么话呢？
1: 说的什么呀？
0: 说我要是到狗国，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 哎，
0: 金陈使楚，哎，我现在出使楚国，我打狗洞爬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1: 哎，
0: 通过自己的睿智给自己的国家赢得了尊严，
1: 是聪明的，
0: 聪明人，
1: 哎，还真是，
0: 哎，
1: 那不是傻的呢？
0: 愚公啊，
1: 愚公
0: ，
1: 愚公怎么傻呢？
0: 愚笨的老头名字里边带出来了，
1: 是吗？
0: 对呀，
1: 啊，
0: 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伙都熟啊，
1: 听说过呀。
0: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1: 啊，
0: 一座是王屋，
1: 哎，
0: 一座是太。太行，愚公每天呢挖山不止，立志把这个山搬走。
1: 哎，对，
0: 一来呢出入能更方便一点，
1: 没错。
0: 二来呢 WiFi 的信号也能更好一些，是吧？
1: 这愚公想的也太多了，还有 WiFi 信号，
0: 要把山搬走吗？
1: 是要移山。
0: 人，河边至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会。”
2: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你太傻了呀！我说的这个意思。
2: 哦，
0: 这时候，愚公说了一段话。
2: 说什么呀？
0: 说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2: 哎，是这句
0: 什么意思呢？
2: 啊，
0: 说我的子孙是没有穷尽的。
2: 嗯嗯。
0: 智叟说：“你有女朋友吗？”愚公不说话了。啊，
2: 智叟也太贫了也。
0: 说智叟是一个虐狗的高手吗？
2: 不是不是不是，智叟没说这话。后来愚公他就。是，确实是一直在移山，
0: 一直在移山。
2: 嗯，
0: 这种精神，
2: 嗯，
0: 感动了上苍。
2: 哎，
0: 于是乎，
2: 嗯，
0: 上天派遣两个大力神，
2: 没错，
0: 把愚公弄死了。
2: 你讲，
0: 哎，这是告诉什么呢？告诉人不能见招，你知道吧？招老天爷弄死你，
2: 你
0: 知道吗？
2: 这就有点见招，你这就见招了。我告诉你，云飞，我这派俩大力神把山移走了，还把愚公弄死了，还
0: 哦哦哦，把山搬走了。
2: 对，太毁童年了，你说
0: 把山给搬走了，
2: 山搬走了啊！
0: 表面上看啊
2: 啊。
0: 愚公智叟，
2: 嗯，
0: 一聪明一傻，实际上呢，
2: 嗯，
0: 智叟的目光是短浅的，
2: 嗯，
0: 愚公的精神传承了百代，
2: 对，
0: 谁聪明谁傻，高下立判，您自个儿琢磨。
2: 哎，这是谁聪明谁傻？
0: 有聪明的，有傻。
2: 你刚才还说了点什么？
0: 哎，还有啊，
2: 啊，
0: 哎，有娘们儿就有爷们儿，
2: 有娘们儿就有爷们儿，
0: 就是有娘们儿唧唧的就有特别爷们儿形象。
2: 不是，您给举个例子再说说。
0: 哎，这娘们儿唧唧的
2: 啊，
0: 邹忌，
2: 邹忌。
0: 这篇文章生僻一点啊，
2: 啊，
0: 叫邹忌讽齐王纳谏。
2: 哦，
0: 就是这个邹忌天天呢，
2: 啊，
0: 问自个儿媳妇儿一句话，
2: 什么呀？
0: 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2: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跟那个城北姓徐的，我们俩谁漂亮？
2: 哦。
0: 就你一个男的天天问自个儿媳妇儿，我跟另外一个男的，我们俩谁长得帅？
2: 这不就你，这不就你干的事儿吗？
0: 我多能干这事儿了！你这男的一天到晚这有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
2: 嗯，
0: 你拍个 BB 霜是怎么啊？你戴个美目贴，
2: 嗯，
0: 你来美瞳，
2: 嗯，
0: 你来假睫毛，
2: 嗯，
0: 你来个12580，
2: 嗯，
0: 是，然后你拍发朋友圈，
2: 嗯，
0: 这
2: 12580呗。什么叫12580？
0: 12580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就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12580吗？
2: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
2: 嗯，
0: 嗯，嗯，嗯。嗯嗯，12580。
2: 那你不就是这人吗？
0: 我这不是批判他的学吗？
2: 我看你挺像的呀，弄的
0: 这男的一天到晚干这个，没有什么意思，
2: 啊，
0: 知道吗？
2: 是。
0: 还有
2: 什么？
0: 喜欢《还珠格格》的。
2: 什么？还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0: 古人里边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2: 谁呀？
0: 孔子。
2: 孔子喜欢《还珠格格》，
0: 尤其是喜欢五阿哥。
2: 啊，
0: 《论语》里边告诉你了，
2: 说什么呀？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 哦，这有朋自远方来嘛，就是苏有朋自远方来。
0: 对对对，哎。你看看，
2: 没有骑龙自远方来吗？
0: 那是爱看《步步惊心》的呀。
2: 来，咱们都看过，是吧？
0: 对呀，
2: 啊。没有没有，你这说的都没有没有，这太偏了你。
0: 各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2: 是是是。
0: 而且经过我的总结
2: 啊，
0: 我发现了。
2: 发现什么呀？
0: 这个古文最大的美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2: 什么地方？
0: 语言精炼。
2: 语言精炼。
0: 你比如说啊，
2: 啊，
0: 你要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嗯嗯，
0: 绝对得比那个原文就厚。
2: 哦，
0: 哎，咱举个简单的例子，
2: 你说说啊，
0: 拿这个《阿房宫赋》，
2: 嗯，《
0: 阿房宫赋》开篇12个字，
2: 什么？
0: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五，阿房出，
2: 这是原文，
0: 那多新鲜的，
2: 嗯嗯，
0: 这十二个字，拿着这个现代汉语呢，
2: 嗯，
0: 咱们把它翻译过来，
2: 是，
0: 本着这个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
2: 啊，
0: 嗯，
2: 啊，
0: 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哪个意思？
0: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被我吞并了，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一座宫殿，
2: 嗯，
0: 名叫阿房。
2: 这还可以，不复杂呀，啊，
0: 为什么呢？
2: 啊，
0: 为什么听着还可以？
2: 为什么呀？
0: 第一点
2: 啊，
0: 原文短，
2: 哦，
0: 才12个字，
2: 哦。
0: 第二点来说呢，
2: 第二点呢，
0: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您听，
2: 哦，这是书面语，
0: 您听着就还可以。
2: 嗯，
0: 这要是用生活化的语言，
2: 嗯，
0: 完全的破坏了古文的美感，
2: 是吗？
0: 哎，你好比说啊，
2: 你说用这个牲口化的语言是怎么说？牲口化
0: 的语言有什么可说？就是呜呜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生活化的语言，
2: 确实听不懂，
0: 不是牲口化的语言，
2: 生活化的语言，
0: 生活就是
2: 生活化语言怎么说？
0: 生活当中。

0: 啊，
1: 咱们说的话
0: 啊，
1: 你好比说
0: 啊，
1: 咱俩都是北京人，
0: 是啊，
1: 说北京话
0: 啊，
1: 有很多呀，生活里边说北京的方言土语俏皮话，
0: 嗯，
1: 老北京的那个话，都用到这里边翻译古文，
0: 那也应该有意思，
1: 完全失去它的美感，
0: 不能够。平时咱说这不都挺好的吗？
1: 跳一片啊，
0: 你来一片，
1: 跳一片这个
0: 啊，
1: 大伙儿都熟的啊，
0: 什么？
1: 拿这个诸葛亮写的这个厨师表来说吧，厨师表呢？
0: 厨师表就是后厨的那点事儿吧？
1: 嘛，
0: 就是后边那就是后厨，那是后厨。
1: 分前
0: 厨师表
1: 分前后的有
0: 厨师表，厨师表宝贝儿还厨师表，你倒没说厨师表呢你。一会儿燕子都来了，
1: 燕子这个事儿呢，
0: 出师表，出师表，
1: 出
0: 师表，
1: 出师表第一段
0: 啊，
1: 陈亮言，
0: 嗯，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直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于报之于陛下也。这是第一段，
0: 好。
1: 太瓷实了，
0: 那、啊、你也不必骄傲。
1: 太瓷实了，这东西，
0: 啊、
1: 这个
0: 啊。
1: 拿生活化的语言
0: 啊，你翻译，
1: 那开篇就不对。
0: 开篇怎么说？
1: 拿北京话，开篇就不对。开篇三个字叫陈亮言啊，
0: 嗯嗯，
1: 诸葛亮自称是为臣呢、啊，
0: 嗯，
1: 实际不是。
0: 实际上呢，
1: 相父啊，
0: 相父，
1: 诸葛亮是刘禅的干爹呀、
0: 啊，哦，
1: 对吧？那开篇的就应该是这样，
0: 嗯，
1: 儿子，儿子，儿子，
0: 孙子。
1: 有意思没？有意思没？
0: 你有意思吗？
1: 这不翻译吗？陈亮言就是干爹叫儿子，不得这么叫吗？
0: 那诸葛亮也没这么不靠谱的。上来以后，他打金殿之上，儿子，哎，我跟你说，儿子，
1: 你不是生活的语言呢，就这样啊。
0: 生活那我那你往那边，你冲那边走，你冲那边走，你冲那边走、啊。我这有点痴心啊，你嗯。
1: 儿子，这个听
0: 你这嘎着窝都出卖你了都。
1: 这小子行吧？
0: 行、
1: 啊、
0: 行，
1: 小子。
0: 啊啊！
1: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0: 亮叔，
1: 你们老家这辈子可是不容易。
0: 嗯，
1: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0: 哎呦，
1: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他是老和尚搬家。
0: 怎么讲？
1: 吹灯拔蜡了。
0: 哎呀，
1: 现在你饶氏去看看去啊！
0: 饶氏
1: 那脆兔们是个地儿了，就咱们这三家。
0: 是啊。
1: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
0: 啊。
1: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0: 哎呦呦！
1: 可就是这样。跟家看家这哥几个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在外边打仗那哥几个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
0: 啊、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刘皇叔活着的时候、
0: 嗯、
1: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赖呆的。
0: 什么词儿啊？都
1: 提起刘皇叔的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0: 怎么说？
1: 说刘皇叔
0: 啊
1: 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0: 嗯，
1: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的，我这不是出师表。
0: 那您这是
1: 李新飞新编的诗。
2: 有这么一个文物贩子，这文物贩子呀总在农村里转悠，借着什么呢？收鸡蛋呢，收农副产品为名，实际上他是收文物，贱价买，高价卖，谋取暴利。有这么一天，这文物贩子呀在一个老农民的家里头发现一件珍贵的文物。什么呀？战国时期的这么一个青铜的小碗儿。这小碗值钱了，一层绿箔啊，懂行的一看出土文物，应当呢这东西搁哪儿啊？多宝阁上。可这农民老头太不拿这东西当班了，他干嘛用啊？盛猫食。这小碗旁边呢坐着一老头啊，这农民老头小板凳上吧嗒吧嗒也不抬眼皮，抽烟袋子。这文物贩子就溜达过来了。嘿，老头，这小猫还真不错，哎，多漂亮啊！我那孩子就爱个小猫小狗的，怎么样，卖给我吧，拿家给孩子玩。

0: 么呀？
1: 老头抬眼看看呢，磕的磕的烟袋，怎么着？你打算要这个猫啊？行啊，你给点钱啊。

0: 啊，你懂蛤蟆？拿着是什么？这是什么品种啊？看这意思得一百是怎么着？一百呀、啊！你要打算要的话，你拿五百块钱，你把它抱走。这文物贩子一想，五百买一猫是贵点儿，还有一点，这小碗要拿出去50000也打不住。哎，一狠心，500，给你。老头接过来，数清楚了。揣在怀里头，兄弟，咱们是两穷俩，你把猫抱走吧。这文物贩子把猫抱起来，装作很随便的样子。哎呀，这个小猫使这小碗吃食都吃习惯了，这么着，这我也烧着啊，我拿着过去就拿。老头说了，你搁下，这个小碗你可别动，我还有用呢。嗨，猫都卖了，小碗留它干什么呀？我留着，我就靠这个小碗啊。我买了6个猫了。
1: 小王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2: 快好了，检查完这台机器就回去。
1: 没事儿，不用这么认真。我在这工作快20年了，都没出什么问题。喂，儿子，都晚上10点了，怎么还不回来？
2: 我检查完这最后一台机器就回去。
1: 你认真工作吧，爸放心了。
3: 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担心。为了您全家幸福，请注意安全生产。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担心。为了您全家幸福，请注意安全生产。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3.3肃宁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妮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03175015736。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能回你身旁。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那现在慢慢的秋意渐浓了，早晚的凉意也是慢慢的显现出来啊。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我们肃宁啊，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啊，气温17到31摄氏度，南风2到3级，空气质量还是很不错的。那在白天啊，其实现在开车感觉体感还是很偏热的，阳光也非常充足，但是呢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出门的话呢，还是建议备一件薄一点的外套。在未来几天呢，也是以多云为主，到22号左右前后啊，会有一次这个雷阵雨的过程，大家呢可以留意预报的变化啊，出门的话呢提前做好准备。可怜我还等你回心。那我们整个河北省近期的天气特点呢，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南部大部分地区是晴到多云，气温在18到31度之间。你像河北的北部张家口啊、承德一带，早晚的气温就更低了，部分山区会出现分散阵雨、雷阵雨。那雷雨天气呢，也要注意防范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也是提醒大家，秋天春衣呢是讲究洋葱式的穿搭，就方便随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在前两天呢，我们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也是刚刚在沧州举办啊。同时呢，这场旅发大会呢，也是带动了咱们本地文旅消费升温啊。所以说，其实呢，我发现咱们河北的这个旅游啊特色啊，旅游的这个景点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说呢，趁着现在啊秋风正好啊，刚刚呢这个天气也非常的合适，想出门旅游的朋友啊，就可以啊就近出游，感受一下秋日的风光。

北京时间下午3:18，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呢已经是8月初7了，哎，今天是8月初7哦。其实说到什么呢，因为秋意渐浓啊，说到这个日子呢，大家也应该都知道中秋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那市面上各式各样的月饼也在陆续的上市啊，不管是自己家人品尝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呢，挑选月饼都有不少的讲究。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怎样来挑选月饼呢。那第一，首先是要看包装和生产日期，优先选包装完好信息齐全的产品，看清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配料表。像散装的月饼呢更要留意储存的环境啊，别买到这种变质的月饼。第二呢很重要也是看配料，现在的月饼种类是非常多的，像有传统广式、苏式、京式，还有流心啊、冰皮啊等等。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这个油脂和糖分排在前面的热量都会偏高。那第三呢就是按需选购，是吧，选礼如果是串门送礼呢，可以选包装简约大方的，也不必盲目的追求豪华的礼盒。那自家吃呢就重点看口味就好了，少量的购买，避免一次性买太多，放久了就不太新鲜了。一下最后痛点，那同时呢再说哪些人群是要少吃或者说是慎吃月饼呢，因为月饼它是属于高糖高油的食物，像第一类人群就是糖尿病的人群，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如果实在是想尝一口的话呢，就选这种低糖款，哎，只能吃这个小小的一块就可以了。同时呢，也要减少当天的主食的摄入量。那第二呢，就是本身自身有胃病啊、胆囊炎，还有这个脂肪肝、高血脂的朋友也要注意了。油脂多，一次呢不要多吃，是容易引发腹胀、消化不良的。啊，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年人和小朋友，哎，消化能力比较弱，一次呢一小块就够了，也不要空腹吃月饼。所以说相对来说呢，身体健康的普通人适量的食用是没有问题的，最好呢就放在两餐之间来吃啊，也不要饭后马上吃啊，避免热量超标。在没有你的夜里能画出一线光明。还有两个小提醒呢，就是冰皮月饼大多是需要冷藏保存的，常温久放的话容易变质，而且月饼不能当正餐，不管多喜欢啊，浅尝即可。那说到月饼，说实话呢，我个人其实是不太爱吃月饼。那我在之前呢也刷到过短视频，哎，总能刷到不少博主做的这个挑战，让外国朋友来品尝咱们中国的月饼。很多外国人第一次吃像五仁啊、蛋黄、榴莲这些口味，反应是特别真实的。有的人呢吃不惯甜咸搭配啊，还有的被里面的果仁给惊到了。所以说看这个评论区看那些视频呢，都觉得还挺有意思。那其实月饼这款食品啊，这个口味真的是非常主观啊，而且马上中秋了，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喜不喜欢吃月饼的？如果说喜欢的话呢，最偏爱什么馅料呢？是经典的五仁馅、枣仁豆沙馅呢，还是经久不衰的蛋黄莲蓉？也有人偏爱这种苏式的这种酥皮月饼啊，一口掉渣的。当然呢现在也有很多的新品啊，流心蛋黄呀，还有什么水果月饼啊，甚至还有茶味月饼、梅菜肉啊，这些新奇的口味。其实喜欢的人啊，中秋一定要尝一块才算过节。那就像我这样不爱吃的、不太爱吃月饼的，但是呢为了这种仪式感啊，每年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也会吃一块月饼，就当成一份这个
就感觉哎，不尝一块呢，就感觉没有过中秋节一样。那如果说实在是不爱吃的话呢，我更多呢是把月饼当成一份节日的心意啊，走亲访友带一份来图个团圆吉利。那在这也提醒大家，就不管爱吃不爱吃，月饼它是属于高糖高油的，千万别一次吃太多。在这儿也想问问大家，你心中的月饼天花板是什么馅料的呢？

北京时间下午3:30，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今天是9月17号了啊，正好呢也要赶上咱们中秋国庆的出行的高峰期，马上呢就要进入车票预订的一个高峰期。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已经开始计划假期出行、回家探亲和外出游玩了。那说到外出游玩呢，咱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出行方面的热点新闻。在前段时间啊，这个网上闹得挺火的一车人买错火车票的事件，相信不少听众啊也刷到过。就是说四川有两个火车站，一个是泸州站，一个是泸州东站，只差了一个东字，可是这两个站的距离相差了足足有30公里。泸州东站不在市区，是在泸县的乡镇上，所以说呢不少旅客买票的时候呢一眼没有看清，以为泸州东站就是市区的车站，结果呢到了车站才发现距离目的地啊是远得很，哎，白白的耽误行程。所以呢就有很多人都呼吁啊把车站的名字改一改。那针对这个情况呢，12306啊最近也是做出了优化。那现在呢大家在 APP 上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系统呢就会弹出一个弹窗提醒，这个弹窗提醒呢也是明确的告诉旅客，您选的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啊，请仔细核对目的地，规划好行程。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12306的客服也表示呢，因为这个车站是刚建成不久，很多人不熟悉地理位置，之前没有提示啊，现在呢是新增了弹窗，就是为了减少大家买错票下错站的麻烦。那其实不光是泸州啊，咱们平时出门坐高铁可能也会经常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有的城市有西站、北站、东站，名字都很接近，但是呢站点相隔很远。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买火车票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只看城市的名字，一定要看清完整的车站名称。尤其是现在就临近中秋国庆了，出行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说买票多核对一遍站点，避免买错车票，耽误自己的假期行程。

北京时间下午3:43，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一个反诈的提醒。那现在这个骗子的手段啊，也是跟着技术在不断的升级，尤其是现在 AI 这个 AI 的诈骗啊，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那最近呢，一条反诈提醒被很多人转发，就是说接到陌生来电请先沉默3秒，这个方法叫3秒沉默法。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那先来说一下原理，现在不法分子可以利用 AI 技术克隆人的声纹啊，有不少诈骗电话打过来之后呢，对方故意先不出声音，就等着我们接通之后随口说一句喂哪位，仅仅几秒钟的语音呢就有可能被采集，之后呢骗子就能够复制出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的声音，再冒充我们给家人朋友打电话借钱。那相信听到声音呢，很多亲友是根本分辨不出真假的。然而这一切已在这儿呢，很多当地的很多这个公安民警呢，也是给大家来支招，接到陌生来电，如果接通之后对面一直沉默，咱们呢就先别主动的出声，心里默数3秒钟，3秒过后对方依旧没有讲话呢，就直接挂断电话就对了。随你到天涯海角。那么如果一接通听到的是 AI 机器人客服，同样呢不要开口说话，立刻挂断就可以了，就说只要我们不出声，骗子呢就采集不到我们的声音信息。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在这儿呢，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就是目前常见的几类 AI 骗局。第一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AI 克隆声音啊，冒充亲友来借钱啊、求助啊。第二呢，就是用这个 AI 理财投资。那骗子呢，用 AI 造出虚假的行情啊、专家的这个讲解的视频，哎，用这样的方式来骗大家来投资。第三类呢，就是用 AI换脸视频，盗取网上的照片视频之后呢，换脸冒充领导啊、家人呢、编造出这种急事需要用钱的这种理由啊。另外一类呢，就是 AI 网恋诈骗， AI 生成虚拟人设，和人啊长期聊天取得信任之后再索要钱财。所以说就面对这种花样百出的 AI 骗局，那记住以下的几种防骗法则呢，就能够守护好咱们自己的钱袋子。第一呢，就是拒绝可疑请求，凡是电话里让你报银行卡号、身份证号这些隐私的信息就直接拒绝就可以了。第二呢，是立即止损，可疑的链接不要点开，陌生可疑的电话啊、视频就及时的挂断，不要和对方继续的沟通。第三呢，是快速的核实，如果说有人打电话或者是发视频说急用钱，哪怕声音样貌看着再像亲友，也一定要通过其他的渠道再去核实一遍，打一个别的号码确认啊，千万不要着急转账。

那么接下来另外一种呢，就是坚决拒转。不管说对方说的理由多么的紧急，只要提到转账、扫码充值、守住底线，一律不转就可以了。那第五种就是及时报案了，一旦发现自己被骗了啊，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报警求助。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也可以把这个3秒沉默法和 AI 反诈知识呢告诉

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可能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首情歌啊，但其实这首歌写的也不单单是爱情，你像歌里藏着的是那种毫无预兆突如其来的这种思念，它不是天天的惦记，而是某一个瞬间毫无预备，回忆呢就一下子翻涌上来，就像刚刚那句大家非常熟悉的歌词，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回忆突然翻滚，就说这个绞痛着不平息。你像我们忙碌的白天，我们会被各种事情填满，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回想过往，可是当自己安静下来，可能听到一段旋律，看到一个相似的场景，可能就会突然间想起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可以是远方牵挂的家人，许久没有见面的老友，也可能是青春里擦肩而过的那个恋人。

想念不一定是带着痛苦，更多的是一种淡淡的感慨。你像有些人陪着我们走过一段路，后来慢慢走散，但是那些温暖的片段会留在记忆当中。也许不会主动联系，可是总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之间想起。

0: 那么现在这首歌曲呢，是张杰和张碧晨合唱的一首《只要平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片尾曲，发行于2018年。
1: 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0: 那这首歌没有华丽炫技的旋律，歌词写的朴素又很有力量。写到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那这一句话也是戳中了很多人。歌里讲的也不是惊天动地的英雄故事，而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其实我们这一生呢，大多都是平凡人，会有艰难时刻，会经历遗憾离别，也会咬牙坚持，默默扛起生活的酸甜苦辣。就像歌里唱的，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但是呢，平凡不等于平庸啊！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扛住生活的人都是自带光环，可以是辛苦操劳的家人，坚守岗位的陌生人，每一个认真过日子的普通人都值得被尊重。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0: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1: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2: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好一个俊俏的女。

垮了台，你们奴才岂有好下场？老百姓要与你们算总账，那时间说不出来，冤不冤？

谢我们北京的观众对我的鼓励。那么呢，继续讲一段，也是我老师的代表作《乾坤带》中的“并非是儿臣一小半上”，献给在座的各位朋友，谢谢。

睡熟。

0: 中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题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
1: 哦，他就是咱们家戴王爷常提起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嘛。
2: 好，您拿过去见个脸，坐下好说话。
3: 没了，
1: 得了呗。
2: 怎么来？
0: 走了呢。

来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亲爱的朋友们，说到河北梆子的男女声腔同工同调，这对于男演员来讲是很吃力吃功夫的，但正因为如此，河北梆子的老生唱腔听起来更显得慷慨激昂，痛快淋漓，别有一番韵味。所以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老生名家梅花奖。

0: 杨文正并非千岁马门神，
1: 同拉随侍杨文正也是本女马门神，
0: 斩的是我杨尊子与你赵家爱火情，
1: 虽然斩的杨文尊也是本女你外神，我去斩了杨宗马
0: 命与马门去京城，
1: 你斩了杨宗马本女跟你个不太平，
0: 要斩要斩是要斩，
1: 不能不能是不能，
0: 我要斩你不能。
2: 好，谢谢，谢谢河北梆子名家邱瑞德、刘凤岭慷慨激昂、响恶行云的演唱，再次谢谢他们。说到河北梆子大家张慧云，他的《洪湖赤卫队》《陈三两》《夜宿花亭》等等，都是戏迷们非常喜爱的经典剧目。早在1985年，张慧云老师就凭借着《陈三两》荣获了第三届中国戏曲的梅花奖。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张慧云老师的弟子，来自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青衣名家、梅花奖的得主彭艳琴，和来自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优秀的青衣闺门旦演员，她也是张慧云老师的干闺女，她叫赵月娟。我们请他们二位共同带来张慧云老师的代表作《陈三两》。

谢谢谢谢来自北京的名家彭艳琴和来自河北的优秀的青年演员赵月娟共同带来的陈三两。亲爱的朋友们，河北梆子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一代代艺术家薪火相传。接下来我们将要请出一组当代河北梆子舞台上的名师高徒或者是舞台搭档，展示近年来河北梆子传承发展的成果。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文武老生名家梅花奖的得主吴桂云和青年名家梅花奖得主郝世超共同带来河北梆子钟馗。

0: 时我会害怕，我怕面前充满危险的路，更怕唯一奔向你的路无法通行，我怕身边烈焰的嘶吼，更怕嘶吼求救的你无人应答。不管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来。为了让你摆脱黑暗，我头顶微光，身处黑暗。为了让你脱离险境，我赴汤蹈火，勇往直前。为了你的平安，我们枕戈待旦，全力以赴，
1: 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自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英勇奋斗。
0: 我用拼命扛起生命，我用决心给你信心，提高灾害防止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用心勾勒美好未来。我要做一名服装设计师，让所有人由内而外绽放美丽。
3: 阿姨，我要那个菜。
4: 好嘞，
3: 一勺就够。
5: 民以食为天，我想做农业科学家。

0: 星辰大海。
1: 我要研究新能源，保护环境。
2: 我要当火箭军，保家卫国。
3: 我要当律师，捍卫正义。
4: 我要当 AI 工程师，
5: 我要当营养师，
6: 我要做建筑师。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网络中的他们曾在屏幕后不限身份，
2: 别说
1: 毫无顾忌，在其他人身上倾泻着自己的喜怒哀乐。
3: 他们喜欢批判、跟风、贴标签，对别人进行三观矫正。他们会感觉话语像刀子吗？那么痛。
4: 就是他。
5: 哎呀，我还不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真活该。
1: 不明真相却要推波助澜，吃瓜看戏津津有味，一人骂之群起而攻。
6: 别人都这么说，
7: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8: 随便说
6: 就随便说。
5: 谁傻？网络就这么大，谁惹谁呀？
3: 即便出于正义而恶语相向，但暴力就是暴力，无意伤害也是伤害。
1: 文字是有温度的，它可以温暖一个人，也可以灼烧一个人。拒绝网络暴力，让语言与爱同行。
3: 拒绝网络暴力，控制理智和情绪，站起来共同面对。
9: 下面开始悄悄话游戏，场上相邻的两位选手传递悄悄话，注意不能让其他选手听到。好的，游戏开始。第一位选手请告诉第二位选手，
10: 你吃饭了吗？
9: 第二位选手告诉第三位，
11: 好像是你吃了吗？
9: 第三位告诉第四位，
12: 你吃得香吗？
9: 好的，第四位选手请你告诉大家，你听到了什么？
13: 我听到了你吃了一头大象。
9: 网络谣言如同悄悄话游戏，未经核实随意传播属违法行为。
14: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禁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综合广播。
1: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罗文、王正普、张正、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1: 肃宁县组织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2: 领读沧州读书会在肃宁举办；
1: 肃宁县举办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与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专题培训；
2: 肃宁县戳脚队员在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上获36枚奖牌。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罗文、王正普、张正、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3: 9月13号至15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4: 14号晚，沧州市大化1973综合服务中心东广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文化惠民展演现场，气势不凡的舞狮表演、精彩纷呈的非遗绝活、曼妙灵动的盒子灯展示等节目令人目不暇接。罗文、王正普、张正等与游客一同参观，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罗文、王正普、张正等参加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活动运用多种呈现形式，艺术化、场景式推介了长河一韵一流年文化体验，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碧岸青川会心卷生态休闲，运河制造健匠心禅旅融合，河海相继共潮生城市未来等6条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推介活动后，罗文、王正普等走进沧海奇侠镇，体验武侠主题沉浸式文旅场景，观摩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暨首届非遗绝技展演。15号上午，罗文、王正普与嘉宾分组观摩了大化1973国际综合格斗中心、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青县前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区等重点文旅项目，与文旅从业者和游客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国内外嘉宾、知名企业协会负责人、中国文联有关负责人、中央有关媒体负责人、国际旅游组织官员、有关省领导参加活动。
1: 9月16号，肃宁县征兵办组织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踏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让新兵在沉浸式实景课堂中接受思想淬炼，夯实从军初心，为即将开启的军旅生涯凝聚奋进力量。
2: 预定新兵首先来到位于万里镇万里村的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依次参观各展厅，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个个复现的战斗场景，将他们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准新兵们认真聆听，驻足凝望，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为民族解放舍身忘死、奋勇拼搏的崇高精神，深刻体悟国家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强大国防构筑起的安全屏障。随后，预定新兵们前往县烈士陵园，以敬献花篮、集体默哀、庄严宣誓、瞻仰纪念碑、参观纪念馆、祭扫英烈墓碑等行动，追思革命先烈不朽功勋，接受深刻的红色洗礼。预定新兵表示，此次主题教育意义深刻，触动深远，在重温红色历史、致敬革命英雄的过程中，自身的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得到进一步升华，踏入军营后一定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服从命令，刻苦训练，尽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以实际行动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 9月16号， 领读沧州读书会在肃宁县

0: 图书馆举办。来自沧州日报社和沧州市阅读协会的读写者与肃宁百姓读书会的读写者们齐聚一堂，以文字为媒介，完成了一场全民阅读的生动实践。
1: 领读沧州是沧州日报社、沧州市阅读协会主办的全民阅读品牌活动，此次在肃宁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县文广旅局的联动下，与肃宁百姓读书会共同举办本次读书会，旨在为大家搭建一个思想碰撞、浸润心灵、促进成长的平台。本次读书会主题是一半烟火，一半书香。现场来自沧州的资深读写者们认为，肃宁的全民阅读、全民写作工作开展得非常扎实，肃宁百姓读书会做到了真正走进群众、走进烟火、走进泥土，真正把群众发动了起来，群众也真正受益了。他们用四个通俗易懂的比喻解读了一半烟火、一半书香，强调既要用烟火培育书香，又要用书香美丽烟火。肃宁的读写爱好者们结合自身生活与成长经历，讲述了读书写作带来的蜕变，分享从内心浮躁到从容平和，从碎片化娱乐到坚持每日读写的转变，用真实感悟诠释读写的价值。
2: 因为我对读书充满热爱，于是我找到了肃宁百姓读书会。在这个读书会里面呢，有来自咱们肃宁各行各业的不同的人们，通过对他们的了解与交流，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难能可贵的知识，尤其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写作技巧。
0: 9月15号，县委宣传部举办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与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专题培训，来自各乡镇、社区及相关单位的文化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采取现场授课加案例解析的方式，紧贴基层工作实际，突出实务实操，围绕公共文化政策解读、文化阵地标准化建设管护、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组织、本土文化品牌培育、宣传材料报送等内容展开。参训学员表示，培训内容针对性强，有效补齐了业务短板，理清了工作思路。下一步，县委宣传部将做好培训成果转化，建优建强基层文化队伍，管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等各类文化阵地，策划开展更多接地气的群众文化活动，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1: 9月11号至13号，在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上，肃宁县丙午戳脚拳训练中心的20名优秀队员参加比赛，与来自国内外296支代表队、3320名武术健儿同台竞技。肃宁县参赛队员分别参与戳脚拳术、传统刀术、枪术、坡刀等多个项目的比拼。赛场上，全体小队员精神饱满，发挥稳定，充分展现出戳脚拳刚劲凌厉、舒展大方的技艺特色，生动彰显了肃宁非遗武术的独特风采与少年武者的良好风貌。大赛中，队员们奋勇拼搏，斩获佳绩，共收获金银铜牌共36枚。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由于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哎，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哎，
2: 听粮票的故事，听从前有座山，听老人永远抹不去的过去和说忘就忘的现在。倾听就是尊重，耐心就是爱心。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

0: 去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七成。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0: 总台记者王泽华、徐书阳报道。
1: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2: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1: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2: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4: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5: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4: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6: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8: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7: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9: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

0: 两项五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3: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2: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3: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5: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6: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5: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7: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4: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1: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4: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3: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4: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2: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5: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6: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9: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10: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8: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8: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外

0: 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 2.5 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3: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

0: 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八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两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竟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九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

0: 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0: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0: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去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0: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9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价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

0: 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镜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4: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3: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4: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3: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5: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3: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6: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3: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

0: 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1: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2: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5: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 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他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8千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来了解一下。
6: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7: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9: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0: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上回书说到诸葛亮打了胜仗，本想进兵，没想到突然间接到永安公李严派人送来的书信，说东吴的吴主孙权派人跟北魏魏主曹睿联合了，东吴把兵将调好了，准备进兵西蜀了，诸葛亮能不着急吗？如果这机会东吴要是抓住了，西蜀就完了。诸葛亮马上就吩咐众位战将，咱们立刻撤兵。大家一看打了胜仗没办法，只好撤兵吧。诸葛亮传下命令，让岐山大队人马先撤，人马陆陆续续回归西川。这样王平、张仪、吴班、吴懿就分兵两路往回退。诸葛亮知道岐山的兵将退回去，就传下命令让大将杨仪、马忠来见自己。手下兵将传令两员战将来到诸葛亮面前参见丞相，诸葛亮就面授机宜，让他们两个人各自带10000弓箭手、弩箭手到剑阁木门道两边埋伏好了，等着卫兵到了，听我诸葛亮信号炮响，你们就往下扔石头、扔木头，把卫兵的归路切断了，然后弓箭手、弩箭手一起往下射。两个人遵诸葛丞相之命，各自带着10000弓箭手走了。诸葛亮又命人把魏延跟关兴叫来，让他们两个人指挥人马断后，在临走的时候就在鲁城城上头插上旗号，而且在城里头放上几十堆乱草，把乱草点着了，假放烟火，大兵全撤，直奔木门道。所以诸葛亮大兵撤走了，司马懿得报了。司马懿带着手下兵将来到鲁城，一看城上头插着旗号，城中有烟，诸葛亮乐了，诸位将军，诸葛亮已然退了，城中没人了。先锋官张合不信，派人进城一看，果然是空城一座。看起来司马懿虽然比不上诸葛亮足智多谋，但是要比北魏大都督曹真强多了。张合一看诸葛亮撤兵走了，就跟司马懿说，都督，我愿意指挥兵将前去追杀。司马懿一摆手，追是应当追，但是你不能去，你的脾气太急呀，你太着急了就容易上当。哎，都督，您出关的时候用我为先锋官，现在正是我立功的时候，为什么不让我去呢？我告诉你，诸葛亮退兵，他在险要的地方必然设下埋伏，我怕你太着急，中了诸葛亮的埋伏就坏了。都督，身为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叠桥，我就应该奋勇当先，我一定要去追。好吧，军义将军如果真去追，你可千万千万要小心，你带着5000人马在前边，我让大将魏平带着20000马步军随后，我带着3000人马在后边协助你们追赶诸葛亮。这样张合就带着人马出发了，后边是魏平带着军队，最后才是司马懿。司马懿对付诸葛亮是处处小心。咱们单说大将张合，带着人马往前走，走出30多里地去了，看前面没人，正往前走呢，突然间身背后头有人高声喊嚷：张合，你哪里走？魏延在此！张合在马上回头一看，正是西蜀的大将魏延。张合气坏了，催坐下马，掌中金枪奔着魏延来了，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那张合这条金枪了不得，而且久跟曹操立下无数的功劳，魏延这口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剁，两个人杀了7-8个回合棋逢对手，杀到10几个回合，魏延虚砍一刀拨转马头就跑。张合高声喊嚷：哪里走？追！带着兵将往下追，追出30多里地去了。 让探马探了探旁边没有什么情况，指挥兵将又往前追，前面是个山坡。张和带着兵将绕过山坡，刚刚过去，前边一支队伍拦住其路，

当中间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张合，你还想走吗？关兴在此。张合气坏了，掌中金枪就跟小将关兴杀在一起。关兴也跟张合杀了几个回合，虚砍一刀，拨转马头就跑。张合催坐下马就追，追着追着，前边是一片密树丛林，关兴进了树林子了。张合一勒坐骑，来前去探上一探。张合也是害怕，恐怕在密树丛林当中有诸葛亮的伏兵，等手下探马进去探了一会儿，回来禀报张合，林中是一兵一将皆无，张合才放心。追，等他带着兵将催马往前追，前面一支队伍拦住去路，为首战将正是魏延魏文长。张合心说这魏延又跑前头来了，张合气坏了，催马宁强又跟魏延杀在一起。魏延杀了十几个回合，又虚砍一刀败走了。张合气坏了，好你个魏延，这回我非杀你不可。掌中金枪往前追，前边裂开队伍，为首大将是关兴，掌中刀又把张合拦住了。就这样，魏延跟关兴两个人轮番的跟张合作战，张合催马往前冲杀，没想到杀着杀着，前边西蜀的兵将不打了，就把盔铠甲胄马匹军刃扔了这么一道。那西蜀的兵将扔，北魏的兵将能不抢吗？北魏的兵将一抢，大将魏延跟关兴两个人又杀回来了。张合督促自己手下的兵将往前杀敌，就这样随杀随走，随杀随走，天光快晚了，就到了木门道口了。魏延心说，到了木门道口，诸葛丞相可让我激张合了。突然间魏延高声喊嚷，张合你走不了了，今天我要你的命。张合性情急躁，他听得了这句话吗？掌中大枪直奔魏延，你接我金枪吧，扎！大枪扎过来了，魏延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就拼了命了。魏延一边打一边嘴里骂，他嘴里不闲着，把张合气得肺都快炸了。两个人杀着杀着，魏延突然间又虚砍一刀，带着兵将往回就撤。他手下兵将什么东西都扔，什么头盔呀、马呀、身上的盔甲呀。这时候魏延兵将就败进了木门道。张合正杀得兴起呢，你跑我能让你跑吧，催马往前一追，就进了木门道口了。这时候天色已然黑了，张合刚进了木门道口，就听见一声信炮响，打！张合立马停蹄一看，山上灯球火把，亮紫幽松，照印如同魔咒，看得非常清楚，山上的兵将都满了。张合一抬头，这时候上边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往下射箭，而且有点山上往下滚着大块的石头，最小的也得几百斤呐，大石头、小石头、大树桩子、小树桩子往下就扔，上边弓箭手、弩箭手往下再一射箭。张合再想回来往回撤兵，刚一拨转马头，兵将来禀报，将军前边道路已然满了，大石头堵住去路，已然出不去了。张合再往两边一看，全都是峭壁悬崖。张合此时进无路退无步，就在这时候山上梆梆梆梆梆子一响，两旁边的山一边一万弓箭手啊，两万弓箭手唰，万箭齐发，一个人射一支箭就是两万支箭，张合手下这点兵将经得住吗？连张合带手下的兵将全都被射死在木门道当中。所以后人写了一首诗，说伏弩齐飞万点星，木门道上射雄兵，至今剑阁行人过，犹说军师旧日名。张合死了，魏平带着追兵才到了，一看前面

而道路已然堵住了，知道大将张合中计了，赶紧带着兵将往回转。这时候山上西蜀的兵将高声喊嚷：卫兵你们听着，现在诸葛丞相在此。卫平赶紧带着兵将站住，抬头一看，只见诸葛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站在火光当中。诸葛亮用手一指北魏的战将：我诸葛亮今日围猎，欲射一马，误射一张，你们安心回去吧，赶紧回去禀报你们的都督司马仲达，告诉他早晚被我诸葛亮生擒活捉。卫兵还敢打吗？赶紧跟着大将卫平往回撤，禀报司马懿。司马懿一听张合中计死在木门道，仰天长叹：唉，张俊义死在诸葛亮之手，是我司马仲达之过。司马懿没有办法，只好收兵回归洛阳，奏明了魏主曹睿。曹睿马上传下旨意，命兵丁到木门道把张合将军的尸身收回来入土安葬。咱们再说诸葛亮，诸葛丞相回到汉中之后，安置好了兵马，准备回成都面见后主刘禅。就在这时候，尚书费祎来到汉中，见到诸葛亮，费祎就问呢：丞相，前方战事捷报频传，丞相你为什么退兵啊？陛下让我来到军中询问丞相。什么？诸葛亮大吃一惊：费长史，是永安公李严发书告急呀，说东吴吴主孙权指挥兵将要兴兵犯我西蜀，所以我才收兵回师啊。哎呀，费祎摇了摇头：不对呀，丞相，永安公李严已然奏明了陛下，说军粮给您准备齐备了，马上派人到军中交付丞相，而且他还跟陛下说不知道丞相为什么无故回师，所以天子才派我来到军中询问丞相。把诸葛亮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费长史啊，这是岂有此理啊，你赶紧把这件事调查清楚。费祎立刻前去调查，查明白了禀报丞相。李严因为粮食不够没调齐，怕诸葛丞相怪罪下来，这边写信告诉北魏，命令东吴出兵，这边启奏后主刘禅，说我已然把军粮调齐了，为什么诸葛丞相回师我不知道。诸葛亮一听，诸葛亮能不生气吗？诸葛亮传下命令要杀李严，手下文官武将就给李严求情：丞相，李严虽然有错，李严是先帝的托孤之臣。诸葛亮没有办法，只好让费祎写好了表彰，奏明后主刘禅。刘禅看完表彰是冲冲大怒，传下口旨把李严推出午门斩首示众。参军蒋琬跪倒在刘禅面前：陛下，李严是先帝的托孤之臣，还恳请陛下宽容。后主刘禅没有办法，传下旨意废李严为庶人，让他搬到梓潼郡闲住。就这样李严走了。诸葛亮这人好就是好在这儿，虽然李严犯了罪走了，但是诸葛亮回到成都就用李严的儿子李丰为长史，接替李严的职位。诸葛亮就在成都囤积粮草，演阵讲武，整顿气血，准备三年之后再出师北魏。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三年到了，这时候就是建兴十二年春天，诸葛亮来见后主刘禅：万岁，三年时间臣粮草丰足，就

0: 气完备，人马雄壮，可以出师兵伐北魏了。陛下，臣这一次如果不扫清奸党，恢复中原，誓不回归汉中，誓不回归西蜀，来见陛下。刘禅是不愿意诸葛亮再走了。丞相，现在北魏、西蜀、东吴已成鼎足之势，东吴没有派兵来侵犯西蜀，北魏也不曾派兵来攻打我西蜀。相父啊，你为什么不在蜀中安享太平之乐呢？诸葛亮听到这话，诸葛亮眼泪下来了。陛下，臣恐明守先帝知遇之恩，就在梦寐之间都想兵伐北魏，恢复汉室天下，以完成先帝的遗愿。可是如果陛下不让去，就违背先帝之志啊。后主刘禅用手相搀，相父请起，谢陛下。诸葛亮站起来了，刘禅刚要传旨，朝中有人说话了。谁呀？是乔州。乔州官居太史之职。乔州来到诸葛亮面前，深施一礼：“丞相，我有几句话讲在当面。不，丞相，您要知道，您是西蜀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刚才陛下已然说了，三国鼎立。”但愿得丞相能够在川中治理国家，这是陛下的鸿福，也是两川百姓的心愿。再说丞相年事已高，不应该再出师北魏了。诸葛亮摇了摇头，不对呀，刚才我已然启奏陛下，我诸葛亮受先帝托孤之重，就应当平生竭力讨贼。诸葛亮不说话了，迈步往外走，传下话去，命有司在昭烈之庙前去祭祀，也就是刘备的庙。诸葛亮跪倒在刘备灵前，放声痛哭：“先帝，臣诸葛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日臣带领全师再出祁山，发誓尽心竭力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哭完了之后，拜辞了后主刘禅，诸葛亮来到汉中，把所有战将调齐了，就准备出师了。就在这时候，诸葛亮忽然得到一个凶信，关云长的儿子关兴得病死了。诸葛亮是放声痛哭，昏倒在地，半天的功夫才苏醒过来。大家伙只好劝吧：“丞相您节哀吧。”可怜呐，天下忠义之人，天不予以寿，我这一次出师北魏，又少了一员大将啊。诸葛亮就传下命令，带领蜀兵34万分五路进兵，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先让李辉把粮草运到耶谷路口，然后派大将姜维跟魏延为先锋，大队人马进军到祁山聚齐。消息就传到了北魏，现在北魏已然改了年号了，现在是青龙二年春天。魏主曹睿得报了，诸葛亮带领蜀兵30几万分五路复出祁山，魏主曹睿马上把司马懿招来了。司马都督，没想到西蜀诸葛亮3年不曾带兵而来，现在诸葛亮又出祁山，都督，这仗应该如何打？陛下，请您放心，臣率兵去平灭西蜀，这一次一定生擒活捉诸葛亮，以报陛下之恩。曹睿听司马懿口气很坚决，就传下口旨，命司马懿为大都督， 而且准许司马懿对手下将士量才而用，可以调动全国的兵马。司马懿掌握全国的兵权了。司马懿就在曹睿面前保举了大将夏侯渊的四个儿子，夏侯霸、夏侯威、夏侯惠、夏侯和。魏主曹睿就问司马懿这四个人到底有什么本事，司马懿就告诉曹睿，夏侯霸、夏侯威弓马娴熟，可以用他们为左右先锋，夏侯惠、夏侯和暗之韬略，可以让他们为行军司马。魏主曹睿就点头同意，传下诏旨。这样司马懿带着夏侯渊的四个儿子辞别了魏主，率兵出城了。魏主曹睿亲自把司马懿送出城外，拉着他的手跟司马懿说，司马都督，这一次去跟西蜀交兵，到了渭水河边扎下大营，千万千万以固守为上。蜀兵出祁山，不得至粮草用尽，他必然兵退汉中，到那个时候都督你再乘虚而攻。司马懿跪倒在地，谢过魏主曹睿，带领大兵来到长安，调动各处人马，一共40万大兵，就来到渭水河边下寨了。安营下寨之后，司马懿骑着马看了看地势，就拨出5万大兵，在渭水河上架起了9座浮桥，然后让2名先锋官夏侯霸、夏侯威过渭水安营，又在大营的后边命兵士架起一座城来，都准备好了。这时候郭淮、孙礼来了，司马懿命他们两个人进帐，彼此施礼，然后郭淮就跟司马懿说，都督，现在诸葛亮大营扎在祁山，如果说他指挥兵将过了渭河，诸葛亮大营要连上北山了，就会把咱们跟陇西的道路给隔断了，对我军不利呀。是啊，司马懿点了点头，这样吧，你总督陇西的军马到北原安下营寨，扎下营寨之后，你可千万不要跟诸葛亮的兵将交锋。我临离开洛阳之时，陛下是千叮咛万嘱咐，让你我深沟高垒，按兵不动，等诸葛亮粮食尽了，他退兵的时候再杀上前去。好，谨遵都督之命。这样郭淮跟孙礼带着兵将就到北原前去扎营。司马懿跟郭淮这回真看对了，诸葛亮复出祁山，已然安下5座大营，按前后左右中，由打野谷一直到剑阁，扎下了14座大寨。为什么？诸葛亮屯兵这回以为长久之计，所以说诸葛亮在这一扎营，司马懿跟郭淮全都看出来了。这回两军决战到底谁胜谁负，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诸葛丞相六出祁山了，人马扎下大营之后，诸葛亮就布置好了6路人马鸣攻北原，暗中派水军顺水要烧渭河上的浮桥，这样好取下渭南的平川之地。没想到诸葛丞相这回中了司马懿的埋伏，打了败仗，伤亡了不少人马。诸葛亮回到了祁山大营，这时候后主刘禅派费祎费长史由打成都到军前来看望诸葛丞相，诸葛亮就给吴主孙权写了一封信，让费祎到建业面见孙权。 孙权看完诸葛亮的书信之后，就大

答应出兵了，以西蜀共同破北魏的人马。费祎拜谢孙权，孙权就设宴款待费祎。在饮酒之间，孙权就问费长史，诸葛丞相军前用谁为先锋官破敌呀？陛下要问我家诸葛丞相用的是魏延、魏文长。孙权听到这儿，孙权笑了，费长史，魏延这人特别勇，而且勇而善战，勇而有余，可是魏延心术不正啊。现在有诸葛丞相在还好，如果诸葛丞相不在，魏延必是西蜀的祸害。这件事儿不知道孔明丞相知道不知道。费祎也是一愣啊，满面带笑，陛下您说的太对了，臣这次回去必将陛下之言告诉诸葛丞相，然后跟孙权告辞，回到岐山大营，看见诸葛丞相就告诉诸葛亮，吾主孙权起大兵30万，而且要御驾亲征，分兵三路北伐中原。诸葛亮点了点头，好啊，吾主出兵30万对我兵太有利了。费长史，吾主还说了些别的吗？费祎就把孙权对待魏延的评论告诉了诸葛丞相。诸葛亮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吾主孙将军确实是一位聪明之主。费长史，我也知道魏延之人，因为他太勇了，我不能不用。是啊，既然如此，丞相您可记住这件事儿。你放心吧，对待魏延我自有办法。费祎告辞了诸葛亮，回归成都。诸葛亮就跟手下众战将商议，用什么办法可以破司马懿的兵将。就在这时候，营门小校进营禀报诸葛丞相，说魏国有员战将姓郑名文前来归降。诸葛亮马上命人把郑文叫进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司马懿也着急，司马懿取胜心切，想不出办法来，就要派郑文到诸葛亮的营中前去诈降。诸葛亮就把郑文收下了。诸葛亮心中明白，这个郑文是到我营中卧底，诸葛亮用了计策，结果司马懿偷营劫寨失败了，反而中了诸葛亮的计策，打了败仗，伤亡了不少的兵将。诸葛亮得胜了。诸葛亮总是想想出一个办法来把渭南之地取下来，每天派战将带着兵将到司马懿营前叫战，司马懿的兵将就是不出战。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诸葛亮非常着急。这天诸葛亮自己坐着车到着手下亲兵，就来到岐山之前渭水东西查看地理情况。走着走着，忽然间看到前面一个谷口，诸葛亮停住了四轮车，仔细一看，这个谷口就好像一个葫芦，里边可以容纳1000多人，然后两山又合成一个山谷，在前边可以容纳400-500人，背后是两山环抱，这道路呢只能走过一个人一匹马。诸葛亮看完之后心中非常高兴，想到关何在，拜见丞相，我问你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呀？丞相，这地方叫上方谷，又叫葫芦谷。好吧。诸葛亮带着手下兵将回到了大营，来到了中军大帐，诸葛亮马上传下命令，派人把大将胡忠跟杜瑞叫来，两个人来到诸葛亮面前参见丞相。诸葛亮就面授机宜，让他们两个人到葫芦谷中监工督造木牛流马，派去军中的军将1000多人

两个人遵命走了，拿着诸葛亮给的图纸。诸葛亮要把马岱叫来了，让马岱带着500兵镇守葫芦谷口，嘱咐马岱：“我告诉你，

瑞跟胡忠带着兵将，带着1000多军将，就在葫芦谷中制造木牛流马。诸葛亮每天都来看，看过之后又传下密令。这一天诸葛亮正在营中呢，长史杨仪进来了。丞相，现在粮米都在间隔呢，因为人夫牛马搬运不过来，请丞相定夺。好吧，诸葛亮笑了，你等着，这件事儿我心有成竹。我以前在西川买下不少的木材，现在正让人制造木牛流马搬运粮米。这些木牛流马不喝水也不吃东西，可以昼夜不停地运粮。张氏杨一愣了，丞相，怎么能有牛有马不喝水不吃东西就能帮着咱们运粮食呢？来呀，你看。诸葛亮就把图纸拿出来了，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何制造木牛流马。杨仪看完了，丞相，您可真是神人呐。杨长史，再过几天木牛流马就做得了，你看见真物你会更高兴的。过了几天，木牛流马造完了，真跟活的一样啊，上山下岭非常方便，不吃不喝能够运粮，西蜀的兵将看着都非常高兴。那么到底木牛流马什么样呢？有的书上写着呢，木牛流马是独轮车和四轮车，咱们说书的又不是历史学家，咱们就不研究这木牛流马了。总而言之，做出这木牛流马来确实能够帮助西蜀的兵将运粮。诸葛亮就传下命令，让右将军高翔带着1000兵驾着木牛流马，由打剑阁直到岐山大寨，来回搬运粮草供给蜀兵应用。木牛流马这一运粮，司马懿可得报了，蜀兵用木牛流马送粮食，而且这木牛流马不吃不喂呀。司马懿心说坏了，我奉旨出战，这回坚守不出，就是盼着诸葛亮粮草接济不上，粮草一没，军心一乱，把西蜀的兵将拖垮了。现在他用木牛流马运粮食，我可怎么办呢？看起来诸葛亮确实有长远安营下寨之计呀，他是跟我北魏干上了。司马懿可急了，想了半天，就把张虎、岳林两员小将叫来了。你们两个人马上各自带着500兵由打叶孤小路抄过去，等蜀兵驱赶木牛流马运粮食，你们把他们放过去，一块杀出来，甭多抢，给我抢个3-5匹回来就行。两个人遵令走了，各自带着500兵就穿上蜀兵的军装，穿上蜀兵的号坎，打着蜀兵的旗号，夜间顺着小路就绕过去，伏在山谷当中，果然看见高翔手下的兵将驱着木牛流马来了。两个人一齐杀出来，蜀兵措手不及呀，就扔下不少木牛流马。张虎、岳林非常高兴，赶着5匹木牛流马回寨交给司马懿了。司马懿一看，好啊，真跟活的似的。司马懿心说，你会用我就不会用吗？就把军中的军将叫来了，当面把这木牛流马拆开了，就按着木牛流马的尺寸长短厚薄怎么做的也照样制造木牛流马。不出半个月，北魏大营就造出2000多只木牛流马，跟诸葛亮造的一样，也能走，也不用吃，也不用喝。司马懿很高兴，就派镇远将军陈威带着1000兵赶着木牛流马到陇西前去搬运粮草。卫兵一看也非常高兴，其实司马懿错了，他哪知道啊，这是诸葛亮诚心有意赠送司马懿的，你照着学吧，学完了之后为我所用，不然的话诸葛亮那么聪明能白白让你抢走几个木牛流马吗？
这时候高翔回来面见朱

诸葛丞相就把卫兵抢走木牛流马的事情禀报了诸葛亮，诸葛亮乐了，我正是让他抢的，我只不过费了几匹木牛流马，你们等着，我们军中会得到很多的粮草。诸位战将不明白，就问诸葛亮：丞相您怎么知道啊？你们想啊，司马懿既然抢我的木牛流马，他必然照着样子仿造，到那个时候我另有计策。过了几天，诸葛亮得报了，说卫兵也造出来木牛流马，到陇西去搬运粮草。诸葛亮高兴极了，不出我所料吧，唤王平觐见。王平来到帐中，给诸葛亮施礼拜见丞相。王平，你带着1000兵扮成卫兵，趁着夜间偷偷的过北原，就说是魏军的巡粮军，等到了他们运粮之地，就把护送粮食的人全杀散了，把这些木牛流马赶回来。等到了北原了，可能这地方就有卫兵了，只要卫兵你杀上前来，你呀就让这1000兵将把他们的木牛流马这嘴里的舌头一转，这木牛流马就不能走了，然后您把木牛流马放那儿，您跑，等卫兵赶上来，他们轰赶这木牛流马，木牛流马就走不了了，到这时候我就派大将魏延跟姜维指挥人马杀到了，等到他们两个人把兵将带过来杀过来了，你马上回去，让这1000兵把这木牛流马嘴里的舌头一转，这木牛流马又能动了，你撤兵走你的，我会派兵驱赶木牛流马回来，吓坏了卫兵。遵命。王平受计走了。诸葛亮马上把大将张仪叫来了，拜见丞相。张仪，你带着500兵，这500兵全都扮成神兵，头上用几种颜色画上，就跟鬼头一样，身上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装作各种奇形怪状的神兵，让他们一只手拿着绣旗，一只手拿着宝剑，身上全都带着葫芦，这葫芦里装上龙黄焰硝冒烟的东西，你带着500兵就埋伏在山中，等王平指挥兵将过去了，卫兵要上来了，你立刻带着神兵驱赶这木牛流马，把木牛流马给我带回来。遵命。张仪受计走了，诸葛亮才传下命令，让大将魏延、姜维每人带着10000兵到北原路口去接应木牛流马。魏延、姜维走了，诸葛亮又吩咐廖化跟张毅，你们两个人各带5000兵，切断司马懿的归路。遵令。诸葛亮最后就派马忠、马岱，你们两个人带着2000兵到渭南魏营外边前去叫战。这几路人马全都遵令走了。咱们先说王平，带着1000兵，穿着卫兵的军装号坎，打着北魏的旗号，偷偷的过了北原，暗中藏好了。不到1个时辰，果然看见魏军到了，都驱赶着木牛流马，威守大将正是岑威。岑威带着兵驱赶着木牛流马正往前走呢，这木牛流马身上全都驮着2米，走着走着，前边哨兵回来禀报岑威：岑将军，前边可有巡粮兵，你看清楚了吗？到底是不是咱们营中的兵？您放心吧，全都穿着咱们军装号坎呢。那好吧，赶紧前进。岑威指挥兵将往前走，木牛流马也往前走。这时候两军相遇了。王平的兵将虽然穿着魏军的军装，可是是西蜀的兵将啊，岑威的兵将没看出来。这时候王平高声喊嚷：杀！就这一声喊嚷，1000兵就动手了。1000兵高声喊嚷：你们上当了，蜀中大将王平在此。卫兵吓坏了，措手不及，王平指挥兵将这一阵大杀大砍，就把

北魏的兵将杀了有一半，王平一刀就把陈威结果性命，然后王平让手下兵将驱赶着木牛流马往回走，陈威的残兵败将呢赶紧往回跑，跑到北原的营寨就禀报了副都督郭淮，说军粮被劫了。郭淮急了，带着兵将前来打救军粮。这时候王平已然按照诸葛丞相的命，让这一千兵就把所有木牛流马口中的舌头一转，这些木牛流马全都不动了。郭淮指挥兵将杀上来了，王平的兵将且战且走。郭淮心说只要把军粮抢回来就行了，所以郭淮传令别追，兵将不追了。王平的兵将走了，郭淮让手下兵将驱回木牛流马。这些兵将过去，可是这木牛流马纹丝不动。郭淮可奇怪了，这木牛流马怎么突然间不动了？就在这时候喊声起来了，杀呀杀郭淮呀，抢木牛流马呀，哗叨叨叨。魏延魏文长姜维姜伯越指挥兵将一共20000呢就杀上来了。王平的兵将听见姜维跟魏延的兵将到了，杀回来了三路人马加攻郭淮。郭淮打了败仗了，等郭淮往回一撤，王平立刻传令手下兵将一伸手要把这木牛流马口中的舌头啪这么一转，这木牛流马又能动魂了。王平的兵将赶着木牛流马一动魂，郭淮得报了。郭淮回头一看，嗯，哎，新鲜，这木牛流马怎么又走了，追。郭淮气坏了，人马往回一杀，就在这时候山后都突然间烟就起来了，杀了。由打山后来了一队神兵，足有好几百，一个个手持宝剑，手持大旗，就跟鬼一样，身上是五彩的衣服。这500神兵驾着木牛流马就走了。郭淮可吓坏了，他哪知道这是大将张仪奉了诸葛亮的命令装扮的神兵啊。郭淮嘴张着都闭不上了，难道说神助诸葛亮吗？郭淮不敢再追了。这时候司马懿也得报了，马上调度人马杀出大营前来打救郭淮，没想到走在中途路上一声炮响，两路伏兵杀出来了。这边是西蜀大将廖化，这边是西蜀大将张仪。西蜀的兵将高声喊嚷，杀呀捉司马懿呀，哗，人马往前一冲，北魏的兵将就给冲散了。廖化胯下马掌中枪，直奔司马懿。司马懿你哪里走？廖化心说我要把司马懿捉住，可是奇功一件呢。廖化在前边追，张仪指挥兵将在后边冲杀。这廖化这匹马是越跑越快，司马懿旁边的兵将东散西逃，就剩下司马懿光杆司令了。这时候司马懿回头一看，廖化离自己不远了。司马懿往前面一看，隐隐约约前面有树林子，司马懑就玩了命了，跑得这快呀，跑到树林子旁边了，进树林子。这时候廖化廖元简催马宁强已然到了，司马懑往前一跑，绕过这棵大树，廖化抖大枪就扎。这大枪往前一扎，砰，正扎到这棵树上，司马懑绕过树走了。如果要没有这棵树，司马懑就中了廖化这一枪了。等廖化再往下拔枪可就不容易了，因为树是活的，它有水分的。他拔枪挺费劲，借这机会司马懑绕过这棵树就躲出去了，跑到树林子那边去了。等廖化拔出这枪来再往前一看，司马懑踪影皆无了。突然间看见金光闪闪，嗯，这不是司马懑的头盔吗？他催马过去看见头盔，心说司马懑你跑不了。他往前催马一追，他就上了司马懑的当了。司马懑啊，把头上的金盔扔在树林的东边，他催马。

0: 奔西边跑去了。廖化追了半天没追到司马懿，就杀出谷口，看见姜维了，跟着姜维共同带着兵回到营寨拜见诸葛丞相。这时候大将张仪带着500神兵就把司马懿的木牛流马驱回本寨，事情交割完毕了。诸葛亮漂亮啊，利用木牛流马这么神奇的办法，赚了司马懿的2000多个木牛流马，还赚了司马懿10000多担粮食。诸葛亮就把立功的战将全都记了头功，尤其是廖化献上司马懿的头盔，诸葛亮更高兴了，也给廖化记上头功。魏延在旁边挺不高兴，把嘴一撇，晃身形出去了。诸葛亮看到眼里，诸葛亮只装没看见。诸葛亮高兴了，司马懿快气死了。司马懿心说，好你个诸葛亮，我非灭你不可。司马懿正生气呢，突然间天使到了。为什么？因为东吴吴主孙权30万大兵分兵3路已然进兵了。魏主曹睿正在朝廷商议派兵抵抗，就传下诏书让天使传命，命司马懿坚守乌战。司马懿没有办法，只好传出命令，高挑免战牌，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了。司马懿不出战，东吴的兵将30万大兵已然出兵了。诸葛亮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诸葛亮在这时候就出了个高招，传下命令。因为诸葛亮带着兵住在哪儿呢？住在这地方还属于北魏所管辖的，当地住的是北魏的老百姓。诸葛亮就让手下的兵将帮助老百姓种田，而且传下话去，收成粮食，军队得一份，老百姓得2份，而且这当兵的对待老百姓非常和善，这些老百姓何尝不愿意呢？诸葛亮把命令往下一传，当兵的就跟魏国的老百姓共同种地。诸葛亮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很希望东吴吴主孙权能够打胜。那么到底孙权跟北魏相争，谁胜谁败，咱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3: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4: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
5: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珍惜这些美食，要不是人类，他们在10000年前就灭绝了。
1: 哥哥，这南瓜饼甜甜糯糯的，好好吃哦，你要不要吃一个？
3: 好吃
4: 啊，那看在你这么盛情邀请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吃一个吧。
2: 嘿嘿，戏精还勉为其难，你不吃我吃了啊。要知道南瓜是很珍贵的食物呢，要不是我们人类，他们10000年前就灭绝了。
4: 南瓜很珍贵，还是人类的功劳。
1: 爸爸，我和哥哥有一样的疑问，你得好好解释一下了。
2: 我们人类的活动呢，给许多生物的生存造成了威胁，

0: 是啊，也有一些生物是依赖人类才能够超长待机、逃避灭绝，在地球上存活下来的。比如咱们平时吃的南瓜和西葫芦，早就该灭绝了。南瓜和西葫芦呢，都是葫芦科南瓜属的植物。现在南瓜属啊，几乎没有野生品种了，只剩下人类培育的那些了。
1: 为什么只剩下人类培育的那些了？
0: 因为南瓜属植物种子的传播者早就灭绝了呀。南瓜属的植物富含葫芦素，苦味的葫芦素是植物用来防止动物啃啮的生化武器。人类啊，只要吃几口富含葫芦素的野瓜，就会中毒。
1: 哦，明白了，人类如此，那动物岂不是也是这样？
0: 嗯，动物也和人类类似，动物啊都不太喜欢苦苦的野瓜。比如在美洲野外可以找到的南瓜属臭瓜，成熟以后味道就很苦，猫和狗都不吃的，牛吃了以后它们的奶水也会变苦，它们要不是饿极了也不会吃。如果牛羊一下子吃太多这种野瓜，还会中毒呢。
1: 没想到啊，原本南瓜竟然是有毒食物，那南瓜在古代岂不是就没啥用处了？
0: 有一些动物例外，不过是年代比较久远一点的动物，比如已经灭绝的美洲乳齿象和地懒却不怕。这一方面啊，是因为这些动物体型的关系不容易中毒，另一方面呢，是因为它们品尝苦味的基因比小动物少得多，所以对苦味啊就不太敏感。只不过呢，好景不长啊，这些大型动物后来都灭绝了，南瓜的处境就很艰难。因为小动物不喜欢它们的苦涩，所以就不会帮它们传播种子。如果不是人类及时培育出能吃的黄瓜，哈，它们恐怕早就挂机了。
1: 南瓜葫芦是靠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才得以幸存的，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啊，还是有点用处的。
0: 对呀、啊，实际上啊，和南瓜属的蔬果类似，很多美洲植物早就应该灭绝了。比如牛油果那么大的核，那是为地懒准备的，小动物根本就没有办法吞下整个核，也就做不到帮牛油果传播种子。和牛油果类似，番木瓜的传播者也灭绝了，它们的种子有毒而且又大颗，小型动物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它们搬运到其他地方传播。
1: 那这些小动物真是太惨了，生命中最惨的一件事就是有好吃的但是有毒。
0: 哼，再比如美国柿的传播者也灭绝了，这种柿子的种子啊是有毒的，不能咬碎了吃，所以小型动物啊不可能为它们传播种子。一般啊，本该灭绝但是还存在的生物呢，我们把它叫做演化时代错位。听听啊，其实还是蛮接地气的名字。上面介绍的这些超长待机的植物都是来自美洲的，咱们平时见不到，但是在国内啊，咱们平时在马路上也可以看到一个穿越而来的树种，那就是银杏。
1: 银杏我知道，它被称为活化石。
0: 现实呢并非如此，银杏果实的传播者也早就灭绝了，如果不是人类，银杏早就消失了。
1: 还好我们人类都把它们救下来了，不然都见不到这么美丽的银杏树了。我猜啊，这个果子肯定不招小动物喜欢，招小动物们喜欢的肯定是会传承下来的。
0: 对呀、啊，银杏的果子啊其实挺臭的，不太招大多数动物喜欢。银杏的种子的主要传播者已经灭绝了，而后来出现的传播者呢效率也不高，所以大概在200万年前，银杏的分布范围就缩小到了浙江天目山等我国境内的少数几个避难所。如果不是我国古代的某些僧人的培育，银杏啊可能就团灭了。因为这些僧人给我们留土又留种，我们现在呢还能在城市里面见到他们。
1: 我记得西安的一座庙里有一棵14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树，超级美的。
2: 说了这么多跨时代的植物，有没有动物也是穿越来的呢？
0: 动物也有，比如这个马达加斯加的屎壳郎，现在完全依赖人类拉的便便为生。可是你要知道啊，人类是在2000年前才到达马达加斯加的，那之前他们吃的是谁的屎呢？再有啊，印尼的特有生物科莫多巨蜥，现在的主要食物像水牛，这都是人类引入的。那在人类给他们带来食物之前，他们吃的又是谁的肉呢？如果没有人类啊，一些动物很快就会灭绝的，比如马，

0: 马虽然是常见的家畜，但是呢，你们啊可能都不知道，这世界上已经没有野马了。野马在几百到几千年前就灭绝了。总之，如果不是人类的存在，我们熟知的很多生物会马上消失。
1: 远古巨兽可能很想说，就这分内之事何足挂齿。
2: 很难想象如果地球上没有人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可是啊，地球遇见我们人类呢也很无奈，人类啊也是太能作了，都快要把地球服务器给干趴下了。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4: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坐着不动，却每天掉肉两斤，这种脑力竞技和马拉松一样燃脂。程程，最近怎么感觉你胖了？
1: 有吗？不可能啊，我一直在打篮球，不可能胖的。
4: 据我观察，哥哥最近喝饮料的次数增加了，而且还喜欢吃薯片。
1: 你要是再泄密，我就把你藏在书房里的鱿鱼丝和巧克力告诉爸爸。
0: 哼，好，你已经告诉我了，我一会儿就去搜查缴获。你们俩都是小馋猫。我再说一次啊，偶尔吃一点没事，但是一定要控制好。说到这儿啊，我觉得你们俩现在需要我一个减肥秘诀。坐着不动，每天都能掉两斤肉。
1: 坐着也能瘦，一听就是骗钱的。哦对哦，反正我也没钱，随便听听吧。
4: 我也没钱，我也随便听听吧。讲得好，给你半包鱿鱼丝。
0: 我这个真不是骗人，这是发生在国际象棋选手身上的日常。
1: 下国际象棋时身体又不怎么活动，怎么就能减肥了呢？我记得很多棋手也是胖子啊。
0: 哎，你别急，听我说。不知道啊，你们俩有没有注意过这样一个现象啊？就是考试期间，你们两个会消瘦，考试以后呢，哎，又会重新长膘。
4: 没注意。
1: 这没什么感觉。
0: 好吧，以后啊，你们可以注意观察一下啊。其实啊，这个考试瘦现象呢，揭示了一个普遍的规律：动脑子是一种相当辛苦，甚至可以减肥的活动。要知道啊，成人的大脑只占体重的2%，但是呢，却消耗了20%的氧气和能量。也就是说，每天成年人的大脑能消耗350到450大卡，这个相当于大半个麦当劳巨无霸的热量。你说厉不厉害？
4: 爸爸，那像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呢？
1: 小孩子的肯定消耗少些呗，像你就知道傻玩，就不消耗呗。
0: 哎，你不要老 diss 妹妹。而且啊，你说错了呀，正相反，小孩子的大脑更耗能。哼，杜克大学的人类学家就说，5到6岁的儿童的大脑消耗的能量占人体一天消耗总量的60%。所以呢，也难怪你们俩每天要吃那么多东西。
1: 这么说来，爸爸，你说的下国际象棋会减肥，我稍微有点相信了。
0: 对啊，下棋啊，尤其是一个耗费脑力的运动项目。比如呢，有一个棋手啊，他在国际象棋锦标赛上瘦了10千克。2004年啊，世界冠军卡西姆扎诺夫在结束世界国际象棋锦标赛的时候，也瘦了近8千克。
1: 听到这个数据啊，看来通过这项比赛来减肥啊，真的是猛，很有效果。
0: 不过啊，他们这个是有门槛的。国际象棋大师在比赛时候的血压和马拉松选手是一样高的，他们的呼吸速率也是普通人的3倍。实际上啊，国际象棋选手在打比赛的时候，一天可以消耗6000大卡的能量，是普通人每天消耗的3倍。要知道啊，为了保持肌肉猛男形象，好莱坞演员巨石强森每天的摄入和消耗是5000大卡。但是这些国际象棋选手已经超越巨石强森了。所以说，国际象棋选手在比赛时的消耗和顶级运动员是差不多的。
1: 哦，怕了怕了怕了，我被劝退了。
4: 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减肥方式，真的不是很想尝试。
0: 哼， 确实困难多多，不是你们这个小小的身体所能承受的。
1: 那他们在比赛之前是不是会疯狂的锻炼，然后疯狂的调整饮食？
0: 哎，对的。目前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国际象棋界的传奇神童，13岁就打平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卡斯帕罗夫的卡尔森，也开始像足球运动员那样锻炼体能了，用来维持大脑的最佳状态。而为了缓冲比赛对体重的冲击，卡尔森的私人营养师就说过，在锦标赛前他会常常让他多吃意面，用来储存能量。
4: 好的饮食习惯，科学的锻炼方式，那岂不是还差有规律的生活作息？
0: 嗯，总结得很不错，彤彤，这也是你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要这么去做的。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国际象棋选手常常抽烟喝酒，深夜开 party。但是现在的选手啊，非常克制，因为这都是为了要保持良好的体能和竞技状态。
1: 嘿，爸爸，你刚刚说的呀，都是比赛项目。那我们日常有什么样的任务最能燃烧卡路里呢？
0: 渥太华大学的一位神经科学家就说，大脑消耗的能量主要是用于神经元之间的通讯。如果要加强大脑耗能的话，那就让神经元之间产生过去没有的通讯就行了。所以啊，烧脑的任务必须是大脑没学过的新任务，比如学新乐器啊，学象棋的新走法呀，学新语言等等。这样呢，大脑才会花更多的能量用于建立新的神经元连接。
4: 那我要学习弹奏乐器。
1: 那我要学习新语言。
0: 可以啊，你们以后可以多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加强大脑的耗能，也可以让大脑啊得到充分的锻炼，还可以减肥瘦身，多好，一举多得是吧？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国际象棋选手打比赛的目的不是为了瘦身，而是为了赢。对他们来说，在比赛时为大脑提供足够的能量，这才是正经事儿。所以啊，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葡萄糖能促进人的记忆力，所以比赛的时候呢，他们需要及时补充葡萄糖，但是要适量啊，很多东西如果超过那个度也会变成一种危害。就比如在一次比赛中，卡尔森就摄入了过量的橙汁，结果呢就影响了他的比赛发挥。后来他及时调整了他的食谱，哎，比赛结果就很好。
4: 嗯，学习到了，坐着就能减肥啊。
0: 我刚刚逗你的，就你这小身板还在发育呢，用不着减肥。不过啊，我是要提醒你们，必须得均衡饮食，不能挑食偏食，特别是少吃零食啊，都给我控制一下。
1: 我觉得爸爸尤其需要学习新知识，增加消耗，否则再晚就来不及了。
0: 你们两个就知道欺负我。哎，是不是最近作业太少了啊？
1: 啊，快点走！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4: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发现了24颗比地球更宜居的行星，这些备胎靠谱吗？
1: 爸爸，你说除了地球以外，还有其他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吗？
0: 咋了？你最近想上天啊？我告诉你，你出了地球，该写的作业一个字也不能少。
1: 哎，爸爸，我不偷懒，我就是想知道嘛。
0: 好，那我就说说我知道的啊。德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们说，找到了24颗可能比地球更宜居的星球，并且呢，在这些星球上可能有生命的存在。
4: 啊，他们一下找到24颗宜居星球，那我们以后春游秋游不就有地方去了？
0: 哼，别急啊，春游和秋游你想进行星际旅行，那你们还是想多了。公园和科技馆都挺好的。你们知道吗？20世纪50年代，在美苏冷战期间啊，美国和苏联争相发射了各种地外探测器。这些地外探测器呢，覆盖了太阳系内的8大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还有一些小行星。那小行星呢，就是说体积和质量比行星小得多的天体。 绝大多数的小行星都集中在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

0: 我们现在对于太阳系的认知啊，都是起源于美苏冷战期间的探测结果。同时呢，地面的天文学家们也试图依靠射电望远镜进行巡天，试图寻找到外星人向外发射的电波。
1: 那这么说来，射电望远镜从宇宙中接收到了一些电磁波？
0: 接收是接收到了，从宇宙中呢接收到了一些以固定频率向外发射的电磁波。这让人们啊曾一度陷入到狂热之中，以为我们真的发现了地外的智慧文明。但是这些电磁波呢，很快被证明不过是检测太空仪器的固定频率罢了。
2: 那就没有其他的发现吗？
0: 还是有点其他收获的。科学家们调查发现啊，地外智慧生命的保守估计在50到5000个。但是此后呢，在长期寻找地外智慧生命发出的信号无果之后，人们的期望值开始降低了，把目标从找到外星智慧生命调整到了找到外星生物就行。这时候啊，有地质学家发现在全球大洋的洋底存在着大量的海底热泉，生物学家们呢，在全球各地的极端环境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极端微生物。这些新认识综合起来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地球生命极有可能是起源于稳定水环境下的化学反应，而且生命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它们能在我们各种无法想象的极端环境中生存下来。
1: 生物们都这么拼的吗？
0: 对呀，是很拼啊。科学家们从这些观察中啊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也开始逐渐被越来越多人接受，那就是宜居带。
2: 宜居地我听说过，那什么是宜居带呀？
0: 宜居带啊，其实有点像我们地球和太阳，就是指某些行星在围绕恒星运动的过程中，距离不远也不近，那它接收到的恒星热量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这样呢，行星上就能有适宜的温度，存在液态水，然后存在生命。但是之前的科技水平啊，咱们连发射探测器到太阳系内每一颗行星上进行考察都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啊，能够采取的地外生命探测手段非常有限。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遍地撒网，然后重点捞鱼。
2: 捞鱼很形象啊，不知道外星人哦，不，外星生物会不会觉得受到了侮辱。
0: 在太空中探索啊，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情况，只不过对象不是鱼而已。首先呢，咱们利用位于地面或者太空中的望远镜进行遥感观测，科学家们会重点标注出一些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比较大的行星，然后继续对这些行星进行长期的监测，接下来就可以筛选出存在生命可能性最大的那个星球，然后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发射探测器重点考察这些星球。你说是不是重点捞鱼啊？而且宜居带内的行星啊，因为存在生命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天然就是重点捞鱼的对象。
1: 我觉得呀，主要是为了省钱。
0: 当然了，所有航天项目都很烧钱的，而且还不知道会不会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当然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且啊，这个探索的过程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在这个撒网的过程当中，科学家们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行星啊它不会发光。
2: 不发光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行星不是会反射恒星的光吗？
0: 我们目前对于远方恒星系的探索主要依靠的还是望远镜，但是呢，由于系外行星离我们太远了，连恒星发射出来的光线显示在望远镜上也只是一个小光点，那那些不会发光的系外行星所能够反射的恒星光线更是有限，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用望远镜直接看到这些行星，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测量这些行星的参数。
1: 哦，所以你说的所谓宜居带里的宜居星球都是估摸出来的，它们是否真的宜居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对吧？
0: 对。此外呢，这次的24颗所谓的超宜居行星距离地球是100光年以上，所以呢，这种宜居行星现阶段最大的意义就是为未来的继续研究做参考。
2: 唉，我还不如先洗洗睡了。
1: 靠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还想移民？唉，算了吧。
0: 咱们还是先保护好咱们的地球吧。你看看，地球都被咱们折腾得伤痕累累了。
2: 地球君表示，欢迎人类赶快找到新的地方，赶快移民，越快。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1: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0: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1: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现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0: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就是把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雅舍，作者梁实秋。到四川来，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的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壁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

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不消说，这房子有砖柱，有竹壁墙，一切特点都应有尽有。讲到

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仅求其能避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砧莽未除的土山坡。若说地点荒凉，则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见情意。客来则先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需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壁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衣无失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细处荡漾而来，破我沉寂。入夜则鼠子看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使得人不得安枕。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象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有法子？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风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巨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獗。来客偶不留心，
则两腿伤处累累。

0: 隆起如玉鼠鼠，但我仍安之。冬天已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土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杏兰人散，闺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市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哗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是狼藉，抢救无及。此种经验已硕见不鲜。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归服饰，不时有纤尘。我非显要，故明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思之西湖实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机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负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昔人常常讥笑富人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富人天性喜变之一征。乌否且不论，我是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志，最忌排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室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恭受亲尝。刘克庄词： 客里四家家四季，我此时此刻卜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四家四季我已分辨不清，长日无理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已是写作所在，且至因缘。
1: 五元读书会。

0: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乘山北之色，出入之迂也，聚世而谋曰：吾与汝必立平险，止通于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至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银浦之北。遂率子孙贺旦者三夫，叩石垦壤，基本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双妻有疑难，使趁眺望助之，寒暑一节，使衣反焉。河曲至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讳，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双妻若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何屈至叟，无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赴而生，一错朔东，一错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垄断也。
1: 五元读书会。
2: 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只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向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只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0: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杆，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五元读书会，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4: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啊！
3: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4: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啊，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3: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5: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6: 小王，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7: 快好了，检查完这台机器就回去。
6: 没事儿，不用这么认真，我在这工作快20年了，都没出什么问题。喂，儿子，都晚上10点了，怎么还不回来？
7: 我检查完这最后一台机器就回去。
6: 你认真工作吧，爸放心了。
8: 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担心，为了您全家幸福，请注意安全生产。

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特别的好啊，我是西安来的相声演员。
3: 对，
2: 这刚其实来这个北京的时候，很多人有疑问。
3: 有什么疑问？
2: 说这个相声你们能说吗？都是我们北京人说的，我们北京人那说这个跟普通话近，你们那都是方言区。
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学的这个不是母妈，是母妈
2: 啊，没那么准吧？可能就啊，反正大概这意思吧。我当时心里就不太宣愤，
3: 就是不舒服。
2: 哎呦，我说，虽然我是方言区来的，但是我们那个地方曾经可是13朝古都啊。
3: 哎，那当然有历史啊。
2: 你甭说普通人，皇帝登基坐殿都说陕西话。
3: 是，
2: 各位爱卿幼师造奏，在抹丝推朝。
3: 嘿，这是哪朝的皇上
2: 啊？汉唐都这样啊。
3: 那是。
2: 哎。现在啊，我们这儿不是首都了，哎，但是我们这话也好听，
3: 有历史，
2: 有历史，而且话有劲。
3: 我爱听陕西话，
2: 很多人是不了解，哎，您比如说吧，给您就讲讲，有一些名词，脑袋，
3: 脑袋怎么说呀？
2: 陕西不叫脑袋了，
3: 叫什么呀？
2: 撒，一个字，
3: 撒
2: 撒。
3: 哦，有劲。
2: 哎，衣服不叫衣服，
3: 叫什么呀？
2: 袄，
3: 袄。
2: 哎。裤子不叫裤子，
3: 叫
2: 份儿，
3: 份儿。
2: 鞋不叫鞋，
3: 叫什么？
2: 海，
3: 海。
2: 好，臀部钩子，
3: 钩子。
2: 哦，这就是名词啊。
3: 不一样。
2: 而且我说实话，在陕西这地方待的多了，反而我

0: 爱听陕西话，
1: 我也爱听。
2: 是啊，
1: 是。
0: 哎呀，你给我给举个例子吧。刚才我说的就是名词啊。
2: 嗯，
0: 那举个咱说一长一点的吧。
2: 嗯，
0: 三个字儿。
2: 三个字儿，哪三个字呢？
0: 我想想，一根棍，
2: 一根棍。
0: 我拿这个举例啊，普通话一根棍。
2: 对，
0: 到了北京
2: 怎么说？
0: 儿化音，一根棍儿。
2: 一根棍儿，
0: 哎，一根棍儿，
2: 哎，
0: 儿化音，
2: 就这么俏皮。
0: 哎，您到了河南，
2: 怎么说？
0: 河南人说话比较，那个俏皮可爱，
2: 哎，诙谐。
0: 一根棍儿，
2: 一根棍儿，
0: 哎，一根棍儿，
2: 好听。
0: 哎，您到了这个山西，
2: 山西
0: 人呢，跟我们是邻省，
2: 嗯，
0: 爱吃这个陈醋，
2: 哎，有点酸味。
0: 哎，说话往下走，
2: 怎么走呢？
0: 一根棍，
2: 嚯！这都掉脚面上了。
0: 哎，朝下走，
2: 嗯，
0: 就属陕西好听了。
2: 怎么说呀？
0: 说说有劲呐、
2: 啊！
0: 啊，也敢滚，
2: 哈，干梗倔丧。
0: 哎，
2: 也敢滚，
0: 哎，听着就有那么的力量。
2: 往上走，
0: 往上走，往上走。嗯、当然，这还是这个名词啊。
2: 是
0: 啊、还有这个，比如说问话什么的，
2: 哪一句问话？
0: 我挑一个吧。
2: 啊，
0: 干什么？
2: 哦，这个说的很多。
0: 哎，干什么？老话说我才有毒瘾呢、
2: 哦、您这是美国的老话、啊、
0: 这意思
2: 怎么
0: 干什么
2: 英语？
0: 哎，咱会的多，
2: 就别展示了、啊
0: 哎、
2: 我再问一句你就有可能说不上来。
0: 哎，干什么？
2: 嗯，
0: 哪儿都不一样。
2: 是，
0: 你先说北京干嘛呢？
2: 嘛呢？
0: 哎，嘛呢、
2: 嗯、
0: 哎，到了九河下哨天津卫，您家
2: 干嘛呢？
0: 哎，干嘛呢？哎，您到了兰州，
2: 哦，
0: 就带一点这个风沙的味道了。
2: 哦，有这个牛肉面的味道。
0: 哎，你做啥子你？
2: 不，这字儿可不少。你做啥子你？
0: 你做啥子你？
2: 嗯，
0: 我做牛肉面你。哎，这就风沙的味道了。然后您到哪儿？到河南。
2: 河南怎么说呢？
0: 还是那么的俏皮
2: 啊！
0: 你能啥嘞？
2: 哎，哎，我们经常在小品里听到这句。
0: 哎，你能啥嘞？到了陕西，好听了。
2: 是啊。
0: 陕西地方大啊，它有这个东府、西府，还有关中
2: 啊，这还有区别。
0: 我可能说这个地名不太清楚，我举个例吧。
2: 嗯，
0: 先说这华山，
2: 华山，
0: 西岳华山，
2: 就是论剑那个地方。
0: 对，那就属于东府。
2: 哦，
0: 东府人呢，一说这话比较硬。
2: 怎么说呢？
0: 干什么？他们说出来，你 no sorry，
2: no sorry，
0: 哎，你 no sorry。
2: 嗯，
0: 哎，
2: 这是东边，
0: 东边，
2: 西边呢？
0: 西边呢，就是宝鸡一带，就是过去的古陈仓。
2: 哦，
0: 宝鸡一带说话就特别的绵软了，
2: 怎么温柔的？
0: 干什么？他们说出来啊，娘娘干啥哩？
2: 您等会儿
0: 啊，
2: 这个娘娘是谁？我怎么听着像个宫斗剧？
0: 什么宫斗？
2: 你们还出来娘娘了？
0: 我给你提个醒，娘娘风浪太大了。
2: 哦。我听过你这相声，
0: 哎，就是助词。
2: 但是你给没听过的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娘娘？
0: 相当于妈呀，我的神呀！
2: 哦，就这个意思。
0: 哎、有个助词，娘娘，
2: 娘娘，
0: 干啥哩？哎，
2: 就这么温柔。
0: 到了关中西安，
2: 啊，
0: 说话又简单又干脆。
2: 怎么说呢？
0: 炸！
2: 完了，
0: 完了，一个炸！哎，炸！
2: 哦，
0: 你炸，我炸，炸，炸是炸，哎，炸
2: 哦，就这么硬，
0: 哎，就这么硬。
2: 好听，
0: 哎，所以说说完这语言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呀，各地有各地的这个文化土壤，
2: 那当然
0: 就孕育出了不同的这个，尤其是戏剧，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你看戏曲很多各地都不一样啊，
2: 是
0: 到了北京京城咱们听京剧，
2: 那当然，
0: 哎，到了山西听晋剧，
2: 有
0: 到了河南听豫剧曲子乐调啊，
2: 没错，
0: 到了陕西你就得听秦腔，
2: 那当然了。
0: 哎，当然人说秦腔可能有些不太了解的，秦腔有很多种、什么同州梆子、阿公腔、碗碗腔、煤腔、道腔，这都是
2: 啊。您这全懂。
0: 哎，首先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也爱听戏，
2: 是，
0: 哎，但是我听戏比较挑。
2: 您听什么类型
0: 的？什么才子佳人呢？我不太爱听。
2: 哦，不喜欢。
0: 哎，我爱听什么花脸。
2: 哦，就是武戏啊，或者
0: 对对
2: 包公戏。
0: 哎，包公戏、就爱听包公戏。你说对，就爱听，就爱听包公戏。
2: 哦，
0: 您说我就兴奋了。
2: 不是，你干嘛说这么多遍啊？
0: 强调吗？强调。
2: 哦，爱听包公戏呀、
0: 包公戏好听啊。
2: 嗯，
0: 但是包公戏在咱这叫花脸，我们那不叫花脸，
2: 叫什么呀？
0: 黑撒。
2: 哦，对，您刚才说了
0: 脑袋，
2: 这脑袋叫撒嘛，
0: 哎，黑头，
2: 也就是黑头的意思，
0: 哎，就从他这儿来的。
2: 那您可别挤他，
0: 我一挤他就出来了，
2: 那叫黑头。
0: 哎，这大黑头啊，
2: 嗯、
0: 大黑头，黑撒，
2: 黑撒，
0: 包公都看过他这个化妆，大黑。

0: 啊，但是也有装饰。
1: 对，
0: 这有一月牙。
1: 对，
0: 哎，这有一月牙，这月牙有讲究，各位。
1: 这我知道呀。
0: 啊，什么？
1: 日断阳是夜断阴。
0: 嗯，还有，这个月牙呢，还有一个讲究。
1: 什么呀？
0: 白天不懂夜的黑。
1: 什么乱七八糟
0: 的？然后看到那罪大恶极的啊，就摸着月牙，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我代表月亮弄死你。
1: 您这里边还有美少女战士，
0: 就是这个意思。他其实这是开玩笑，
1: 就是
0: 关键按照美学来说，你画一月牙好看，
1: 对，
0: 它日月都行，但是你画一太阳，这中间跟拔个火罐似的，不好看。
1: 哎，对，您说这话倒是讲理呀。
0: 哎，这弄一月亮，它这构造上好看。
1: 嗯，
0: 黑撒我爱听，尤其一出戏，
1: 哪出？
0: 刚才也提到了《铡美案》，
1: 哦。秦香莲，
0: 哎，都知道这个事了。
1: 嗯，
0: 哎，这个铡美案里头有几个关键的人物
1: 啊，您给讲讲吧，
0: 很多人都明白啊。
1: 啊，有朋友啊，也不见得都了解。
0: 没事，我给您们介绍介绍啊。
1: 好，
0: 首先肯定有包公嘛。
1: 那当然，
0: 还有一个主人公，
1: 谁呀？
0: 陈世美。
1: 哎，对，这也是主角。
0: 本来是穷小子一个，
1: 对，
0: 后来进京考上状元。娶了这个公主当了驸马了，
1: 没错，
0: 可就不管父母妻儿了。
1: 哎，这可不应该，
0: 这不应该，不道德。你想啊，人家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呀，等不回来啊。
1: 您等，
0: 多可怜，一个女性。
1: 等会儿我拦您轻谈
0: 啊，
1: 您慢打罚去。
0: 嗯，我什么打哪儿罚去？
1: 还拦不住你了。
0: 怎么？
1: 这怎么出来王宝钏了？
0: 王宝钏呀，苦守寒窑十八载。
1: 王宝钏
0: 啊，
1: 是跟薛平贵。
0: 有人了，
1: 谁有人了？
0: 他有人，他还去干嘛？还要告人家去？你看，弄到最后还给斩了。
1: 去！什么有人了？谁有人了？王宝钏跟薛平贵是一对儿。
0: 王宝钏跟薛平贵就是？
1: 对，没有有人的事儿。
0: 陈世美呢？
1: 秦香莲。
0: 我刚才听你说了一嘴，我还说这个什么人物呢？这是，我还在那找。
1: 哦，合着您不知道啊？您，你这怎么多出来一人物？这里边就是陈世美和秦香莲，
0: 哦，
1: 没有王宝钏，这是多余的人物。
0: 哦，就是陈世美，
1: 对
0: 啊，和谁来着？
1: 秦香莲。
0: 和秦香莲，
1: 嗯，
0: 哎，他俩是两口子，跟那个王宝钏没事儿。
1: 没事。不认识
0: 秦香莲，不认识
1: 啊，不
0: 认识，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啊。
1: 嗯，
0: 哎，行，我捋清了
1: 啊，捋清楚了。
0: 秦香莲，
1: 嗯，
0: 进京找这个陈驸马，
1: 嗯，
0: 带着俩孩子啊，
1: 嗯，
0: 清风明月，这就赶赴京城。
1: 您等会儿，
0: 当时京城在开封，
1: 他去的不是京城，
0: 他去的是
1: 武装观，因为孙猴子推倒了人参果树，清风明月是那俩道童，
0: 这不是一场戏，
1: 您这又多出来俩人物。
0: 俩孩子你不得领上吗？
1: 东哥和春妹。
0: 哦，小孩我关注的少。
1: 对，
0: 东哥春妹啊。
1: 对，东哥
0: 领着东哥春妹，结果遇上了寒旗杀庙。
1: 哎，这有
0: 心心念念，心里难受啊。
1: 那能不变？
0: 这才把陈世美告上了开封府。
1: 没错，
0: 包公一听啊，
1: 嗯，
0: 那火爆脾气啊，当时就上来。哎呀，我代表月亮，我弄死你！我代表月亮，我弄死你！代表月亮，我弄死你！
1: 行了，您别摸了，
0: 这又
1: 再摸就盘出来了。
0: 来，哎，这就要铡陈世美了啊！
1: 对，要铡陈世美。
0: 开封府设下三口油锅，这叫铡陈世美。
1: 你
0: 包公正站在波松呢。
1: 少尉，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波松
1: 设油锅干什么呀？
0: 铡陈世美呀，铡美案吗？没
1: 拿油铡呀，
0: 这多过瘾！刺啦，
1: 龙虎口，三口铡刀，
0: 哦，
1: 还弄点葱花。开封府改早点部了，
0: 炝炝锅吧，
1: 炸油条的，刺啦一下。
0: 我是替这个秦香莲，
1: 你这不胡累吗？这是
0: 听你的，
1: 你不是听我，他就是那么回事的。
0: 铡刀是吧？
1: 啊，对，龙虎狗三口，
0: 用铡刀，
1: 嗯，
0: 这就摁下去要铡陈世美。
1: 嗯，
0: 那陈世美有主啊。
1: 那当然，
0: 要铡没铡的时候，铁扇公主闯进宫来，铡下留人呐，铡下
1: 留人。你不要说了，
0: 啊，咱们不要说了，
1: 怎么又出来铁扇公主了？那不牛魔王的媳妇吗？那是红孩儿他妈呀，
0: 铁饼公主。
1: 哪公主叫铁饼？
0: 铁棍公主。
1: 公主叫铁棍。
0: 铁锤。
1: 没有铁锤，
0: 铁蛋。
1: 铁蛋是火车侠。
0: 我怎么记得铁蛋是刀削面？
1: 铁胆火车侠。行了，不要在这个铁上面较劲了。
0: 那这公主有个公主，
1: 那公主那是蓝屏公主。
0: 哦，蓝屏，
1: 哎，
0: 是哈药六厂生产的吗？
1: 哈药六厂啊，治不了你这个病。
0: 为什么？
1: 你不是缺心，
0: 那我是缺，
1: 你是缺心眼儿。
0: 什么缺心？什么缺心眼儿啊？就
1: 什么玩意儿？
0: 你一说这个，我想起这个
1: 蓝屏公主。
0: 哎呦，蓝屏公主
1: 来拦着，
0: 闯进宫来，扎下留人呢、
1: 啊！
0: 扎下留人呢、啊？
1: 哪个公主进来？扎下留人呢、啊？这不报信儿的吗？那公主呢进来，那还用着说话吗？
0: 急了，
1: 那急了也不行，
0: 反正就来了，扎下留人，扎这一喊，
1: 这公主啊，真有失体面。
0: 包公一看这个不行啊，那毕竟是皇亲国戚，公主皇上闺女，
1: 那当然。
0: 包公一看，赶紧给大家交代啊，哎，我说长龙赵虎，王朝蛮寒啊、那么呀、啊、都不要喊这趟位了。赵虎长一长，我吓着公主不话不来，你说带点微笑啊，嘟、
1: 怎么还拦不住你了？
0: 这还得嘟。
1: 咱们介绍的是秦腔
0: 哦，
1: 您怎么这出来一河南人？
0: 这不开封府吗？
1: 开封府您也不用学河南话，
0: 我这会儿是介绍剧情，一会儿到秦腔就没问题了。
1: 哦，不用，咱们聊秦腔啊，咱就说陕西的事儿。
0: 没错，
1: 嗯，
0: 你看刚才我说那叽里咕噜一大堆，
1: 嗯，
0: 陕西话说出来简单明了。
1: 哦，怎么说呢？
0: 就那一大堆，六个字解决。
1: 啊，哪六个字呢？
0: 莫吼威，迈后退。
1: 莫吼威是什么意思？
0: 别吼那唐威了，莫吼威。
1: 迈后退呢？
0: 往后退。
1: 哦，就这六个字。
0: 哎，
1: 说出来什么味儿呢？
0: 莫后威，迈后退。
1: 哦，莫吼威，迈后腿。
0: 哎，迈前腿，往后站着。哎，往后站着，唱出来也好听。哎，苍劲有力啊。
1: 是啊，
0: 哎，
1: 就是这样。
0: 哎，
1: 这么多的好朋友
0: 啊，
1: 您在这儿给我们宣传一下陕西的艺术形式，给我们唱唱这秦腔怎么样？
2: 好，
1: 好，各位，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没问题
1: 啊，
0: 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秦腔这黑撒的演唱。
1: 嗯，
0: 就刚这一段啊。
1: 嗯，
0: 莫后威，迈后腿。公子不必同僚悲，惊了风家里有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身穿黑，黑撒黑面额一定黑。哎，我说这个陈师妹啊，你跟王宝钏到底有事没事啊？
1: 哎，又来了。
3: 大家好，我叫小斐。
4: 大家好，我叫诗萌。
3: 下面由我们为大家讲讲我们的故事。
4: 对，就是俩女孩之间的那些事儿。
3: 她是我最好的闺蜜，
4: 她是我最好的姐们儿。
3: 我结婚那天，她给我当伴娘，因为把舞台给踩塌了，她成了全场的焦点。
4: 我结婚那天没敢请她当伴娘，就怕我俩同台再把悲剧重演。
3: 岁月如梭，婚后的生活慢慢的也就归于了平淡。
4: 时光荏苒，我家那口子对我也少了些许的浪漫。
3: 最近我发现我越来越爱吐了，而且总是吐完还想吐。
4: 最近我发现我越来越能吃了，而且是吃完还想吃。
3: 是吗？
4: 啊，
3: 你可能真的要当干妈了。
4: 小斐，我可能真要当妈了。
3: 拿着怀孕的化验单，我幸福地对老公说，我有了。
4: 拿着医院的化验单，我兴奋地对老公说，死鬼你行啊。
3: 第一个月想到肚子里的孩子，我紧张极了，心里总是莫名的慌张。
4: 第一个月我想着怀着老公的小宝宝，我更兴奋了，把零食塞满了冰箱。
3: 三个月了，胃口还是不好，什么好吃的都吃不了。
4: 三个月了，把家都吃穷了，一天六顿都吃不饱。
3: 第九个月路上遇到老同学，呀，你怀孕了。
4: 第九个月商场碰到老领导，哎呀，你又胖了。
3: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早就怀孕了，你不知道。
4: 我没好气地喊了一嗓子，老娘怀孕了，你知不知道？
3: 快生了，做化 验，做 B 超的医生对我说呀，孩子长得真像你，真爱笑。
2: 快生了，做化验，医生在我肚子上。

0: 比划了半天，说肉太厚了，孩子没找着。
1: 生产的那一天，我对医生说，我想剖腹产，以免身材走样。医生跟我说，自己生吧，这样健康。
0: 生产那天，我对医生说，我不怕身材走样，我要自己生。医生说，你肉太厚，剖腹产想都别想。
1: 家人把我推出手术室都乐坏了，
0: 家人把我抬出手术室都累坏了。
1: 老公望着虚弱的我说，老婆你真棒。
0: 我望着比我虚弱的老公说，你看你那熊样。
1: 自从有了小宝宝，我和老公没有睡过一天的安稳觉。啊，
2: 媳妇儿，你快看，孩子是不是又饿了？
1: 哎呀，烦死了！
0: 自从有了我家大宝贝儿，我老公成宿成宿睡不着。哎呀，老公，孩子是不是又饿了？
3: 那咋办呢？我也没奶呀。
2: 哎，看这孩子，像不像我？
1: 嗯，像你。白，
3: 哎呦我去，你说这孩子长得像谁呢？
0: 像你呗，傻。
1: 孩子的名字还没起，我跟他都没有主意。
2: 你跟诗萌那么好，要不孩子就叫萌萌吧。
0: 嗯，哎，咱家孩子还不知道叫啥呢，你想想啊。
3: 哎，你跟小斐关系那么好啊，要不然咱家孩子就叫大壮吧。
0: 好。
2: 哎，大壮他爸，哎，看我家孩子长得像不像我？哎，
3: 真像啊，脸蛋特别像。
1: 就这样，我们从少女变成了少妇的生活，
0: 虽然每天的生活很单调，但是也充满了欢笑。
1: 老公，啊，萌萌是不是又饿了？得喂奶了。
2: 那个，别着急啊，这事我来办。呀，
0: 老公，大壮是不是吃多了又吐奶了？
3: 完了，孩子吃饭随你了，怎么办？
0: 你给我别待去。
1: 萌萌一天天的在长大，像诗萌小时候一样不听话。
0: 大壮也越来越大，跟小斐小时候一样啥都胖。
1: 有一天老师来到我家，你家萌萌把同桌给打哭了，还给了后桌两嘴巴，不像话。
0: 有一天我找老师去了，老师，你看同桌把咱家大壮打的那脸肿的比我脸巴子还大。
1: 于是我来到了幼儿园，给被打的小朋友道歉。到了才知道，对方小朋友的爸爸是个拳击教练。
0: 我冲进教室想给大壮报仇，结果一看，打他那小姑娘比大壮还矮一头。
1: 我对萌萌说，女孩子要温柔，不能总打架。
0: 我对大壮说，你个完蛋玩意儿，跟你爸一个样。
1: 于是我把萌萌转到了大壮的幼儿园，
0: 从此以后又多了一个欺负大壮的小伙伴。
1: 难道你忘了他们刚认识就达成了统一战线？
0: 你说那事儿啊，两个小家伙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1: 没过几天，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
0: 接到老师的电话，我贼尴尬。
1: 什么？萌萌被欺负了？
0: 啥？大壮打人了？
1: 萌萌对我说，妈妈，他们欺负我是新来的，不过我没打架，我听话。
0: 大壮对我说，妈妈，我是男孩，萌萌受欺负了，我得保护他。
1: 我对萌萌说，好孩子，你长大了。
0: 我对大壮说，好儿子，你也不卡了。
1: 从此以后，萌萌和大壮一天都没有分开过。
0: 没错，我儿子成了她闺女的男闺蜜。
1: 要不我们俩也封建一下，给他们定个娃娃亲？
0: 咋的，闺蜜当够了，想当亲家？
1: 说对了，前20年的感情在这里生根发芽。

0: 20年的友谊，由他们
1: 结果
0: 开花。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感谢。
2: 不认识我吧？
3: 不认识。
2: 好，那我给你介绍介绍。嗯，我这些年得了这么多金烧鸡奖，走南闯北，拍了不少的大片。
3: 你再重复一遍。
2: 得了不少金烧鸡奖。
3: 金烧鸡奖，人别人都金鸡奖，您那得金烧鸡奖。
2: 我比他们成熟。
3: 您这奖也小点啊。
2: 你管个儿干嘛呀？
3: 你这是自个儿跟家拿公式算出来的吗？
2: 你要这么说话，我先送你三本书，你先学学。
3: 我一本我也不学，我要学呀，我就学学表演。
2: 这说着呢，我教你表演啊！啊，今儿完，咱说完这场相声，哦，明天我带你进剧组。
3: 不是，那您看我适合演什么角色？
2: 你呀，啊，你这适合演的太多了。
3: 什么呀？
2: 比方说那个车祸，坠梯、跳楼、楼房塌了砸底下那个，我再给你找一护工。
3: 不是，咱得来对手戏呀。
2: 对手戏。那咱这样吧，咱找一个经典的影视剧的桥段，咱演一演，让大家伙一块看看够不够材料，
3: 就考验我一下。
2: 咱试试这个。
3: 那这样啊，
2: 好吧，
3: 我打小吧，我喜欢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里边有这么一个章节叫断桥相会，咱就来这个怎么样？
2: 来这个了？
3: 来呀。
2: 演哪出？
3: 演这断桥相会啊。
2: 断桥相会，又叫游湖借伞。
3: 对呀，
2: 这里需要道具了啊，我下去呢化化妆，区分一下人物。
3: 成，
2: 可以吧？
3: 您画您的，
2: 稍安勿躁啊。哎，
3: 您看了吗？各位，早我就想学表演，进剧组。这样啊，各位，我呀下边找把雨伞去，一会儿呢我拿着这雨伞再一上来，我可就不是周培岩了，我就是许仙了。今日闲暇无事，独自游览西湖，突然乌云密布，说着说着这雨可就下起来了。前方有一凉亭，带我前去避雨。
2: 这人戏过了，我这白娘子还没喝这雄黄酒了，哎，许仙躺下了，起来吧，起不起来啊？他不起来，我给他人工呼吸了啊！
3: 哎，别，不用，这定着闹
2: 钟。怎么意思你啊？
3: 什么我怎么意思呀？你自个儿什么模样啊？我一看见你，我一点儿不想演许仙，
2: 演谁呀？
3: 法海。你自个儿看看你这什么造型啊？
2: 白蛇呀，
3: 甭弄这个行不行啊？你演的是蛇仙，知道吗？蛇仙，你得幻化人形。照您这样，1000多年白练了。
2: 那您说了，您再来一回啊？
3: 我再来一回。前方有一凉亭，带我前去避雨。
2: 妹妹，姐姐，你看那个人。是许仙吗？哦，带我看来。正是。哎呀，我有千言万语想对他讲，可是我见了他不好意思了。姐姐，你得鼓起勇气呀。
3: 你是不是有病啊？
2: 你才有病呢。
3: 你这旁边站一大活人你不理，你跟一手聊天。
2: 什么手？小青，青蛇呀，
3: 不用他啊，俩人的戏，
2: 剧情里是三个人物啊。
3: 咱这对手戏不要小青，
2: 不要小青啊。稍等，青儿在，退下是。
3: 你自个儿玩的挺嗨呀，你呀。
2: 官人好啊！
3: 小姐好，
2: 如此。

0: 大雨，我也没有带伞，这便如何是好啊？
1: 我这儿倒有雨伞一把，小姐拿去便是。
0: 哦，万万使不得。嗯，如此大雨，官人会被淋湿的。
1: 区区小雨，淋淋何妨啊？
0: 那就谢过官人了。
1: 小姐，见你如此貌美，我定要娶你为妻。
0: 哦，你待怎讲？
1: 娶你为妻？
0: 妻我是当不了啊。
1: 那你？
0: 我给你当护工吧，我。
1: 我不演了。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哎呦，你姓黄吧？
4: 对呀。
3: 你叫黄族民，
4: 是我，
3: 还记得我吗？
4: 您是马志明，
3: 好记性。
4: 你看看，
3: 要说咱俩人，有些日子没见了，
4: 可有些年了，
3: 拉拉手吧。
4: 您太客气了。
3: 您倒好啊，
4: 好，好，好。
3: 您家里都好？
4: 都好，谢谢您。
3: 家里都谁好？
4: 都是。这话叫我怎么回答？都谁好？那看你问谁了。
3: 对呀、啊，问谁呢？啊、哦，问问你们老爷子。老爷子好，您的父亲，他老人家。
4: 行行，别问了。我爸爸呀，过去了。
3: 啊？
4: 过去了。
3: 过去了。
4: 啊？
3: 过哪边去了？
4: 啊？
3: 我刚看打那儿倒是过去一位。
4: 哎，
3: 刚正过去了。
4: 谁呀、啊？
3: 嗯，上厕所了，
4: 哪儿的事儿这是？
3: 接手是吧？接手去了。
4: 谁告诉你的？
3: 你说的过去了吗？
4: 哦，过去了就是走过去呀、
3: 啊。啊，怎么过去？
4: 你可真行，过去了那是下市了。
3: 下市了？
4: 哎，
3: 自由市场了。
4: 对了，
3: 那卖菜那老头就是啊。
4: 我说卖菜了吗？
3: 你不说下市了吗？
4: 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
3: 啊。
4: 这种人家。我爸爸没了，
3: 没了
4: 啊！
3: 找找啊
4: 啊！我上哪儿找去？
3: 你算手绢要是没了还找呢？哟，手绢哪儿去了？还找找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4: 那怎么找啊？
3: 想法子呀，撒出人去找啊！再不你就贴告白条，像什么路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胡同口啊。贴这么大那个寻人小广告，写呀、啊？
4: 怎么写呢？
3: 没词儿啊？
4: 没有，
3: 我教给你。
4: 哦，你有这词儿？
3: 我也没有。
4: 嗯，
3: 我给你现编。
4: 他还给我现编？
3: 就用32开的纸就行了，这么大张，上写俩字“寻人”，记住了啊、哦，这个“人”字啊，要倒写着，这样写。
4: 干嘛还倒着写呀、啊？
3: 图这个吉利。走路的人们一瞧，哎，寻人得人到了，人到了，借他这口气，你爸爸就找到了，
4: 图这吉利。
3: 哎，横画一道，下边竖着写告白，另起一行，敬其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给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鄙人黄族民。
4: 哎，这是我。
3: 有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
4: 哎，干嘛还亲爹呀、啊哎？
3: 是亲的不是？
4: 啊，是亲的，
3: 就得写亲爹呀、啊。走失了亲爹一个。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唐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4: 怎么还全爹呀、
3: 啊？当然得全呐、啊，你全不全不行啊！
4: 啊，
3: 你会缺须短羽儿，没水牙，没爆爪儿，那不能要了。
4: 这是我爸爸，
3: 这是蛐蛐，
4: 哎，像话吗？
3: 就这么写吧，将我全爹送回者，酬谢100元。通风报信者

酬谢50元，酬金以待，绝不食言。黄族民锦白。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注意啊，这得写明了，你父亲多大岁数，什么模样，什么长。

0: 去酬谢100元，麻烦了。
1: 是啊，
0: 你想什么事就100块钱呢？用钱的人是多的，公园里头啊，河边啊，那闲着那老头有的是，反正100块钱一个呗，哪天都给你送个10个8个去，
1: 我全送你们家去。
0: 你说的没了吗？没了就这么着。
1: 哦，没了就是找不着了
0: 啊！
1: 你是真不懂假不懂啊？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
0: 死了
1: 啊！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嗨，那怎么还不能啊？
0: 这么些年你爸爸没死过，
1: 这叫什么话呀？他就死一回呀、啊，
0: 就一回啊！
1: 啊，
0: 就死一回，我知道，
1: 知道你还跟着我装糊涂？
0: 谁装糊涂？谁装糊涂？你装糊涂？
1: 哎，这怎么我装糊涂啊？
0: 哼，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1: 那没错啊。
0: 他死的时候，这堂白事谁给办的？
1: 谁办的？
0: 我经手啊，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甭说还道谢，你提过这事儿吗？燃过这茬吗？谁呀、啊？装糊涂？
1: 哎呦，
0: 嗯，
1: 你瞧瞧。闹了半天，这是挑眼了。哎，我说，
0: 嗯，
1: 这事儿啊，您得原谅我。
0: 怎么
1: 了？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0: 不在家？
1: 我在广州呢。
0: 哦。
1: 你想想。
0: 对对对，错怪了您。
1: 你看看，你看看。
0: 我记得你们老三也没在家。
1: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0: 家里就你大哥一个人。
1: 对。
0: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昏迷不醒，神志不清，发高烧65度。
1: 哎，老白干儿啊，有65度的吗？
0: 哦，对，56度。
1: 哎，
0: 56度
1: 也不行啊，
0: 50几度？
1: 不，50几度干嘛？
0: 嗯，
1: 也就是40来度，
0: 反正够呛。
1: 发高烧吗？
0: 我一瞧怎么办呢？
1: 嗯，
0: 打电报啊。
1: 给谁呀？
0: 给老三打电报啊。
1: 我们三兄弟离得还近点儿。
0: 老三接着电报，
1: 嗯，
0: 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
1: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0: 我说他是兔子了？
1: 是啊，你是没说呀。
0: 嗯，
1: 瞧你这一比划，这不兔子吗？这不啊，
0: 表示回来的快呀。这不
1: 他多快也没这样的呀。
0: 那怎么回来的？
1: 他是坐火车回来的。
0: 坐火车回来的
1: 啊。
0: 老三特别孝顺。
1: 哦，
0: 他一瞧老头这样了，依着他赶紧送你爸爸住院去。
1: 那条件多好啊。
0: 可劝了半天，
1: 嗯，
0: 你父亲不去。
1: 我爸爸也拧，
0: 摇了摇头，摆了摆手，我呀不行了。
1: 我爸爸不行了。
0: 往后啊，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你妈。
1: 哎，
0: 说完这句话呀，闭上眼不愿意了。
1: 怎么了？
0: 我过去一瞧啊，好吗？你父亲咽气了，
1: 哟，
0: 去世了，
1: 嗨，
0: 亡故了，
1: 瞧瞧，
0: 不在了，没了，
1: 嗯，
0: 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超凉了，嘿，撂了撂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到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儿猴了。
1: 我说你贫不贫呢？就说死了不完了吗？
0: 整个这人都死了，
1: 要死可不就整个死啊。
0: 我一瞧啊，我赶紧奔厨房。
1: 干嘛去？
0: 叫你大哥去。
1: 他干什么了？
0: 正那儿熬粥呢，
1: 做饭呢。
0: 我说大哥，大哥别熬了，别熬了，老头完了啊，老爷子死了。你哥哥一听当时哗哭了。
1: 有这么哭的吗？还哗滋得够远的，这不尿了吗？啊，
0: 这怎么尿了呢？其实
1: 有这么说话的吗？
0: 这叫泪如涌泉。
1: 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
0: 哦，对，没这么大声音。
1: 嘿，
0: 你哥一难过，当时
1: 唰，唰也不行啊。
0: 啊，词儿，
1: 词儿也没有。
0: 滋，
1: 我说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 他掉眼泪没声音。
0: 哦，掉眼泪没声音。
1: 哎，
0: 你哥哥这么一难过，当时吧嗒吧嗒吧。

0: 吧嘚吧嘚，一共掉了这么11个眼泪，
1: 俩眼睛掉11个眼泪。
0: 哎，你哥哥是大小眼儿，
1: 你哥哥才大小眼儿呢，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我着那么大急的吗？
1: 哪有这么说话的？
0: 反正就难过了吧。就在这功夫啊，你们姑奶奶来了。
1: 那是我大姐。
0: 你大姐那年有40多岁了吧？
1: 47了。
0: 大胖子身子。
1: 对，
0: 她在西城住。
1: 嗯，
0: 你们住的是东城的奶子府。
1: 那是我们老宅。
0: 听说老头病重，
1: 嗯，
0: 特地坐车由西城赶到东城。到这儿一下车就听里边哭，准知道老爷子不好。
1: 可不吗？
0: 你们大姐一进院子泪如雨下，放声大哭。
1: 那能不哭
0: 吗？大姐一进门，院里那驴正叫唤，
1: 你瞧这寸劲儿，
0: 反正是乱了，连哭带叫。我说得得得得得，先别哭，先别哭，把驴牵走，别跟这儿捣乱。
1: 你就别提这驴了，行吗？
0: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
1: 就是，
0: 咱们得记这事儿办呢。
1: 啊，
0: 赶紧把存的那几匹大五福的白布拿出来，找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帮忙裁孝衣，都穿上孝。
1: 对，
0: 给亲友们报丧送信儿，门口写上树报不周，贴在左边，立上挑钱纸，
1: 这都是该办的。
0: 哥几个姐几个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办呢？
1: 是，
0: 一商量差点打起来。
1: 怎么呢？
0: 一人一主意啊。
1: 哦，
0: 我就接过来了。我说大哥、老三、大姐，你们要信得过呀，这事儿交给我。我办，又得省钱又得好看，家里外头都让他满意，
1: 都知道你能办事儿吗？
0: 我也不行。
1: 嗯，
0: 我也得找朋友啊。
1: 是啊，
0: 记住了、这红白喜寿事没有内行，白花钱办不好，
1: 这是实话。
0: 那次虽然花钱不多，
1: 嗯，
0: 很对得起你们老爷子。
1: 哎，我听说办得不错嘛。
0: 要说你父亲这一辈子
1: 啊，
0: 这老头不易呀、
1: 那可不，
0: 那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萧龙友、孔伯华、汪凤春、杨浩如、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
1: 都请到了
0: 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罔效。
1: 你看看，
0: 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与世长辞，西方接引，够奔极乐世界去了。
1: 嗨，贫不贫呢、你这是。
0: 报丧讣文传出去，各界亲友前来吊唁，送来的花圈、帐子、挽联、纸盘不计其数，
1: 这是人缘。
0: 要说你父亲这身装过，装过你懂吗？
1: 就是死人穿的衣裳，
0: 讲究。
1: 是啊，
0: 不是一般的
1: 哦，
0: 顶子呀、领子呀、普挂朝珠、袍套、靴帽，不是。
1: 那他那是
0: 生前亲眼看着做的
1: 哦，
0: 因为你父亲信佛呀。
1: 对，
0: 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掐金边，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漂白布的高筒水袜子，蓝呢子盘金线，厚底儿的夫子履，
1: 他就爱这个。
0: 再说你爸爸这口棺材，
1: 呵，
0: 这棺材的格局讲究，好，
1: 这是棺材吗？啊，有这么比划的吗？这不缺修过罗吗？这不像话吗？
0: 他这么大棺材，我比得过来吗？
1: 我让你比划了吗？你就说说就得了。
0: 这棺材太好了，
1: 哪儿买的？
0: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那叫万亿祥木厂的货。
1: 都说那儿的货好。
0: 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1: 哦，
0: 挂阴沉里儿。
1: 嗯，
0: 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扁字，
1: 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0: 每一个字都这么宽，这么扁。
1: 对，
0: 上写清风，这清风这俩字得用红色。
1: 哦，
0: 清风登侍郎，皇太公会侍人。
1: 我爸爸皇侍人，像话。
0: 入殓，入殓你懂吗？
1: 就是死人装棺材，
0: 入的是响殓，
1: 还入响殓。
0: 哎，吹唢呐，知道吗？吹唢呐。
1: 对，
0: 晚7点钟入殓。
1: 嗯，
0: 八面大铜锣呀，这么大大锣呀。
1: 嗯，
0: 咣咣咣咣咣，敲的是震天震地，
1: 敲的人心忙。
0: 阴阳声一报，吉时已到，掐尸的、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爸尸体，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
1: 这叫长子抱头。
0: 走，起家伙，吹，哒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哒滴啦，哒滴滴哒。
1: 散戏了。
0: 哎，我记得吹也是吹了，不知道什么牌子，
1: 不知道就别瞎吹呀。
0: 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
1: 叫接三经。
0: 放焰口啊，请来四十名和尚，高搭法台超度亡魂，念经
1: 是
0: 六张八仙桌子，摆这么一条，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有吹管子的，有吹笙的，有打九音锣的，还有敲那个铜镲铜钹的，一敲那大铜镲，这声音，咵，切咵，切咵，切咵，切咵，咵，
1: 还真是这意思。
0: 当间坐着一和尚，戴着五佛冠，帽子上有五个小佛印，这叫大帽。他戴着念，念什么经啊？焰口施食，开十六本经，一边念经呢，一边还扔这么大那个小馒头。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哎，我给小雨念经怎么样？
1: 好，太好了。
0: 全小不行、咱就小几句啊。
1: 可以，
0: 就是前六句啊。来了试试啊。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来了试试啊。
1: 好，
0: 请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齐扬声号，出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行半分毫，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持着功德在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啊，清风灯死狼，踹死狗，咬死耗子，踢死猫，血尽孝，来受甘露法师。来，
1: 这念的什么乱七八糟，什么词儿？这都是
0: 你那就念一点嘛，念前几句你赶紧拦着蛮好，你不拦着可乱了吗？
1: 哦，这还怨我了。这
0: 可不，每七天念一次，这叫迎七经、二七经、三七经，搁到七七四十九天，禅道翻译轮班来，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1: 一般人谁请得来呀、
0: 出殡那天呢，正赶上一个好天儿。
1: 是啊，
0: 在你们家门口立三颗白沙沟，院里搭起了齐脊的天棚，门口是钟鼓二楼过街牌楼，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正当中写三个字，当大事。
1: 对，
0: 孔子曰，为送死者以当大事。
1: 不错，
0: 鼓乐喧鸣，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早晨九点钟发引，连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1: 您听听，
0: 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金冠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杠，后换大罩八十人杠，黑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240人，
1: 多大排场！
0: 这个大殡，摆开了一字长蛇，五里地。
1: 好，
0: 最前边是3丈6的明镜幡，上写你父亲的官衔，前呼后拥。接着是纸人纸马，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有方毕、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北、神荼、郁垒四大门神，杨学该、左伯涛、伯夷、舒淇，名为四贤。
1: 好，
0: 纸人过去，西罗散扇、奏大乐、两堂彩谱、一顶引魂轿，有金乐队、铜管乐、打击乐、管弦乐、铜音、发鼓、子弟文唱，骑个大座带家庙，有松毫、松露、松亭子、松伞、松幡、松轿子、花伞、花幡、花轿子、金瓜、乐府、朝天凳、鹰鼓、鹰幡、鹰照、鹰肃静、回避牌，一样50对，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
1: 有
0: 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四对香分，八对香色，有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柘寺的和尚60名，白云观的老道40名，雍和宫的喇嘛40名，童子学柳150对，小男20对，花圈400对，挽联400对，中间有影亭一座，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0: 猴啊，这是
1: 各界亲友送殡的是2000多位、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帐，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哥俩是泣不成声。
0: 那能不哭吗？
1: 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儿、一把纸钱儿节节高，刷三层开花满天星，叮叮叮叮叮叮，
0: 这是
1: 关照过来了、两个打响尺的道退着走，叮叮叮叮叮，80人杠，唰唰唰，抬的是又平又稳，
0: 多奇迹！
1: 关照过去，后边有60辆洋马车，
0: 车上是
1: 家属女眷跟着送殡。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从东城奶子府你们家把这棺材抬出来，由东城奔南城，由南城走西城，由西城到北城，转遍了北京49城，溜溜转了一天，一直到下午6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你们家。
0: 怎么又抬回来了？
1: 没找着坟地。
0: 去
2: 谢谢
3: 谢谢大家，
2: 今天来的观众非常热情。
3: 没错
2: 哟，这几天没见，你怎么那么憔悴啊？
3: 是憔悴
2: 是吗？
3: 您不知道
2: 啊，
3: 我呀连演出在上课
2: 啊，
3: 吃不好睡不好，我也觉着浑身皱巴。
2: 你看你今年多大？
3: 我38。
2: 你让大伙看，这像38吗？这不62吗？
3: 反正我是显老。
2: 就你这张脸呢？
3: 啊，
2: 我一看跟酒有关系。
3: 酒？
2: 说实话是不是老喝酒？
3: 您还真说对了
2: 啊！
3: 我是最爱喝酒，
2: 你看看，
3: 爱喝。
2: 我断定你这人，从生到死离不开酒，你一落生就得喝酒。
3: 我带着酒葫芦来的。
2: 什么？
3: 一落生，我先弄2两。
2: 你当然不能喝呀！
3: 哎，是的，
2: 你落生了，你们家得一大胖小子
3: 啊！
2: 尽管这模样寒碜点儿，也得喝点酒庆贺庆贺，得喝酒吗？
3: 哎，你别说，要是这么着得喝点。
2: 你喜三
3: 喝酒，
2: 满月
3: 喝酒，
2: 100天
3: 喝酒，
2: 你过年喝酒，过节喝酒，娶媳妇更得喝酒。
3: 对，
2: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直喝到死，
3: 就跟酒没联系了。
2: 有联系
3: 啊！
2: 你死了以后，给你搁在床板上，上边喷满了酒，
3: 那是让我喝够了，
2: 那是怕你臭了。
3: 臭了干嘛呀？
2: 你是不是跟酒有联系？
3: 我是真有联系。
2: 哎，
3: 爱喝酒
2: 对吧？
3: 要提酒您跟我聊聊。
2: 嗯，
3: 碰见知音了。
2: 是吗？
3: 您上我们家看看去
2: 啊。
3: 我们家酒壶酒杯酒瓶子酒缸酒罐酒坛子，墙上贴的嘴巴仙，花盆里养着韭菜莲，我浑身上下大曲味，嘴里哼哼醉酒歌，怀里吹着酒葫芦，就连我夏天脑袋出那汗都够65度。
2: 哦，了不得了！
3: 哎，
2: 你这脑袋上滴的这汗够65度。
3: 65度，
2: 你这不是脑袋呀？
3: 是，
2: 你这二锅头啊！
3: 二锅头，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告诉你，我爱喝酒、
2: 我是说研究酒的学问。
3: 酒的学问
2: 啊，
3: 那我也有啊。
2: 是吗？
3: 跟你说说
2: 啊，
3: 冬天要喝热酒
2: 哦，
3: 夏天喝啤酒，春秋两季喝红酒，有钱喝好酒，没钱喝次酒，遇见朋友喝蹭酒，请客吃饭喝点便宜酒。告诉你，喝白酒别离开热茶，喝啤酒最好挨着厕所。哎，这学问。
2: 不，这叫学问呢。
3: 还有了，
2: 还有，
3: 记住了
2: 啊！
3: 空肚子喝酒，早晚吃亏。饺子就酒，没饱没醉。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日刀削头。跳出3界外，万事无所求。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喝酒的学问呢？
2: 喝酒就这学问呢？
3: 什么学问？
2: 哎呀！仔细研究研究，喝酒的学问太多了。
3: 是吗？
2: 曹操知道吗？
3: 曹操知道。
2: 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一顿酒说明了曹操的阴险，看出了刘备的机警。
3: 是啊，
2: 景阳冈武松18碗酒喝完，打死一只猛虎，为民除害。 您再喝酒得学学这个。
3: 学这个
2: 啊，
3: 我明白了。
2: 哎，就是嘛，
3: 下回我再喝酒
2: 啊，
3: 我跟我媳妇儿一块儿喝。
2: 干嘛？
3: 顶多是喝醉了把我媳妇儿打一顿。
2: 那干嘛呀？
3: 学学武松打虎。
2: 你听这不胡学吗？
3: 怎么了？
2: 再者说人家武松打的是公老虎，
3: 我打的是我媳
4: 母老虎。
3: 你媳妇母老虎呢？多可气这人。
2: 你这不叫胡学吗？
3: 你不让我学古人吗？
2: 哎呀，古人喝酒的很多文人与猛士。
3: 还有文人和猛士？
2: 当然了，
3: 这我不知道了。
2: 晋朝的竹林七贤，唐代的酒中八仙，李白斗酒诗过篇，会须一饮300杯。
3: 会须一饮300杯？
2: 哎，对。
3: 你的意思，李白比我酒量大？
2: 人家李白在诗不在酒，
3: 有诗我也来一首。
2: 李白的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3: 我的诗：八匹马，66，四喜财，五魁首。
2: 你这是作诗？
3: 我这划拳。
2: 你一边溜达溜达，
3: 干嘛呀？
2: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不是行酒令吗？
2: 行酒令得行出学问来。
3: 您等会儿
2: 啊，
3: 我说酒令，
2: 酒令，
3: 酒令还有学问。
2: 人说唐诗300首
3: 啊，
2: 一半酒中有。
3: 是啊，
2: 李白的1500首诗中有700首谈到酒，杜甫的1400首诗中300首谈到酒。
3: 是
2: 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兰亭序》那就是为酒谱下的不朽的篇章。
3: 哦，
2: 当代的诗人郭小川，
3: 郭小川
2: 在《祝酒歌》里写道：“
3: 嗯，
2: 斟满酒，高举杯，一杯酒开心扉，豪情美酒自古长相随。”
3: 好，
2: 真好，瞧见人家文人，
3: 嗯，
2: 喝完了酒，吟诗作赋，
3: 嗯。
2: 你喝完酒干嘛去了？
3: 我什么也没干。
2: 没干
3: 啊？
2: 上次在劝业场喝完了酒，追妇女追到杨柳青，你打算干什么呀？
3: 我打算跟他拜干姐们。
2: 你这就胡学不行
3: 啊？这不学吗？
2: 你好好研究研究诗词跟歌赋。
3: 哎，那我问问您
2: 啊，
3: 嗯，研究诗词歌赋，您说说这个写酒的诗又有多少？
2: 太多了。不光是诗
3: 啊，
2: 名言、古训、典故、成语、俗语、汉语、常用语
3: 啊，
2: 都跟酒有联系。
3: 哦，都跟酒有联系。
2: 你仔细研究，不管你怎么喝酒，都有现成的形容词。
3: 不，您等会儿，等会儿，
2: 你看看，
3: 等会儿您怎么着？不管我怎么喝酒，
2: 对，
3: 您说都有形成的什么古语、谚语陪着我。
2: 对对对，
3: 这我可不信啊！
2: 怎么喝酒都有现成的词儿？
3: 这么着，我同着各位，我考考你啊！
2: 你来啊！
3: 都有啊，您也做裁判。
2: 对，
3: 比如说啊
2: 啊。
3: 比如说我要是一个人喝，
2: 嗯，
3: 一个人喝酒怎么形容？
2: 一个人喝，你可以学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一个人喝。
3: 哎，还真有啊。
2: 你看那好。哎，
3: 我要俩人喝。
2: 俩人喝呀，沉与临风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隔着篱笆跟一老头一块干，俩人。
3: 仨人喝，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这仨人俩不会说话的，
2: 人有形容啊。
3: 哎
2: 啊，
3: 我呀找几个朋友一块儿喝。
2: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3: 我离开大伙，
2: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3: 我听音乐，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3: 我看戏去，
2: 贵妃醉酒
3: 呀。
2: 你看，
3: 哎呀，
2: 真有酒吗？
3: 真有酒，
2: 离不开呀。
3: 但是我必须得把
2: 他，随便问
3: 我想想
2: 啊。
3: 哎，对了，
2: 嗯，
3: 我呀，我看见我媳妇儿了，有酒吗？
2: 他一笑，俩酒窝。
3: 我酒窝。
2: 对，
3: 我跟你说
2: 啊，
3: 他那脸色特别的好看，
2: 像酒醉的红枣。
3: 他脸上可有特点，
2: 酒糟鼻子。
3: 酒糟鼻子也
2: 算。你看他有酒啊，
3: 他都有酒啊。
2: 当然了，
3: 我心里要高兴的，
2: 开怀畅饮；
3: 我心里别扭，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3: 别扭了还喝？
2: 那喝呀！
3: 我喝多了，
2: 酒酣耳热；
3: 我喝醉了，
2: 醉生梦死。
3: 我想找谁聊聊，
2: 酒后胡言；
3: 我想打架，
2: 酒助怂人胆；
3: 我躺下不起来了。
2: 我送你四个大字：
3: 英雄海量，
2: 酒色之徒。哇呀！
5: 你
4: 会唱小星星吗？

0: 不会呀。
1: 那我教你好了。
0: 好啊。
1: 一闪
2: 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妈妈，那你见过星星吗？
0: 当然了，妈妈小时候啊，天上的星星可多了，就像歌里唱的一样。
1: 妈妈，那我为什么没有见过星星呢？
3: 你有多久没见过星空了？不要让星星只成为孩子口中的一句歌词，保护环境，为孩子拨开挡住星空的屏障。
4: 张经理，这个201住户太不讲文明了，这么多不用的桌椅都堆放在楼道和电梯间。
5: 我们物业上门提醒过很多次了，王阿姨说会搬走，就是迟迟不见行动，我们也没办法。
4: 您也尽力了，要不我们一起去上门说说。
6: 哎呀，林姐好，张经理好啊。
4: 王阿姨，谢谢您每天傍晚带我妈做运动，她最近很开心。
6: 这远亲不如近邻啊，你太客气了。
4: 您看楼道和电梯间的杂物还有用吗？能不能收到屋内或者放到别处去？近期啊，小区要进行楼道整洁评比，您带我们争取成为小区的优秀楼栋。
6: 可这些东西还真不知道往哪里搬呢。
4: 放着楼道是安全隐患，如果您暂时用不着，可以捐给需要的人，比如卫生工。您看呢，以后有什么需要的桌椅，我们相互借用，如何？
6: 捐了，哎，这倒是好办法呀。
5: 王阿姨真有爱心，以后需要桌椅也可以来物业借。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谁的眼神。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0: 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

0: 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 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

0: 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0: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塞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8: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7: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9: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

0: 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5: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4: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6: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4: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7: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8: 您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3: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7: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3: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

0: 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00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三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据美国方面是

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2: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2: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0: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2: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

0: 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4: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2: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15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5: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2: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3年，广电总

0: 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1: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16号早上8点40分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8: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9: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第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0: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十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9: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

0: 是。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实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布置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家具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九月，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巡测巡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巡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未经本人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3: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6: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她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5: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6: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5: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7: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5: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比如一句它是化掉的，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8: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5: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介绍，
7: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0: 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三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2: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几块钱的普通旧币进了直播间就敢标价上千元，还被说成是稀缺藏品。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犯罪团伙。据了解，受害群众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其中90%以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涉案金额更是超过240万元。
5: 什么是圆光币？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假圆光币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老人们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钱究竟是怎么被一步步套走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明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过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到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传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民警，
7: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嘛，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它伪造成圆光币，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6: 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始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的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
7: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磨损非常严重的清末明初的机制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就抛光，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6: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7: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

0: 界，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1: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评、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0: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1: 今年四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设备证物。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民警田野
2: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直播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为期三天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5: 今年是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新节点上，北京香山论坛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的报道。
6: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原团长尹忠良在闭幕词中表示，
7: 希望这次与会的各位嘉宾能把本次论坛交流期间达成的共识带回本国，始终持续保持沟通，坚持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应对危机。北京香山论坛将继续敞开大门，当好各方安全对话的公共平台，持续为世界和平、地区稳定贡献智慧。
6: 本届论坛全体会议专门设置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议题，论坛期间还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全球南方的声音在这场安全对话中愈发响亮。孟加拉国总理国防顾问沙姆苏尔伊斯兰在第4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指出，
1: 发展中国家不是全球安全决议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中国家也有权有责任去参与塑造全球的安全安排。当国际关系走向两极对立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可以维系对话渠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都保持着建设性的关系，这样可以让我们搭建沟通的桥梁，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并且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
6: 多名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

0: 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1: 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北京香山论坛多年来积累下的独特魅力，恰恰在于一个词：多元。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直言，
3: 北京香山论坛是个非常独特的平台，它能带来来自世界各地截然不同的多元视角，大家能齐聚北京，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能有机会了解亚洲、非洲、欧洲的人们如何看待各类全球议题。
1: 论坛上有旧相识，也有新面孔。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香山论坛，他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过去20年间，主办方汇聚了来自众多国家的军方专家，努力为和平做出独特贡献，对此我十分敬佩，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这个论坛在未来几十年能够持续办下去，让外界看到中国为和平付出的努力。
1: 新面孔愿意来，老朋友常回来，靠的是北京香山论坛20年来拾级而上的成长。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向中国之声回顾了这条来时路。
5: 北京香山论坛呢，它从第一届开始，从2006年的开始，它主要是以学者之间学术交流。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官方代表团与学术代表团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更加灵活。到了2023年以后，北京香山论坛呢又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开拓阶段，覆盖面更广，这个研讨的议题呢更加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青年论坛这个设计上呢也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 论坛发展轨迹的背后是全球安全形势的深刻演变，会议厅里议题在扩容，面孔在变化，会议厅外力量格局此消彼长，多极化的轮廓日渐清晰，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识在对话中凝聚，互信在交谈中生长。再过些时日，香山红叶又将满山，站在新起点上的北京香山论坛还会继续把一个多元的世界请到同一张桌前。
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在美加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9: 卡尼当天以荣誉贵宾的身份出现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现场。17号他还走上欧洲议会讲台向欧洲议员发表演讲。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10: 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11: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科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6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10: 卡尼还提出，加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关键矿产、防务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经济和安全韧性。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打开大门。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国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0: 论。双方计划在十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1: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0: 分析认为，在美国政策压力同时作用于加拿大和欧盟的背景下，加欧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2: 有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3: 加拿大与欧盟走近，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加拿大与欧盟的合作并非始于特朗普再次执政。2017年，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开始临时实施。该协定取消了绝大多数商品关税，并扩大了双方在服务、投资和公共采购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欧盟与加拿大还在关键原材料、能源、科技和气候等领域保持合作。在加拿大看来，深化对欧关系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也可以减少在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方面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而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是七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随着北极航道、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加拿大对欧洲的战略意义也在增加。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今年初，加拿大已成为首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而如果此次联席成员模式最终落地，更是将创造出一种区域合作的全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表示，
5: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席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它与正式成员国的核心区别在于，正式成员国呢，作为欧盟的组成部分，可以参与欧盟的机构决策，要承担欧盟的法律和共同的政策义务，当然也享有相应的成员权利。联席成员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已经与欧盟存在深度合作模式的国家，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有赖于双方后续的谈判。
4: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就在16号，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面对美国政策变动与关税压力，加拿大与欧盟通过构建准成员关系，旨在缓解外部冲击并提升战略自主。
6: 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的压力。同时在安全领域呢，现在由于美国战略和盟友政策的调整，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和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啊，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2: 未来防务采购、关键原材料、能源、北极事务以及贸易和人员往来等领域，都有望成为欧加深化合作的重点。

0: 那么欧盟推出的联席成员安排可能如何落地？双方的关系又能走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分析认为，所谓联席成员安排如果最终落实为实质性合作，加拿大可以通过扩大对欧盟的出口，吸引欧盟的投资，加强双方在关键矿产和能源领域的合作，来帮助其分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增强其应对美国关税和贸易壁垒的韧性。但这种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拓展市场、分散风险和增加谈判的筹码方面，而且该机制发挥实质性作用仍需要较长时间，无法在短期内代替美国市场。
2: 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联席成员比自贸协定更加自由。自贸协定啊，主要是围绕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而联席成员呢，则可能进一步的涵盖监管协调、产业链科研、投资，甚至安全方面的合作，在部分领域可能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双边融合。但是呢，这种双边的权利和义务仍然取决于具体的协议谈判和双边安排，并不意味着就自动地获得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
1: 欧加合作不仅面临着法律与规则空白的现实阻碍，还面临着欧盟的内部分歧和美国的外部掣肘。双方早在2017年达成的欧加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至今仍未获得全部欧盟成员国批准。欧洲多国农民长期担忧加拿大低成本农产品冲击本土市场，农业领域的利益分歧长期难以调和，各国对更深层次的合作普遍态度谨慎。此外，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如果认定欧加合作构成敌对行为，将对欧盟施加高额惩罚性关税，甚至全面暂停部分美欧贸易往来。作为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的核心安全盟友，美国的反对将极大牵制合作推进节奏。观察认为，欧加合作不会是简单的弃美投欧，双方都无意打造对抗美国的阵营，核心目标是通过多元化合作降低单一依赖的结构性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旧秩序之下，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主导权正在松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也将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统一示鸣活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从1957年到2026年，广交会迎来了创办70年的重要节点。10月15号，这扇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大门将再次打开。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选出国家杜马450名议员。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日本央行今天将公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1.0%，已经是1995年之后约31年来的最高水平。如果本次选择加息，日本政策利率将刷新这一历史最高位。今天到2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进入高级别周。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各国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将齐聚联合国，共同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行动、大流行病防治、核裁军等关键国际议题，希望以对话弥合地缘裂缝，推动承诺落地。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进行部分提前开赛项目。北京时间今天下午6:20，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日本队。中国女排今天中午12点将在小组赛中对战哈萨克斯坦女排。另外，乒乓球团体第一阶段及单项赛事抽签将在今天午后1:30举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00。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